0: 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2，我们继续来关注宜昌城区的路况信息。从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当中就可以看到，目前呢在三峡大道的往我们的五家港方向，您如果是从新宁二路快速路下了我们的新宁二路快速路之后进入到我们三峡大道，可能在这一段有比较明显的盘行压力。我们可以看到，不知道是不是有没有意外的发生以及事故的发生，我们可以看到在路边在应急的这一条路上其实是有警车的，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条路道路上的车辆密度是还在不断的增多的，所以说也请新宁二路快速路上辅路路面上下行之后进入到我们三峡大道主路上的司机朋友们呢，请您一定要及时看到我们主路上的车流，及时的变道。我们再来看到三峡大道刚才所说的这一段的对向车道上，其实对向车道上的盘行压力是比较小的，我们可以看到从视频中也可以发现司机朋友们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行驶啊，是一路畅通的状态。而在我们看到新宁二路的快速路的主路路面上，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从新宁二路上快速路，新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目前呢如果您是往我们三峡大道方向的，此刻的盘行压力还是有一点的。我们可以看到车辆队尾是一直排到了在我们新宁二路向辅路进入到我们主路这个路面的这个匝道的这个汇入口，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呢，请您在这条路上行驶呢，您一定要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新宁二路快速路往我们的点军方向，往这些大桥桥面的方向的话，此刻可能盘行压力还是依旧比较大，但是呢您也可以完全的放心，在您过了这个下穿通道之后，您继续再往我们织机场大桥方向行驶呢，其实就已经没有任何的排行压力了。我们再来看到体育场路上，体育场路其实我发现这一周的通勤条件都还是比较好的，从华翔方面目前呢过来的来车也比较少，并且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也并没有过多的排行压力，而且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在政协的门口，在我们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往华翔方向的话，此刻的通勤压力其实也算是比较小的，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密度在8:04已经是整体都减少了很多，所以说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呢，您也不必太过多的担心。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目前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往我们金东山方向呢，此刻可能会有一个300米的排行的路段，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您一定要及时的变更车道，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在我们的城东大道上，在这个路口其实双向的盘行压力目前在8:04都还算是比较大的，我们可以看到从港城路以及港窑路的来车也比较多，并且呢我们在城东大道主路路面上，如果您现在是在往葛六方向，我们的车辆队尾是排到了宜化巴黎香松的门口，而在过了这个路红绿灯之后，您继续直行，其实一直到交通局大楼门口都有一段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而在您过了交通局大楼门口之后，您再继续往水月城方向，其实整体上通行压力就已经是比较小了。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也就是我们这个路口往巴黎香松方向，其实在我们车辆队尾我们可以看到是排到了交通局大楼门口，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无论您是在往我们的水月城方向还是往我们的巴黎香松方向，您在我们这个路口呢，请您一定都要注意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我们再来看到从运河大院方向来车，在港窑路上往我们的金东山方向，在这个路口同样是有一段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的，在我们可以看到车辆队尾是排到了运河家苑的门口，所以说在这条路上行驶的车辆的司机朋友们呢，请您一定要小心，就是我们一定要提前的变道，谨防我们交通意外的发生。 再来迅速浏览一下我们沿江方面，沿江方面呢，刚才稍早的时候，可能在7:45我们关注到宜化大楼门口有比较明显的盘行压力，但是在8:06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密度已经是小了很多的，并且不光如此呢，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您现在刚才所说到的往新沂路方向，还是往我们的县府路方向，刚才可能通行的压力还是比较大，但是现在呢，您唯一要注意到就是在县府路上与我们沿江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在这一条路上，要沿江大道刚才所说到的下桥之后进入到我们的县府路之后，您一定要小心我们的排行的压力，就是在这条路上可能还会有一个300米的排行压力的情况，所以说请您一定要万分注意。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6，而以上的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在下一个时间段我们将会为您继续分享城区路况。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4: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5: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4: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5: 整洁干净的市容环境，井然有序的城市秩序，
4: 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完备齐全的市政设施，
5: 绿树清水相应的生态环境，文明和谐的温馨家园，
4: 宜昌城市管理在线。
5: 本节目由宜昌市城管委特约播出。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月。
0: 早上好，我是一丹。
3: 咱们今天要收听宜昌城市管理在线节目，而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播出湖北省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节目，超50万人次打卡第五届绣球花展，多元业态激活赏花经济，周边商圈客流同比增长85%。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近日以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为主题的湖北省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宜都市滨江公园举行。启动仪式在轻松活泼的节目中拉开帷幕，节目将日常垃圾分类误区、分类标准以及投放要点巧妙地融入生活场景，从贝壳与鱼骨的区别到快递盒、塑料瓶、电池的正确投放，演员们用生动对白和趣味演绎将枯燥的分类规则讲得通俗易懂、鲜活接地气，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3: 在互动展示区，一场充满童趣的环保 DIY 展示成为一道亮丽风景。来自宜都金江小学的学生们利用快递纸盒、鞋盒、废纸杯等常见的废物，巧手制作出形态各异的环保创意作品。
0: 近年来在省住建厅的指导下，宜昌始终把生活垃圾分类作为推进绿色低碳发展、提升城市治理水平的基础性工程来抓，全市扎实推进两代对两桶家庭分类模式，加快建设互联网加回收智能网络，打造了宜其分工作品牌。目前宜昌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稳居全国大城市第一档，知晓率、参与率、准确率稳步提升。
3: 据介绍，本届宣传周将持续至6月上旬，全省将集中开展回收小课堂、分类进万家、绿色新体验、志愿我先行、智能新装备五大主题活动，而宜昌将以此作为契机，进一步推动生活垃圾分类与再生资源回收网络两网融合，让绿色低碳环保理念深入人心，为美丽湖北绿色宜昌建设注入持久动力。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超50万人次打卡第五届绣球花展。那记者是从城管委了解到，2026宜昌运河公园第五届绣球花展在5月中旬圆满收官。据统计呢，花展期间入园总人次达到50万，周边的商圈客流量比去年的同期增长了85%。那这组数据背后是今年花展在服务、办展理念和业态组合上的几处改变。 首先呢，本届花展从诸多细节着手，解决了游客的实际不便。运河公园漫漫园段呢，专门设置了宠物的博狗位、花样换衣区和零下四条彩虹滑道，兼顾了带宠物、爱拍照和遛娃的游客的需求。此外呢，物品免费寄存，导。

0: 导览指引、凉茶供应、应急保障等便民服务也是全程提供。花市活动呢，从过去侧重管理方便，转向更多考虑游客舒心。
1: 数据显示，花展期间运河公园周边的商圈客流量同比去年同期提升了85%，餐饮、零售等业态营收较平日增长近60%，园内的小吃、文创产品、饮品等摊位人气高涨。其中烤肠摊位单日最高营业额近1万元，赏花经济赋能消费的作用明显。花展既做景观，更做场景，将文化、美食、亲子、宠物等元素装进来，将赏花流量转化为消费流量，激活城市文旅消费的新活力。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从5月17号起，荆州市是出现了强降雨的天气过程，城区的部分区域积水十分严重。5月18号上午，宜昌市城管委按照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调度指令，调集宜昌市排水防涝分基地的18名应急救援人员和4台大型的排涝车，紧急赶往荆州城区支援。
1: 当天上午的11时，宜昌市排水防涝分基地的1台应急指挥车和4台大型排涝车从宜昌城区和远安集结，紧急奔赴荆州城区，支援当地开展排涝工作。宜昌市城管委市政处的业务管理科科长王飞介绍，这4台大型的排涝车的抽排能力强，达到7500立方米每小时，相当于一个小时可以抽干3个标准泳池的水量，可以在积水严重的地下室、车库、街道等区域大显身手。
0: 自5月18号下午抵达荆州城区之后呢，由宜昌城管和消防组成的应急救援队伍，采取人歇机不歇的方式，截至到20号，已经累计排水178500立方米。
2: 保障全市公路水路安全畅通，
3: 维护交通运输市场秩序，
2: 强化交通行政管理职能，
3: 推进宜昌交通又好又快发展。
2: 宜昌交通运输之声，
3: 宜昌交通运输之声。本节目由宜昌市交通运输局特约播出。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宜昌交通运输之声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播出宜昌加速推进渡口渡船安全韧性提升专项行动，宜昌交通织密防汛安全网，摸排巡检库区58处地灾隐患点。下面我们来听详细内容。
0: 为筑牢水上交通安全防线，全面提升乡村渡运安全保障能力，那今年2月以来，市交通局聚焦渡口渡船安全管控薄弱环节，扎实开展渡口渡船安全韧性提升专项整治行动，通过底数摸排、智慧赋能、提质整治多维发力，全面提升全市渡口渡船的安全治理水平。
1: 全面摸排建档，精准摸清安全底数，坚持底数清、情况明、台账实的工作原则，采用县级全面自查、市级复核核查两级联动方式，对全市渡口渡船运行状态、设施设备的技术参数、周边公路路网通行条件、安全运营隐患风险等开展全方位无死角的排查，严格落实分区分类管控要求，细化完善渡口渡船动态管理台账，实时更新运营、停运、隐患整改等信息，实现精准化、常态化管控。截至目前，全市共有渡口125道，其中在营105道，停运20道，渡船311艘，其中在营263艘，停运48艘。全面摸排全市渡运资源底数与安全隐患短板，为专项整治工作精准落地筑牢基础。
0: 赋能智慧监管，构建全域管控体系，聚焦传统人工巡查监管覆盖有限、人力成本高、响应不及时的痛点，全力推进渡口视频监控智能化建设。截至3月18号，累计投入241万元，全市105个在营渡口全面完成视频监控安装及联网互通，在营渡口实现监控全覆盖，所有监控信号统一接入市县两级共享平台，具备实时查看、互联互通、动态监管等功能，有效破解渡口分散、监管难度大、盲区多的治理难题，大幅度提升渡运安全监管效率与精准度。
1: 深化提质整治，优化乡村渡运格局，坚持标本兼治提质增效原则，严格落实撤销一批、整合一批、提升一批、渡改桥一批工作思路，统筹推进渡口渡船软硬件升级改造和布局优化，持续提升渡口本质安全水平，全力

一打造安全、便捷、智慧的现代化乡村渡运体系。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完成孙家河渡口等20个渡口关停撤销工作，后续将持续推进渡口资源整合。

0: 实安全责任链条，筑牢汛期交通安全的底线防线。
1: 全市公路部门强化一日多巡，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措施，重点对国省干线高边坡、桥梁隧道、临水临崖路段开展排查。截至5月24号17时，累计投入巡查人员415人次，机械设备109台次，抢通落实路段31处，清理倒伏树木19处，全市国省干线公路安全顺畅。
0: 针对汛期水流复杂、地质灾害易发这些特点，全市港航部门强化辖区航道巡航巡查，重点开展地灾风险航段排查，加强河口、浅滩等关键区域的监控，及时优化航标配布，累计调整航标25座，恢复失常航标13座，清洁保养航标33座。以上航道部门加强三峡库区地灾影响水域航道的监测，摸排巡查库区58处地灾隐患点，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各地交通运输部门盯紧渡口渡船的渡运安全，加强现场安全监管，严格落实恶劣天气禁航限航等措施。
1: 道路运输领域，市县交通执法部门运用视频监控纪方手段，强化两客一危重点营运车辆巡查管控，督促客运、公交企业加强暴雨天气防范应对，对因强降雨影响安全运输的线路坚决采取停班绕行措施。接下来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 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2: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野。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0，我们继续来为大家分享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们看到在这些大桥桥面上，如果您现在是在往点军方向的话，此刻在桥面上可能有一定的盘行压力，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智喜长大桥桥面上的话，请您一定要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在我们看到新宁二路快速路，可能稍早的时候新宁二路快速路还是有比较明显的盘行压力，但是在这个时间点，在8:20，我们可以发现，其实不管您是往三峡大道方向还是往智喜大桥方向呢，此刻您只要都双向过了下穿通道之后，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了。我们再来看到刚才所说到的可能有事故发生的三峡大道，目前呢在三峡大道上，如果您是由新宁二路快速路往我们三峡大道进入到我们的匝道下行，进入到我们的三峡大道主路上的司机朋友们呢，您依然要注意，在三峡大道上可能还是有比较明显的盘行压力，目前呢在这一段上的路程还是算比较复杂的，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三峡大道上出行的时候，请您一定要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我们再来看到沿江方面，目前的沿江方面在稍早的时候，可能一化大楼门口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但是在这个时间段，可能您要注意到的就是，只有在智喜长大桥在下桥的这个方向，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在智喜长大桥桥面上可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而在下桥之后，您一定要注意到的就是及时的变更车道，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再来看到继续往五家港方面的

0: 沿江大道，我们可以发现并没有任何的排行压力，并且呢各个路段上的通行情况其实都还算是比较好的。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雪月城方向的话，此刻在胜利三路到一直到我们的港城路，在这一段路面上呢其实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并且呢在这个路口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您是要往我们雪月城方向，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口可能还要等到过3到4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并且呢车辆密度在此刻也依旧在不断的增多当中，所以说在下一个时间段我们再帮您看一看这个路面上的车流会不会有所减少。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我们安吉的方向的话，往环球港方向，此刻可能我们可以看到车辆队尾是排到了宜昌市交通运输局，在交通运输局大楼的这个门口，所以说大概可能大家还要经到过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要注意到的就是我们的道路施工桥通道路变道路施工道路变窄，所以说一定要在城东大道上这一条这一小段上一定要小心慢行，谨慎驾驶。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2，以上的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在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将会为您继续分享。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和 FM 95.6宜昌新闻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小月。
2: 早上好，我是一丹。
0: 咱们今天我们要聊到的话题其实是你有没有家里面什么二手的好物，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将会为大家分享一段宜昌本地和省内的要闻。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宜昌本地要闻，记者从宜昌市教育招考办获悉，2026年宜昌高考安排正式发布。6月7号至9号，宜昌25478名考生参加高考，而今年呢，全市共设10个考区，22个高考考点。
2: 5月27号，宜昌市教育局官宣，2026年6月1日星期一，全市幼儿园、小学、初中一年级学生放假一天。
0: 5月26号，宜昌市公务局公务员局发布2026年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拟录用人员公示第一批，公示时间呢为5个工作日。
2: 5月26号，三峡大学湖北省卓越工程师学院成立大会在三峡大学举行，学院将全面推行项目培养制，实行双导师制与工学交替培养模式，企业深度参与招生、培养、评价全过程，确保学生在解决真问题中锤炼复杂工程能力。
0: 为深入贯彻落实古树名木保护条例，全面摸清古树名木资源家底，宜昌市第三次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工作近日正式启动。任何单位或个人发现相关线索，可在线填写疑似古树名录的登记表，或拨打市林业和园林部门联系电话0717-6343-312。
2: 葛洲坝水利发电厂拟于5月28日8:30开始，分5档开启葛洲坝三江冲沙闸进行冲淤试验。试验期间，葛洲坝三江上下引航道禁止通航，清凉树至平善坝水域实施临时交通管制。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省内要闻。5月27号，来自武汉的长进光子和总部在黄冈的龙晨科技同时上市，湖北 A 股上市公司达到154家。
2: 自然资源部近日在咸宁召开2026年度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现场推进暨交流研讨会，会议透露，我省125个全域整治项目整治规模达485万亩，预算总投资680亿元，已到位资金328亿元，项目数量、投资额度均位居全国前列，5个项目入选全国优秀典型案例。
0: 5月26号，武汉直飞西藏林芝航线开通，该航线计划每周二、每周六各执行一班。此前，旅客从武汉前往林芝一般需要经成都、重庆等地中转，全程耗时6小时以上。新航线开通后，飞行耗时压减一半。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记事头条会。下面进入到我们的话题，家里有哪些二手淘来的好物？

0: 我们在粉丝互动群里面也看到了很多粉丝的留言，他们有很多都有二手淘物的经历啊。
1: 哎，来听听看大家都需要什么。
0: MC 维飞他就说买过二手天幕，然后潘乐他说买过一个二手的婴儿床啊，150块钱买的，100块钱卖出去了，觉得自己好
1: 真的是持家小能手啊。
0: 是的。
1: 哎，刚才说到这个天幕，我觉得露营设备也是一个二手交易的这个重度的区域啊。
0: 没错，
1: 包括一些露营车呀，还有一些什么天幕啊、地垫啊这种的，就确实还帐篷什么的。
0: 对，而且这种越是三分钟热情的东西，它越是在二手市场上有市场。
1: 对，
0: 像这种天幕啊，以及一些特别是还有那种行军椅，然后还有等等那种露营的设备，其实二手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就是他们有的就是批发了，就是一整套全部卖给你，
1: 有的
0: 但是呢我也不收你多少钱。
1: 对，有的时候就是一整套这个露营装备买下来还挺贵的，然后呢你用了之后就也就用了个一两次，划下来一次的费用就挺高的。
0: 对，特别是我们当时的时候，我们总还想着哎要去露营了，我们得搞好点，我们得买点大牌子。
1: 对对对，而且今天来了这么多人，那这个椅子不得多几把，这个帐篷不得大一点。
0: 对，没错。
1: 我记得原来有朋友买了一个这个带客厅的帐篷，买下来几千块钱啊，就用了一两次，然后就要把它卖掉，然后卖的时候估计一半三分之一的价格都没到。
0: 是的，而且呢其实你二手卖其实也都是99新甚至是准新啊。
1: 对对对。
0: 但是呢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虽然说二手市场很好，但是现在我们当下也有不少的行业痛点。其实我们淘好物的时候最担心的就是信息不对称。
1: 对，
0: 数据显示45%的消费者在二手交易中最困扰的就是商品描述与实际情况不符，特别是二手车。而私下交易呢，它没有质检，没有售后，没有保障，一旦出现问题呢，其实维权难度非常大。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宜昌市民，他们好像我们会选择去正规平台线下专业门店去看一看，也不做私下个人交易的核心原因。
1: 我觉得这个做法是肯定对的，因为一些正规的平台以及线下专业门店它是会有一些这个售后服务的。
0: 没错。
1: 然后呢这个信息也相对的透明一些，也许价格会比这个稍微贵一点点，但是呢你买一个放心嘛，
0: 买的舒心，买的坦心。其实很多市民们朋友们呢，就是大家就是真的是在大件上不糊涂啊，其实在小件上呢大家就想着琢磨着能省就省。
1: 对，
0: 比如说我们还有我们的二手准新机，很多宜昌市民呢其实就特别的清醒，就是几乎全新的品相，但是呢能够省下几百上千元，性价比直接拉满。特别是我发现我们最近有个特别火的相机叫 CCD 复古相机啊。
1: 对，
0: 就他们拍出那种高糊的画质，让人感觉自己被美颜，可能说
1: 是感觉被美颜。我以为是追求这种氛围感，因为我家里也有一个这个很老的这个 CCD 相机，已经放了很久都没有用了。然后我还说这个怎么处理呢？哎，看到说有人在网上卖，我说我是不是要卖？结果就被家里的孩子拿去了。他说啊，我们家有这个，太好了。
0: 哦，其实现在我们
1: 年轻人会喜欢
0: CCD 相机，都是其实售价都已经比我们当时一手买的时候其实要高很多了。
1: 对对对对，
0: 其实很有市场的。
1: 对，这家里是一个佳能的这个小相机，真的是、好像还挺受欢迎的。
0: 哦、那是孤品嘛，还是单品啊？是淘到好物了。
1: CCD
0: 啊 ，CCD。然后呢，其实你跟您说的一样，也就是自带独特氛围感，小众又有格调，这其实是新品替代不了的。
1: 还有满满的情怀消费，比方说老式小霸王学习机、停产的掌上游戏机、经典的 MP3 磁带、老电话卡、复古邮票，这些早已经退出主流生活的老物件，现在呢它在二手市场上是身价暴涨，部分的停产机型一年内价格直接上涨3.5倍。很多宜昌的80后90后市民专门是在同城的二手平台淘这些老物件，实用性已经不重要了，更多的是安放自己的童年回忆、青春情怀，放在家里收藏摆放，闲暇时拿出来回味，甚至可以给家里的孩子讲讲我们小时候的生活和娱乐方式。这种独特的情绪价值是任何全新商品都无法替代的。
0: 没错，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就是很多宜昌市的宜昌朋友们都可以发现，现在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圈层效应，就是圈层的二手消费。
1: 对，
0: 比如说骑行啊、露营啊、度假、钓鱼、户外徒步、摄影、二次元、潮玩、手办等等小众爱好，其实入坑的人群越来越多的。但是其实这类爱好的专业设备呢，又购入价又极高，门槛也不低，所以说我们聪明的市民们就摸索出了最优解，二手入坑，闲置流转。新手呢直接入手淘二手装备，低成本试水，避免冲动入坑，高价买新之后闲置浪费。 我们玩练玩熟了之后，新鲜感褪去了，其实再把这些二手的装备转手卖掉，几乎也不亏钱。其实能实现低成本玩爱好。
1: 哎，我觉得说这个还有一个项目就是乐器类的，就是对，我们家还有一个这个吉他，被专业人士说你这不是吉他，你这是家具。
0: 是的，它已经变成了一个装饰品挂在墙上了。
1: 对对对，是，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些，比方说，想去学某些乐器，然后呢，这个价格又不便宜，不妨去买一些二手的，比方说二手钢琴、小提琴，等等等等，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设备，既可以满足你低成本来玩的这样的一个爱好兴趣。
0: 其实最主要的是你不能保证自己能不能对它一直充满兴趣。
1: 对，
0: 其实我们可以
1: 又想上手试一下。
0: 对，其实我们最优解我觉得就是二手你先买一个过来玩一玩，然后如果你能确保自己能够保证兴趣，你再买个一手，就是有那种情节的话，再买个一手自己用啊，其实也特别合适。
1: 对对，还可以把这个之前买的二手再卖掉。
0: 对，没错，
1: 好可怜的命运，
0: 机会也不亏钱。但是我可能想着所有的这种，如果以后真的这样的，那所有的乐器都逃离不了这种二手流转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1: 挺好的，挺好的，也至少比它闲置在那里，也至少这个物有所值，物有所用嘛。
0: 是的。其实呢，我们可以发现，就是很多学长学姐，一些大学里面的学子，他们也会把一些像是刚才所说到的，在北院桥啊，就这样一点一点卖掉。而且呢，刚好呢，他们卖掉的时候，刚好就是我们的毕业季。毕业季呢，同时呢，大一的新生又在陆续的入学了。其实就是一届届学生陆续的流转，形成了很良好的一种校园的二手生态，省下了生活费，避免了闲置浪费。其实绿色又务实，也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消费理念。
1: 对对，尤其是一些专业考证的这些书籍，本来也不是很好买，然后呢，就是它可能很多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动，那这些书籍我知道，就是可能在毕业季的时候是称斤卖的。
0: 哦，是的，
1: 不是按本来卖的。当然这是一些机构来收，如果说你卖给这个学弟学妹啊这样子的话，可能会收益会更好一些。
0: 就哪怕就是大学宿舍里面有一些像养宠物的那笼子，他们也会拿出来卖。
1: 在宿舍里养宠物吗？
0: 我不知道有没有。
1: 现在年轻人都是这么玩的吗？
0: 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但是我们当时好像也没有敢搞过。但我想应该有吧。就是那种鹦鹉呀，以及小仓鼠啊，那种小笼子可能可以拿出来卖。
1: 别看这个小仓鼠时间久了也挺臭的，如果不清理。
0: 是的，所以说可能是不是还要售后，就是把这个笼子清理干净呢？有没有这个售后呢？其实也不知道。所以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这种二手的消费市场，它也符合了我们现在避免我们掉入了消费主义的陷阱。我们现在也是越来越多的通过这些二手物品的买卖啊，其实达成了一个观念，就是贴合我们的现实，绿色又务实。在下面我们会进入一小段广告，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4: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3: 不迟到，
4: 无意外，
3: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5: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6: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6，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新闻105.9宜昌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小月。
1: 早上好，我是一丹。
0: 咱们在接下来时间，我们先快速的带大家来浏览一遍我们的路况啊。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城区的各个路口目前在8:36已经是没有什么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了，并且我们可以看到，在稍早的时候，可能在港窑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的这一段呢，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压力。但是在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说还是有一定的车辆在缓慢的通行，但是呢，其实大部分。

0: 的路段和路口，我们在看到就是已经没有任何的压力的情况了，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你也可以每每出行啊，但是呢也请注意啊，我们要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所以说唯一要注意到的一点就是，如果您现在还在我们城东大道上，目前在城东大道港窑路的这一段呢，你要稍微注意一点。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我们今天早高峰的互动话题是家里有哪些二手淘来的好物啊？我们刚才也了解到了，现在很多二手消费品市场上如火如荼，并且呢很多年轻人的消费理念就是绿色又务实，所以说其实当下的宜昌市民已经彻底摆脱了盲目消费、面子消费的误区，大家都奉行可以买贵的但绝对不能买贵了的消费准则，拒绝一切的营销套路，拒绝溢价消费，拒绝无效攀比。
3: 大家的这个消费变得极度的清醒，极度的务实，只买刚需，只买实用，只买高价值，不该花的一分不花，该投入的绝不吝啬。
0: 是的，
3: 真正的做到该省省，该花花。其实年轻人有这样的一种心态，我还真没想到哈。很多市民都有过深刻的体验，当初冲动花上千块钱买的大衣、网红单品、潮流配饰，一年穿不了几次，闲置在家里占地方，挂在二手平台，只能低价打折转出，这一刻才能够看清商品的真实价值，不再被品牌标签和网红的热度绑架了。
0: 其实你刚才说到，真没想到年轻人会有这样的消费理念。我觉得其实是相反的原因，是因为大家的消费需求越来越旺盛了。你想，大家就是要买这买那，其实大家都大学生，我相信肯定都是有那种消费需求的，都确实很想买的，想着赶紧把什么电脑换了、手机换了等等全都换了。但是另一方面呢，又确实这些就自己的资金
3: 口袋不宽裕，
0: 我需要多余资金，所以说其实口袋也不算是特别的宽裕，并且呢可能大家平时跟朋友社交啊，可能还谈个恋爱啊，所以说等等等等，他们的生活费就其实构成不了这些。所以说越是这种需要我们的消费旺盛的时候，他们才会紧急的规划自己的这种消费的需求。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倒逼我们大学生现在变成绿色又务实的消费的一个核心的原因之一。
3: 好了，明白你们这个二手喜欢二手的原因了，原来是这样。
0: 并不是说并不是说可以也当然是少花点钱，但绝对不是因为不想太多的消费，是因为太多的消费导致了我们需要花更少的钱，
3: 然后又不得不是吧？
0: 对，不得不。
3: 那二手的消费其实火爆呢，也让绿色低碳循环利用的理念彻底融入大家的日常生活了。像闲置物品的循环流转、重复利用，减少了资源浪费，减少了生活垃圾，完美契合国家绿色的转型、无废城市建设的发展方向。那我们宜昌呢，其实这些年也在全力推进再生资源回收的网络建设，完善家电、家具、废旧物资的回收、处理、再利用体系。各个社区的这些便民回收网点、旧物回收设施也是越来越完善，让大家出闲置淘二手变得更加便捷了。
0: 不知道大家很多朋友们发现没有，就是现在宜昌有很多小区在广场上，一般是在居民楼下都设置了
3: 跳蚤市场吗？
0: 旧衣回收箱。就你可以把闲置的那种物品、衣服啊，就直接扔里面，其实你也不用担心它卖不出去。我感觉其实每次放进去的时候，自己都还尽了一份善心。
3: 说这个闲置的那些交流的这些衣物，其实是用去做一些什么地毯之类的这种东西。
0: 那可能有吧，但是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我觉得是给自己献了一份爱心。可能他会不会遇到山区的给孩子们了，给那儿童们了，我觉得还是挺有成就感的吧。
3: 那是最好了，总之呢是物有所用了。
0: 对，没错啊，其实这些不用花钱就可以互通有无，既避免了物品的浪费，还拉近了邻里的距离，增进了邻里的温情。同时呢，其实很多这些二手平台，他们也与宜昌的板块互动极高，像一些刚才所说到的同城自提、当面验货、现场交易、省去运费、规避线上套路，其实是靠谱又省心的，最近呢也成为了本地市民的一些首选的渠道。
3: 但是呢我们也要理性看待，给大家一些提醒，在这个火爆的二手市场背后，依然存在一些行业的痛点啊，那也。

0: 是大家容易踩坑的，首先就是信息不透明不对称，不管是二手车、数码产品还是潮玩、奢侈品、居家好物，部分卖家会刻意隐瞒物品的一些瑕疵，夸大物品的品相，虚构使用场景，导致买家收到货之后货不对版，产生了交易的纠纷。其次就是行业缺乏统一的质检标准，普通市民又没有专业的鉴别能力，很难分辨翻新机、高仿品、事故车、大修货啊，就很容易花一些冤枉钱。最后就是售后维权难，个人私下交易又没有合同，又没有保障，没有售后，出现质量问题，虚假宣传，很难追责，维权无门。不过呢，现在各大平台有了平台，就可能有了一些这个保障吧，也在主动破局，优化服务，全力搭建信任的体系，解决这些二手交易的核心痛点。
1: 没错，其实聊了这么多行业的趋势和市场的变化，咱们再回归我们普通人来说，就是我们来说一说二手经济到底给我们宜昌市民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以及它为什么能迅速的风靡全城。首先第一点肯定是降低生活压力的啊，
0: 对，
1: 在宜昌租房啊，其实家电都入手全新的，这些成本也太高了，搬家也麻烦，所以选择这种二手准新的好物，花最少的钱满足日常居住的需求，性价比其实直接拉满的，大大减轻了房租生活的开支压力。
0: 那对于普通的家庭来说呢，二手消费更是精打细算过日子的神器。比方说这个孩子的，跟孩子相关的就很容易二手周转，因为孩子的成长速度非常的快，像婴儿车、安全座椅、儿童衣物、玩具、绘本、学习用品，使用周期非常短，全新购买的信用性价比极低，用完就闲置浪费了。
1: 没错，其实还有更多的一点就是，像有一些怀旧的年轻人啊，其实他们喜欢收藏，就是用小时候我们玩的什么 PSP 啊、小霸王啊、等等。然后其实这些都承载了很多人的回忆的，就是大家每次拿出来看，拿出来玩，其实玩的不是它里面具体有什么好玩的游戏，
0: 对，
1: 其实就想着自己当年小时候可能在一个明媚的午后，无忧无虑，没有作业的放假的一天，
0: 好不容易才跟妈妈要来的这个 PSP，
1: 对，想就慢慢的就回忆到了当年的那种童年的味道。
0: 现在还能开机吗？
1: 还可以，我家的还可以。
0: 现在已经到五了吧 ？PSP、
1: PSP 现在都没有 PSP 了，现在我们都是
0: PS5
1: 其实都已经是
0: 就最早的那个。
1: 对，那时候好像还叫 PSP 2000吧。
0: 对，
1: 我觉得小时候很小很小的时候买过一个，就天天玩。
0: 对，
1: 能玩
0: 我以前也买过一个，
1: 把眼睛玩坏了。我现在也是近视眼，现在已经。所以说，其实这些 PSP 像这种等等的，像潮玩手办，都是独一无二的情感价值，能够安放青春，留住回忆。给我们这些平淡的生活增添很多温情和乐趣。
0: 哎，我觉得增添乐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视频。有一次我刷到过，就是有年轻人就骑着摩托车电瓶车到这个物流园去，因为物流园都是那种大件的批发，有时候一个大卡车上面掉下来一个洋葱啊，一个胡萝卜，他就会去捡，然后就是或者说是人家不要了的，他就在地上捡，捡了之后回去还弄了一桌很丰盛的，我觉得也很有趣，很有意思。
1: 太拾荒了，活得太惨了。
0: 没有，就是很有趣的这种活动，也不是说
1: 我觉得也是。
0: 你说那个洋葱掉地上烂掉就烂掉了，但是你也捡回去了，又还宴请了朋友，就挺好的。
1: 是的，我能理解这种乐趣，但是我觉得
0: 可能是为了拍视频吧。
1: 是的，我觉得在宴请朋友的话，我觉得心里还是有点愧疚啊。我觉得
0: 没有啊，就也都是很新鲜的，它只不过是运输的过程中掉下来了而已啊。
1: 这可能叫我们以前叫火耗归功啊，就是那种大车上面踢一脚就把踢下来了，这就算我的了。所以说，其实我们今天的一些二手的话题也
0: 二手蔬菜
1: 啊，二手蔬菜啊，这是二手蔬菜，一手蔬菜，这也是刚才从地里面摘的，他没有吃过。
0: 对，
1: 其实从小众的爱好到成这种全民的日常，买车、买数码呀、买家具啊、买潮玩，大家第一时间就会想到考虑到二手的渠道，闲置流转成为了我们生活的常态。第二呢，就是消费理念全面的理性化，宜昌市民也彻底告别了攀比消费、冲动消费，不再追求表面的光鲜亮丽。人人都能参与到旧物流转，人人都能践行到简约生活，这些方式也都成为了我们宜昌城市文明的新风尚。在接下来一小段时间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一组国内和国际的要闻。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国内要闻。国家统计局5月27号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
0: 中国海油5月27号宣布，我国海上最大规模浅层盐性油田肯利10-2油田群开发项目1期全面投产。肯利10-2油田位于渤海南部海域，油田探明。

0: 原油地质储量超1亿吨，原油日产超2800吨。
1: 在经过12天11夜的试航之后，5月27号，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开船，靠泊在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全船149项试航项目悉数通过严苛验证。
0: 记者5月27号从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获悉，即日起至2026年8月底，湖南将集中开展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雷霆行动，后续转入常态化排查整治阶段。
1: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际要闻。据隶属于伊朗司法部的平衡通信社5月27号报道，伊美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已披露，美国军事力量将撤出伊朗周边区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被解除。
0: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消息人士5月27号对记者说，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在以色列军方26日对加沙地带的袭击中身亡。
1: 英国能源市场监管机构天然气和电力市场办公室5月27号宣布，受中东冲突推高天然气的批发价格影响，今年7月1号至9月30号，英国居民能源价格上限将上调13%。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1: 接着今天的话题呢，其实我们也谈到了很多在二手市场在消费时候的一些好处，以及我们二手市场该怎么样维护我们自身的合理的权益。其实我们可以发现，一定要如实描述我们的品项，不管您是在买还是卖的时候，都会发现很多时候好像品项有瑕疵，但是商家却故意不说，有很多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做一个诚实的卖家，如实的描述品项瑕疵使用的情况，不夸大不隐瞒，诚信交易，良性循环，维护咱们宜昌本地良好的二手交易氛围。
0: 一般的这个平台上会有一个信用等级吧，就如果说你的差评多了，或者说你的信用等级不高啊，它这个应该是跟那个支付宝的积分有绑定吗？
1: 对，
0: 芝麻积分，
1: 信用分吧，我觉得是那个。然后呢，其实你也可以看到它，如果你信用好的时候，你在平台上会给你在人名名字后面 ID 后面就给你标上信用极好这样几个字。这很多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买东西的时候你总觉得要有这，就卖家他必须要信用极好，
0: 要有这几个字才安心，对，
1: 买的才出心放心。但是其实也往往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信用极好才放心安心。
0: 我有一个这个经验，我就觉得我自己是一个信用极好的人。因为有一次我卖了一本这个教辅的书籍，就是给孩子买多了，然后呢就是全新未动的都没有拆封的，然后呢我就用可能很极低的价格卖出去，然后结果不小心点了这个包邮，然后自己还亏了邮费。我还是非常这个没有说让他承担邮费就直接包出去了。
1: 那确实还是信用
0: 亏本了，为了维护我的信用极好。
1: 是的，其实我们站在维护的城市发展来说呢，其实二手经济的火爆不仅是消费浪潮的变化，而是咱们整个城市气质啊，市民心态的升级最好的验证。宜昌它本身也是一座宜居温润务实的山水城市，而咱们本地市民的性格其实就是踏实稳重，不浮躁不攀比，也不追求那些虚浮的面子，只注重实实在在的生活。而二手消费理性循环的这种生活态度呢，刚好也完美的诠释了，也契合了咱们宜昌本地城市的底色和我们宜昌人的生活态度。
0: 应该说时代在进步发展，人们的思想也在改变。
1: 对，
0: 以前我们觉得消费就是不断的买新，不断的更新，不断迭代，但是现在呢，大家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最好的消费呢是合适的消费，理性的消费和可持续的消费，不必追逐新款爆款，不必跟风攀比，不必透支生活，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该省省该花花。就我觉得这今天我已经说这个该省省该花花说了好多，然后盘活一些闲置物品，珍惜物资，理性收支，把平凡的日子过得踏实通透有质感，这就是普通人最好的生活状态了。
1: 然后我们再说温柔一点啊，我们二手市场也还有个概念，就是它还是一种
0: 情
1: 绪的治愈和生活的和解。
0: 说不定呢，在这个交易的过程当中，你认识了新朋友，找到了这个终身相伴的伴侣。
1: 不光如此，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像有的时候谈恋爱分手之后，我们有的闲置的东西别人需要我们不需要了，其实卖掉的就不是闲置的旧物了，也是一段过往的回忆啊！
0: 天哪，
1: 一份无用的执念，通过断舍离，
0: 一看，哎，接到这个 秋冬上还有这个失恋的泪水，
1: 还有泪痕泪斑是吧？那都估计。

0: 嗯，干成盐了吧？那泪水都已经上面有盐渍了。
1: 这个泪水是有多浓啊？
0: 清空心里的内耗，让我们的生活能够回归简单纯粹。而且呢，我们在另一方面，我们淘到的也不只是一份旧物，其实也是一个小众的热爱，一份久违的情怀，给我们平日的生活增添一些惊喜和温暖。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我们二手交易，其实他们已经把它当做了一种解压以及治愈生活的新方式。
1: 那相信每一位朋友呢都有共鸣，大家要么淘过这个性价比超高的二手好物，要么是家里有一堆闲置想要转出，我们在这个二手经济的走红呢，从来就不是消费降级，而是消费的升级，是消费认知、生活理念、人生的心态，实现了一个全新的升级的过程。
0: 其实我们在我们的二手在我们的互动群、互动二群里面可以看到，就是阿都耿他说到，瑞安，你的二手钓箱怎么造都不坏，等你孙子钓鱼的时候，我还可以回传给他。
1: 我这还有很多二手股票，
0: 二手股票。
1: 可以给孙子、
0: 是的，二手也是股票。所以说那其实万物皆可以二手啊，我发现。
1: 对啊。
0: 那我们是什么二手上班，因为我们已经上了一天两天三天了，我们现在是第四天，我们是这周的二手班。
1: 好吧，你上的是二手班，接过这个、从前辈手里接过了这个岗位。我上的也是二手班，我今天代班吗？
0: 对，今天带的是安师傅的班啊。
1: 今天带安师傅的班啊，我以为带的是丹磊的班呢。
0: 那应该是丹磊的班。
1: 那我带的是三手班。
0: 对，三手班是安师傅带的
1: 丹磊
0: 的
1: 班，然后我带安师傅的班。不，我是四手班，本来我今天带的是李琴的班。
0: 哦，四手班，对，今天本来是琴姐。
1: 好的。
0: 那是四手班，那你在流转当中感受到快乐了吗？
1: 啊，好快乐呀！你看我一脸都是快乐，来给大家看一眼。
0: 对，其实啊，你也是那种务实又绿色的人。
1: 好的，
0: 流转到你身上，你也觉得很开心啊。
1: 今天这个四手班上的很开心，
0: 对，守住了自己的一份从容，一份理性，一份通透。
1: 对，我们用一首歌曲。
0: 是的，
1: 一段音乐来表达我们的开心，
0: 表达我们的开心。我们可以已经慢慢的放前奏了，我要找一首好歌。
1: OK，
0: 想一想有没有二手班的好歌？八十年代啊，轻描淡写的八十年代啊，
1: okay.
0: 余里常在吧，陈奕迅的余里常在吧。
1: 好的。
0: 啊，许巍的这首《每一刻都是崭新的》也可以。
1: 你到了像你是水瓶座的吗？
0: 我们要找一首二手歌。
1: 为什么这么纠结？
0: 许巍的
1: 选择综合症。
0: 对，先慢慢的步入到里面啊。其实今天呢，我们也聊到了很多，就是从数据啊、规律啊、消费啊、观念啊等等等等，都已经说到了我们的二手的消费，也读懂了当下爆火的新经济、新生活。也愿意啊，也相信每一位以上市民呢，都能跳出消费主义的陷阱，理性消费，简单生活，温柔度日。也祝您一路平安，工作顺遂，生活美满。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1: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黄健雄主持召开会议部署近期重点工作，坚决抗牢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播出，主动出击破企业碳考题，宜昌在全省率先培养碳排放管理员的背后；宜昌公积金省内异地贷款委托扣划线上签，签约开通，再以缴存异地公积金贷款可指尖办；楚超宜昌主场门票3秒抢光，观赛福利同步上线，现场将举行万人大合唱。今年各大高校的招生政策有哪些变化和亮点？五部门开展2026年百场万企大中小企业融通对接活动，下面来听详细内容。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投稿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5月27日，市委书记黄健雄主持召开会议，部署近期重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决抗牢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做到推进发展不停步，维护安全不放松，为奋力打造全省支点建设先行区提供有力保障。黄健雄指出，要持续巩固经济发展向好态势，加强组织调度，深化拓展百场千企链群配供需对接活动，推动企业释放产能，拓展市场。要提升项目建设质效，强化全要素保障、全环节跟进、全过程服务，抓开工、抓续建、抓达产，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要激发消费活力，高质量办好楚超赛事等系列活动，大力发展票根经济，拓展文旅消费空间，推动消费扩容体制。要高质量推进招商引资，持续放大国际储能电池大会效应，吸引更多领军企业、龙头企业前来投资布局，着力构建更具竞争力的产业生态，做到以会引智、以会兴业、以会聚势。黄健雄指出，进入主汛期，极端天气灾害明显增多，安全形势异常严峻复杂，要突出重点，严加防范，筑牢安全屏障，抓实防汛安全，加强山洪地质灾害防治，突出抓好中小河流、头顶库、头顶堰等关键部位的巡查排险，落实预警响应和转移避险机制，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抓实化工安全，加快化工园区封闭化管理，强化危险作业现场管控，严格作业审批和旁站监督，督促企业严格落实九险九防措施，确保万无一失，抓好矿山安全，聚焦非煤矿山、尾矿库等重点，全覆盖排查，全链条整治风险隐患，严防坍塌滑坡等事故，抓好交通安全，紧盯高速公路、国省干线及临水临崖路段，常态化开展日常巡查、隐患排查，加快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建设，加强2克一危安全监管，严查3超一疲劳，保障群众出行安全，抓好施工安全，全力服务保障国家重大战略工程建设，扎实做好征迁安置工作，强化风险辨识与管控，严格落实施工安全规范，营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黄健雄指出，要动真碰硬，严明纪律，锤炼严实作风，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谋划工作，推动发展，服务群众的实效， 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持办案开路，抓现行、抓典型、抓通报，持续提升集中整治质效，抓实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深化检总量、化存量、防变量、恶增量四量管控，千方百计解决群众的诉求和困难，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平稳有序推进换届工作，教育引导各级干部讲政治、顾大局、守规矩，心无旁骛干事创业，毫不松懈守底线，确保工作不断档、责任不落空、发展不停步。市委副书记燕元仪、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各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五月二十七号，新发集团宜都绿色产业园年产十万吨电池级磷酸二清理项目核算主管胡鹏得知自己通过了湖北省职业技能联考联评，将拿到碳排放管理员中级职业证书，成为我市首批75名持证上岗的绿色管家一员，感慨道出了宜昌众多企业的心声。化工企业普遍面临碳排放核查压力，以前对碳数据一知半解，通过系统学习，不仅掌握了核算方法，还能更好地节能降耗，并通过配额交易盘活碳资产。以新发集团为例，参与碳市场履约以来，企业仅购买碳排放配额就累计支出5667.84万元。碳数据管理难，碳资产盘活难，专业人才引流难，

0: 到碳考题一度让企业焦头烂额。企业的痛点堵点就是政府的着力点。市人社局没有坐等企业求助，而是以纵深推进思想再解放、能力再提升、作风再优化、破除惯性思维、路径依赖、认知局限、三再三破实践活动为契机，以改革知法克难、以创新之举实干，在全省率先趟出一条碳排放管理员培养的新路。今年年初，在深化拓展干部素质提升年专项行动中，近百名人社服务专员直奔467家企业敲门问诊。调研发现，全市66家参与湖北碳交易的企业配额缺口达 108.31 万吨，中长期碳管理人才缺口超2000人。在双碳目标驱动下，新兴职业碳排放管理员成为具有发展潜力的职业，主要从事企事业单位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监测、统计核算、核查、交易和咨询等工作，是企业绿色转型、园区低碳升级、能源行业控碳减排必备的专业技能人才。破题的关键在于把有能力的人精准送到岗位上。为此，市人社局联合湖北大学碳减排碳交易研究中心和新发集团建立政府搭台、高校支撑、企业参与的政校企协同机制，培养专业碳排放管理员。针对化工行业工艺复杂、排放源多的特点，培训组建了包含高端智库学者、高校专家和企业骨干的20人师资矩阵，课程严格对标国家职业资格标准，历时3个月打磨出5大模块体系，融入30余个典型案例，零基础的学员3天就能学会独立核算。授课教师中国农业暨典型行业碳减排碳交易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威说，3月初全省首个碳排放管理员培训班在宜开班，来自贵州、四川、内蒙古、新疆、重庆等7个省区市的100余名企业技术骨干前来参训，4月底第二期培训接续展开。一时一事的突破解了禁渴，更要靠制度实现长远保障。围绕调研问卷收集到的问题，市人社局建立健全专项机制，不仅清单消耗、联合会商，还将碳排放管理员纳入今年首批联考联评范围，并通过人社服务专员、行业培训联盟、企业 HR 交流群等10余个渠道，广泛收集企业碳管理需求，动态调整培训内容。以上是碳管理人才培养从无到有、从有到优，新发、宜化、三宁等重点企业也纷纷组建碳管理内训团队。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说，政绩不是喊出来的，是干出来的。成绩单上一笔笔降下来的履约成本，一个个技能人才的成长路径，一家家企业的绿色发展账本，就是最好的证明。宜昌市水产养殖面积超过19万亩。近年来，市农业农村部门通过严练、捕练、强练，加快推动传统渔业向民优品种全产业链转型。作为宜昌水产主阵地，之将围绕加州鲈鱼这一特色品种，串联苗种、养殖、加工3大环节，有力推动产业提质增效。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浙江石瓮安镇林祥水产养殖有限公司繁育车间，成群的鲈鱼水花苗在新投用的恒温培育池里灵动穿梭。这里专注大口黑鲈的种鱼选育与种苗繁育，对温度、溶氧量、氨氮含量等指标的全程监控，有效提升了育苗的成活率。
2: 鱼苗从水花到大规格成片，成活率能稳定在50%以上。
1: 通过对种鱼群体的持续选育，企业出产的鱼苗抗病性强、生长快、规格齐整，远销湖南、江西、广东、四川等地。
3: 我们目前做的就是鲈鱼产业最前端的芯片环节，我们先后投入210万搞种鱼选育，今年首年运营招苗订单超过800万，争取年繁育苗总突破5000万，为下步扩建场地、配套实验室楼等设施，争取年产突破8000万位。
1: 苗种入塘后如何养得好是关键。在浙江市董事镇，盛威水产养殖服务有限公司采用绿色养殖模式，为连片鲈鱼养殖基地构建了从清塘消毒、病害防控到成鱼销售的对接体系。
4: 跟华中农业大学等好几家高校教授团队合作，提升了

0: 的专业水平，同时直接对接了相关厂家的器材，社会化服务模式不仅提高了成衣的品质，而且让养殖户的经济效益提高了15%到20%。
1: 为防范市场价格波动带来丰产不丰收的风险，浙江市在全省创新推出鲈鱼产业风险保障体系。
2: 如果上市价格跌破成本价，保险公司将按照约定的价差比例进行赔付，比如去年最低价为8.5元每斤，有4元的价差，保险公司每斤赔付2元。
1: 这一保险品种将保障范围从防范自然灾害、病害风险等延伸到市场价格波动，以期货市场的对冲收益为养殖户提供保障。目前浙江共有10家养殖主体投保，保障总额近7000万元。养好鱼更要卖出好价钱，在浙江市秦姐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盘盘以本地鲈鱼为原材料的鲈鱼糕陆续下线，通过线上线下渠道发往全国。
3: 我们从1月份投入生产以来，大概已经3万单了。在市场上啊，收获的那个反响还是蛮好。在北上广，只要是卖出去的，有85%的回头率。
1: 以浙江鲈鱼产业为核心引擎，我市正将苗种繁育、绿色养殖、风险保障、金身加工的全链条优势不断延伸，推动鲈鱼产业从单点突破迈向全域提质。截至2025年底，全市鲈鱼综合产值达到2.65亿元。
4: 下一步将持续强化技术支撑，完善产业链条，健全保障体系。到2026年底，力争全市鲈鱼养殖规模、产量实现大幅提升。
5: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6: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5: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6: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7: 这里是新闻快车道，欢迎继续收听。5月27号，宜昌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宜昌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预计5月27号夜间到28号白天，我市有分散性阵雨，西部中到大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5月28号夜间到29号白天，阴天有小雨，局部中雨。5月29号夜间至30号白天，阴天转多云。其中，5月27号到29号，我市西部仍有中等强度降雨，累计雨量西部是30到60毫米，东部10到30毫米。后期降雨落区与当前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区域高度重叠，气象部门综合分析认为，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高。我市西南部地质灾害容易发生地区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2到3级，提醒相关区域加强地质灾害隐患点及风险区的监测和防御。好，再来关注公积金的新政。5月27号，在得知宜昌公积金中心正式上线省内异地贷款委托扣划线上签约功能后，00后市民盛先生第一时间在线上完成了签约，成为这项便民新服务的首批体验者。盛先生是宜昌公积金缴存职工，因公司派驻在武汉工作，在武汉办理了公积金，且贷款购买了一套住房。按照原有的政策，他想用宜昌的公积金账户余额偿还在武汉买房的贷款，必须本人专程到宜昌公积金中心线下柜台办理委托扣划签约手续。由于自己的工作繁忙，两地奔波耗时耗力，这项业务呢一直没能办理。针对群众的诉求，宜昌公积金中心出台相应的便民措施，在宜昌缴存在省内其他城市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的职工，可授权宜昌公积金中心根据贷款地公积金中心发送的委扣报文，自动从职工宜昌公积金的账户划扣资金，偿还异地公积金贷款本息。据宜昌公积金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职工只需要关注宜昌公积金中心微信公众号，进入业务大厅，在异地贷款委扣菜单中完成信息核对、身份核验、电子授权书签署等操作即可生效。需要提醒职工注意的是，办理该项业务需同时满足4个条件：在宜昌缴存住房公积金，在湖北省内其他城市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在宜昌公积金中心无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含组合贷款），宜昌公积金账户无正常登记的提取档案，如物业费的提取、还商贷提取等。 同时，签约后公积金账户需要至少保留一元的余额，职工也可以根据需要随时线上办理，办理解约。从两地跑到指尖办，宜昌公积金中心通过数字化

降至283.6万元，同比下降9.7%，节约30.6万元。2025年全年电费同比下降15.2%，节约230余万元。能源管理逐步从粗放型向集约型加速转变。针对机场区域广、设备多、能耗大等特点，三峡国际机场以节能运行控制中心为核心枢纽，全面重构能源管理机制，将节能指标量化分解为可执行的技术参数，建立起实时监测到数据分析到策略优化的能耗闭环管控体系。截至目前，三峡国际机场已为35家航司航班提供服务，累计用电量达50万千瓦时，替代燃油4000吨，减少有害气体排放约12000吨。与此同时，三峡国际机场与国网供电公司进一步强化合作，充分利用现有建筑物屋面1900平方米，建设装机容量138.6千瓦的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该系统年发电量约13万千瓦时，可节约用电成本约10.4万元。根据最新的规划，三峡国际机场将在国际货站、公安楼、变电站等区域新建8处分布式光伏设施，总覆盖面积达3500平方米，新增装机容量200千瓦，年发电量可达到24万千瓦时，可进一步提升清洁能源利用的占比，降低传统能源消耗，为绿色空港建设赋能增效。来关注楚超。5月27号13时，楚超第六轮宜昌东阳光队主场对阵恩施小土豆队第二波门票开售后，仅仅3秒就被一抢而光。5月30号晚上，仅现场观赛的市民和球迷穿上红色助威战袍，于18:30前入场就座，观赏精彩纷呈的赛前暖场文体展演。比赛期间还将举办万人大合唱。此次比赛检票闸机开放服务时间为赛前120分钟至下半场15分钟，仍实行实名制身份证件比对人脸入场。市民注意携带本人身份证件的原件，入场的时候呢，根据票面信息在球场的对应入口进行检票，否则将无法通过闸机入场。赛票一经售出，不退不换，不得转让。此外，购票市民请妥善保存电子票的凭证，可在我的宜昌客户端点击传楚超票根领福利，或者宜票通上传票根，畅享宜昌市340多家商家提供的旅游、餐饮、玩乐、住宿、购物等多种优惠，包括景区免门票或5折优惠、餐饮满减优惠、住宿门市价5折起等。5月30号观赛前上传票根的球迷，还可以在楚超宜昌商务市集现场免费领取我的宜昌专属礼包一份，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5月27号由雪人国度当阳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折耳根老冰棍正式面世，定价1块钱一支，面向全国发售。这是一场首创将折耳根原液融入冰品。折耳根老冰棍灵感来自当地特产鱼腥草，就是折耳根。民间呢常以其泡水饮用，有消炎降火之效。雪人国度公司与怡养生物合作，历时近一个月调试100多次，终于把这份土生土长的味道冻进了冰棍里。目前折耳根老冰棍日产量达到84000只。六月起，折耳根雪糕冰淇淋以及橘子、烤红薯、黄桃等本地口味的冰淇淋也将陆续上市。据测算，这条甜蜜产业链可带动上下游产值近5亿元。
1: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来到新闻深一度，距离2026年高考是越来越近了。日前，北京科技大学等40多家境内外高校联合召开高考招生咨询会，一站式进行升学答疑，直面考生和家长最关切的问题。那么，

0: 今年各大高校的招生政策有哪些变化和亮点呢？今年新增的38个本科专业是否适合所有考生？考生怎么根据专业变化进行志愿填报呢？我们详细的情况呢，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北京科技大学高考招生联合咨询会现场，记者发现人工智能专业成为今年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方向，未来发展前景更是讨论焦点。现场的高三考生和家长，
2: 计算机类的，最近不 AI 发展，想报点跟 AI 有关系的那种新专业。
3: 专业目前在航空这块吧，我想提前往这方面给孩子做一个筹划吧，主要过来考察考察这个招生的规模，然后大概的一个分数情况。
1: 从能上什么学校到能走哪条赛道，考生和家长的决策逻辑正在变得更加清晰，而高校也用真金白银的扩招和政策调整回应这份期待。多所高校负责人介绍，今年响应国家优质本科扩容政策，纷纷扩大招生规模，并围绕人工智能、高端制造、低空经济等方向增设新专业。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例，今年面向全国新增招生计划400人，总规模增至6160人，增量主要投向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介绍，
4: 那么新增的招生计划结合国家和学校的发展战略，包括这个地域分配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向高考大省、高考这个中西部省份进行了倾斜。那么在专业投放方面，我们主要投放了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
1: 与此同时，北京邮电大学今年也扩招增加了180人，总数达到了4300人，增量布局在国家急需专业和学校优势特色的专业，其中新设具身智能本科专业是教育部首批增设该专业的九所高校之一，并纳入未来学院原班培养体系。北京邮电大学未来学院常务副院长姚远介绍，
5: 对于具身智能来说，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多学科交叉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它既需要去学习 AI 的大脑，也需要去学习这种机器人本体本身，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软硬件结合的复合型的人才的培养。我们为了推进具身智能专业的更好的发展，也把它纳入到了我们学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高地未来学院来去做这个专业的人才培养。
1: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邮电大学将赠予今年9月入学的每位本科新生个人专属 AI 算力账户，将算力从科研团队的专属资源变为每个学子的学习标配。北京邮电大学本科招生办主任陈伟介绍，
6: 学校今年对于2026级的学生，我们推出了叫人人有算力的一个计划，这个其实也是赋予2026级新生一个重磅的福利吧，就是每个学生啊都有一个专属的一个算力的账户，可以让学生轻松地去调用主流的一些大模型，给他很多的资源。
1: 除了招生扩容和新增专业，今年不少高校在转专业自由度上也做出了突破性改革。南京理工大学推出了3个100%政策，100%强势专业供给，100%选专业不调剂。入学一年后，100%无门槛申请转专业，且允许跨校区转专业。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介绍，
7: 今年100%的强势专业供给，承诺所有的专业大类里面不混搭这个冷门专业。具体的针对于北京的考生呢，就是进到专业组内100%不调剂，进校之后啊，学生一年之后，除了我们中外合作办学艺术类100%转专业无门槛，而且呢，这个是允许跨校区转专业的。
1: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份落地新高考改革，选科模式的调整对考生志愿填报提出全新要求。专家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需打破选科、选专业割裂规划的误区，将二者统筹考量，提前布局，提前摸清目标专业选科要求，科学做好升学规划。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建议，
7: 这两年新高考改革以后啊，其实大家也知道，大部分的这种理工科的专业都要求选择物理和化学，文史类呢主要要求是历史或者不限。那在这里呢，提醒那个考生和家长，在报考部分院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学校的具体要求，以免因为这种选考科目的要求啊，无法填报某些专业组。
1: 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今年新增本科专业

0: 紧跟社会发展变化，热度极高。考生应该如何科学挑选专业，理性看待新增专业？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建议，要从追热门转向看匹配，明确自身兴趣和学科基础，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
1: 要仔细识别真前沿或者蹭热点的差异，重点考察新专业是否依托了高校的优势学科，师资配备是否充足，课程是否具有实质性的前瞻内容，并警惕的招生规模过大可能导致的教育资源的摊薄或者不足，关注超常设置专业的布局动态。设置专业呢，有国家战略集需，有顶尖高校快速响应，往往集中了这样的个最优的办学资源，值得重点关注。
2: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3: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2: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4: 潮中社24号，
2: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4: 半精装蓝莓，
2: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5: 来关注热点纵览。记者27号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国家知识产权局、全国工商联日前联合印发通知，组织开展2026年百场万企大中小企业融通对接活动。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数据显示，1到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央行公告，人民银行于5月27号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平台，以利率招标方式发行了2026年第四期和第五期央行票据。2026年第四期央行票据香港的发行量为150亿元人民币，期限为91天，中标利率为1.13%。2026年第五期央行票据香港的发行量为150亿元人民币，期限为1年，中标利率为1.32%。好，时间关系，今天的新闻快知道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阿甘。先来跟大家说个事儿吧，啊，保证你听完之后整个人立马精神。事情是这样的啊，就是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哎呀，这名字一听着就专业啊。就为什么突然讲他们呢？就是因为他们最近发了一个预警，说有个叫做银狐的病毒升级，也不什么 2.0 3.0 4.0， 它升了一个什么版本呢？叫做打工人噩梦特别版。你说我们这打工人容易吗？好不容易过了周末又熬到周一了，结果你还来个打工人噩梦版，感觉陷进去出不来啊。这玩意儿它坏到什么程度呢？啊，专盯着我们这些打工族，特别喜欢伪装成一些让你看了血压瞬间飙升的文件，比如说裁员名单、补偿方案。哎呀，你听听这病毒啊，哈，职场心理学。这话就问你点不点吧？啊，裁员名单、补偿方案，这一个害怕进，一个是害怕不看亏。得吧，舍比脑子快，结果点开一看，哈，裁员的补偿没拿到，电脑先让人给抄家了。这诈骗啊，病毒啊，玩的都是角色扮演 cosplay 啊。病毒一旦被激活，那么它就会在后台静默地安装一个远程的控制程序，悄悄地把你的敏感数据、身份信息，甚至是你家的银行卡、密码等等这样的一些用户名全部打包带走。哎，这玩意儿比恐怖片还吓人哈！这个点开之前就心跳加速，点开之后呢，可能直接心梗。你说这玩意儿它缺不缺德，对吧？还有更损的，就这只银色的狐狸啊，它不偷鸡啊，偷你数据，潜伏在你日常办公社交的通信的软件里面，等你一不留神，砰的一下给你来个开门大吉，那可能比收到裁员通知还扎心，叫什么呢？叫赛博版的卖拐啊！不仅被忽悠瘸了，还帮人数钱。其实啊，这个病毒呢，你真的要严格意义上来讲，已经存在很多年了，而且呢，都已经迭代好几年了。说现在这电脑软件 AI 啊，病毒都玩迭代哈、啊，它呢会伪装成一些文件夹，包括一些快捷方式，甚至是把图标改成回收站。而且呢，还会在后台静默运行，就说你的电脑可能突然卡了呀、慢了呀，或者是风扇开始疯狂的狂转呐、你还以为是 Windows 要更新了，骂一句微软真辣。其实呢，黑客正在用你的电脑挖矿。你想想，这个也就算了，如果他还混进了你的 QQ 群。混进你的微信群、钉钉群，假装是行业交流或者内推群，是吧？然后突然丢个文件夹，亲爱的同行们，这是我从公司内部搞到的裁员名单，谁在名单上自己看着办吧。所有人疯狂下载，结果一看全是病毒，好吧，这还来个社死啊！犯罪分子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也简单，就是通过您这台电脑啊，摸进你们公司的心脏、核心业务部门，甚至是老板的办公室，然后呢，他就不偷资料啊，就纯粹的搞转账诈骗。所以要怎么防？其实也还是那句老话，这专家给了很多很多的建议，比如说不要点陌生文件，对吧？要用杀毒软件，要更新系统啊，很多很多能做到那。道理我们也都懂，但是问题是，这病毒它不按常理出牌呀。就像您去逛街，一个骗子举个牌子说"我卖假货"，你肯定不理他，对不对？结果旁边一个
穿着西装笔挺的小伙子热情地跟你说，大哥来办个信用卡，办信用卡我送你拉杆箱。哦，你觉得他像好人，结果填完表卡里的钱没了，防不胜防。所以还是听一句劝啊，不要一看到什么裁员补偿就心跳加速，哎呀忍不住要点一点。你要相信真正的裁员的名单，老板会当着你的面优雅地念出来。公司十分重视你的贡献，但是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还有朋友说真正的补偿方案，哎呀，不会用一个压缩包让你自己去解压的。首先呢，会有一个同事发给你一个内部绝密啊，让你悄悄的看一看。你先别激动，先打个电话，喂，老王啊，你刚发给我的那个公司破产重组方案是真的吗？哎呀，然后这个时候老王一脸懵，哎呀，哎呀，我发给你的是那个吗？哎呀，你等等我看看啊，看看啊，感觉是人都有自己的招啊。当然了，还是那句老话，每一个人，我们在这种互联网的时代，一定要提高警惕，对吧？首先密码，不要再用什么12345612345678 12345678 12345678 9，是吧？或者是什么 I love you 啊，哎呀，黑客都看不起这种密码，他都会觉得你们这个太不尊重我的职业了啊，对不对？万一发现聊天工具被盗号了怎么办呢？也别犹豫，立马啊拔网线，对不对？你让病毒勒索个寂寞，对吧？这就好比说是小偷来了都翻遍你家了，结果呢就找到一个硬币，你说他尴尬不尴尬？你说他气不气啊？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地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南往北方向，从发展大道到西陵二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项目，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来听一听，你来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阿甘。最近啊，央视是报道了一件事儿，说有商家追着我，非要我给个好评啊，然后就有人引发了讨论，说商家追着要好评，这算不算是一种骚扰呢？想起了上回住民宿啊，刚走到电梯口，老板就追出来，亲，给个好评呗。啊，我当时就懵了，我大哥，我行李箱还在玄关堵着呢，你让我写好评，感觉不写个好评，我出不了这个门呐。这不知道这个感觉像，有点像那个你刚跑完马拉松，满头大汗呐，然后一个推销员给了你一瓶水，先生。办张健身卡呗。关键我这人有一毛病哈，就你不催我，我可能还会觉得，哎呀，服务还行，给个好评，对吧？你这么一催，哎，那我就特别逆反了，反手就来个老板太能催，扣一星。这感觉好像也不是，我好像是不是这个男同胞们都有这个习惯，就是之前看说很多的男生男人买东西的时候说退货率很低，但是点确认收货去回复的比例也非常低，就感觉这种现象啊，结合现在的这种要好评，是不是有点针对我们这种男人购物啊？但是你说他骚扰你了吧，他其实又挺客气的。哦，难怪现在有一个词说是客客气气的骚扰，说的就是这个啊。啊，客气是真客气，骚扰也是真骚扰。那个阿宝在跟我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他说，这个东西啊，我来给你举个例子吧。你要怎么去类比它呢？你用我的话来说啊，就是我先给你一巴掌啊，但是我先说一句，对不起，我可能要冒犯您一下，啪！啊，疼不疼啊？疼不疼？你别发火，对不对？我先说了对不起了吗？感觉把这个要好评也玩成了一门行为艺术啊！就刚吃完外卖，嘴还没擦干净，电话来了，亲，我们家的饭还合胃口吗？能给个五星好评吗？哎呀，大哥呀，我是顾客呀，不是你们家的美食摄影师啊，对不对？咱拿起筷子是为了吃饭呐，不是为了完成这个 KPI 呀。但其实你说啊，这种现象，有的时候它也很难去定义是骚扰还是不骚扰，因为它这个界限很模糊的。我举个例子，网约车把你送到地方，然后师傅可能也会回头说一句，朋友，你忍心不给个好评吗？对不对？我忍心，但是我更怕他取消我订单啊。慢慢的，当这种现象成为一种普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成为了一种不可明说的烦恼。酒店、民宿、网约车、外卖、快递啊，感觉就是但凡只要涉及到了需要评价的地方，都会或多或少的有这种现象。你看新闻里就讲了，有一位刘女士啊，五一住一个南昌的民宿，回家正摊着刷手机呢，老板电话进来了啊，所以这个女士啊还跟他回复，她说你这个是骚扰，但是老板也很有道理啊，亲，我这是售后服务。啊，刘女士说你这叫后悔服务啊，我都后悔给你我的手机号了。你说咱留个手机号是为了让你这么拼吗？哎，我只是为了说联系订单处理售后嘛，对吧？结果好啊，直接被拿过来做一个电话推销和短信轰炸。当然了，我说这个东西呢，其实也不是完全不能理解。
那各家都有各家的难。为什么呢？因为对于商家来说呀，这个评价体系啊，这个算法呀，尤其是在很多的小商家这里啊，那它真的是关系到生死存亡，对不对啊？可能一边也在催好评，一边也在默念，只要我催得够快，差评就追不上我啊。但是这个呢，还是那句话，咱一定得有个度啊，不能是进入走火入魔。啊，我有个朋友点了个螺蛳粉，结果送来的时候汤洒了一半，面全坨了，本来想给个差评，结果商家立马电话来了，亲，你别给差评，我给你补发一袋啊，外加两包腐竹。行吧，咱也不差你这个，对吧？我其实就要个态度，是吧？啊，然后商家秒接，那你给我个好评吧，我明天认真煮啊。你说这个逻辑鬼才到这儿哈，真的是为了要一个好评，什么都能使出招啊！你说你要是把这催好评的功夫，哪怕拿出十分之一来改进一下 WiFi 信号啊，来给外卖多放两片肉，是吧？那个比什么都管用嘛。所以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的一个核心问题：被追着要好评，你说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怎么来应对呢？对不对？啊？可能咱这建议吧也比较朴素啊。就是别觉得不好意思。反正花的是自己钱嘛，享受的是服务嘛，对不对？商家客客气气那是人家职业素养。你不愿意那是你正当权利啊。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说到底，你如果把店里的菜做的难吃啊，你好意思天天打电话问别人要好评吗？对不对？你如果民宿的床，那个床垫跟弹簧蹦床一样，你好意思催着客人写小作文吗？对不对？你要真遇到那种服务和评价它不搭配的，明明不好非得让你说好的，那你别忍着，你就在评价里面客气地说，服务确实不错啊，我还没出门呢，是吧？这个就追到电梯口要好评了，光冲着这份执着，那我就给个五星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

0: 本节目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0: 进入到爱上副驾驶的音乐时间，我是副驾驶小曼，工作日需要给自己一点鼓励的掌声，一些鼓劲的节奏。开场曲我们今天来听到 Bruno Mars。

我的开场曲来自 Bruno Mars 火星哥的 Runaway Baby。 有一篇文章跟别人的成功故事有关系，像小时候我们经常会听到别人家的孩子这开场白，然后长大了成熟了还是逃不开这种对比的魔咒。现在呢，总还有些刷屏的鸡汤文章在告诉一般的人说别人的成功

张韶涵不想懂得，尽管有时候我们不想去看到很多一些可能会打乱我们思绪的文章，但它还是非常汹涌的涌入到我们的手机，涌入到我们的视野里面。文字鸡汤未必有用，每个人对于成功也会有不一样的标准，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不一样的路，并不是说要走在一条路上面达到一个标准才叫成功。其实我之前看到一个公式，我觉得这个公式呢还挺好用的，就是关于心想事成的一个公式，有几个组成部分：正面的思维、积极的情绪、强烈的渴望、坚定的信念，加上持续的关注。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行动力。所以如果接下来你需要达成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又想要心想事成的话，不妨把刚刚说到这几个部分，思维、情绪、渴望、信念、关注、行动力，都把它列好，一项一项的去完成。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龙康路北向东，从桃花岭到胜利四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3: 导航开始了，
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4: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5: 邀请各位老司机好朋友一起在音乐当中来找到不一样的感觉。我是副驾驶小曼，跟你分享到我们的特别分享这样一首歌曲了，听听看，感受这种年轻、朝气、努力的声音。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歌单当中的梁咏琪，是不是很久没有听到她的歌？接下来算是一首比较冷门系，但是很耐听的，叫做《偏见》。

听到是梁咏琪来演唱的《偏见》，我们来听一首灵魂乐男歌手约翰传奇他的第六张录音室专辑《A Good Night》。我们先来听听看，感受一下这位传奇约翰传奇他的音乐风格。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3: 想吃地道重庆火锅的朋友，这家烂兄弟鲜菜火锅可以安排上。店里呢是中式装修，大气又接地气，还是明档厨房，能看见厨师备菜，吃着呀特别放心。锅底呢是正宗的重麻重辣重庆味，越煮越够劲，吃着超过瘾。必点的现煎牛肉纹理漂亮，涮完以后细嫩又滑口，鲜鸭血软嫩入味，煮久了也不会老，毛肚颗粒分明，脆弹有嚼劲。现炸酥肉呢，外酥里嫩，椒麻香浓，一上来呀就抢着吃。重点是腊肉丁丁土豆饭、红糖米酒汤圆，还有泡菜，全都是免费的。特别是红糖米酒汤圆呢，香甜浓郁，解辣又治愈，脑花和南瓜也都值得一试。现在有50抵100的菜品券，数量有限，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抓紧抢购吧。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龙康路北向东，从桃花岭到胜利四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陵二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带上副驾驶，我们一路出发吧。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
1: 他呢不跟风哈，只是告诉你，可能是你看我的方式不对，并不是我就是你以为的那种另类。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杰克隽逸的《彩色的黑》。这小节的歌曲的时间，下雨天了怎么办？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地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2: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 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1: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2: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

0: 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1: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他是既体面又有心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0: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7: 导航开始了。
5: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8: 属于我们的童话，
9: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

萧敬腾《王子的新衣》。可以听得出来，当年他以个人名义发行音乐专辑的时候呢，依然有一颗摇滚的心。有时候啊，同样一个问题，我们换一种解答方式呢，会发现其实也是换一种角度来看待生活。比如说啊，在这个《神回复》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谁执我之手，连我半世疯癫，是什么意思？然后呢，这个回复神回复就说，我有病谁有药。还有杀气是一种什么感觉？然后回答呢是，你妈妈喊你全名的时候。其实这个呢，不光是妈妈，还可能是爸爸，还可能是老师，可能是老板，可能是你的好朋友。当他们叫你全名的时候，你就觉得有大事要发生了吗？还有，你知不知道哪一个字啊可以表示快速准确，不是筷子哦？你知道是什么吗？

0: 刚刚问到哪一个字可以表示快速准确的含义呢？这里有位朋友就发了一个嗖，就是左边一个口子，右边一个童叟无欺的那个叟字，一个嗖。但是呢，别忘了，除了快速，还有一个精准这样一个含义。所以呢，这个神回复给出的是 biu。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1: 小
2: 小
1: 辣椒
2: 风，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3: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2: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4: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2: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4: 这一排呢？
2: 嗯，看不清。
5: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总有美好在路上。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7: 一场交通广播。
9: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0: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9: 安师傅说车，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双休的中午，包括双休的全段啊，您听到咱们节目是重播。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这会儿正在听重播。咱们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在咱们节目直播当中，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在宜昌。

0: 交通广播的视频里边直接留言，也可以关注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安师傅说车也可以直接留言互动。看到此时此刻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有杨子、月山，还有姐的幸福很简单、海洋，以及口喜口喜啊，感谢你们在驻足观看我直播，也感谢众多在安师傅说车平台看我直播的家人朋友们，谢谢你们。往下咱们直接开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问到200,000现金，月收入稳定在15,000。是全款买租电的乐道 L， 是全款买还是买租电的乐道 L90， 是这意思啊？啊，或者是贷款买一个租电的啊？是全款买租电的 LS9 啊，这个 L90 还是这个买租电的 ES8 啊？家用7到8年换车，你买乐道 L90， 家用嘛，乐道 L90 啊。感谢家人们来，还有你要与我为敌吗？还有梦里啥都有，司空雨绮啊，王晓东啊，感谢你们来直播间。问到女生第一台车，22岁 CX-50 奇骏埃尔法啊，埃尔法应该不是埃尔法，应该是这个 RAV4 啊，应该是荣放啊，这台车型你写的是 IRV4， 应该是这个 RAV4， 我们韩话喊的是荣放这车。人生第一台车，我觉得可能讲颜值啊 ，CX-50 更适合你。但如果说讲这个，你人生第一台车可能会转手卖啊，相对来讲，荣放就是你所打的 IRV4， 这车可能更适合你啊。奇骏直接不考虑啊，奇骏直接不考虑。还有红虎猛哥，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在咱们这儿直接留言互动，想问的车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极狐的 S3 和秦 LEV 两款车该怎么选择？谢谢安师傅，您客气。第一个啊，我们讲新能源品牌有自己的人群，比亚迪的秦 L 它主打的就是居家啊，年轻就是居家啊，甭管年轻年长的，买秦的基本上都是居家用车的。那买极狐的话呢，一般啊，年轻人啊，要底盘好一点是吧？啊，要这车电池稳当一点是吧？哎，啊，颜值高一点，可买极狐更适合。我想表达的是啊，总体来讲呢，售后质保稳定的店多的是比亚迪。那你说，按说哎，电车无所谓，开几年之后呢，有没有店无所谓，你可以买极狐 S3 这车啊。综上所述吧，更多人可能会选择秦。因为很多人买电车呢，他很看品牌，很看这车的一个售后体系、保养体系。文达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昂克赛拉女生开起来贼拉爽啊！有人推荐买昂克赛拉，人家没有问昂克赛拉啊，女生开起来贼拉爽。问到领克09这车能买吗？领克09这车能买，不要吐槽油耗高啊，不要吐槽油耗高 ，OK。另外领克你这领打错了啊，领是不是这个零啊，不是领克啊。感谢150,000预算 SUV 哪个性价比高，您指的是油车、电车、插混、增程，你问的是哪种车型啊？他问的是 CX-4 纯油的，纯油的话150,000这个级别相对性价比高的是什么的？是排量小的啊，我们讲的日系啊，韩系的啊，像 1.5T 的现代的途胜 L， 那这个性价比就不错了。它既有着相对稳当的偏日系一点的动力总成，又有着偏国产的一些内饰的一些所谓的科技感，又有着年轻人相对喜欢的颜值啊。所以说150,000左右落地的话，预算的话 SUV 性价比高点的应该是韩系的、啊、韩系的现代的这途胜 L， 关注一下啊。感谢垃圾桶在什么什么，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一场本地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追着光芒奔跑的蜗牛，你好，欢迎来。下一位朋友问的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我观望越野炮很久了，准备入手这车，想知道家用偶尔去越野选 2.0T 汽油还是 2.4T 柴油啊？感谢安师傅。如果说你偶尔出去玩的话，我强烈建议买 2.0T 汽油。我诚然相信 2.4T 是比 2.0T 的这个汽油的排量大， 但是你要知道，2.4T 它比2.0T汽油呢，柴油比汽油省油，而且。

0: 柴油整体来讲，比92的汽油的价格它要本来就便宜点，外加上再省点油，所以说你每次加油的话，你 2.0T 可能是500元加满，那你 2.47 那个可能同样是打比方也是500元加满，你那个500元加满的话打你可能跑的是大概是800公里，那 2.4T 的这个500元加满的之后可能能跑到这个800公里这样的，那以后可能会更好啊，现在油价整体比较高嘛。为什么不喊我的昵称呢？没必要喊你昵称啊，有问题你就问，是太长了绕口吗？不绕口啊，因为你这名字我觉得没有必要念啊。看直播和车上收听安师傅的声音不一样，这个近麦和远麦不一样，因为你在手机上看我直播的话呢，可能更多是现场的收声，没有任何啊这个近距离收声，你在广播里听效果的话呢，用的是20几万的麦，20几万，这个就20几万，看到没有？这就20几万，这不一样的啊！对，感谢燕子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有20几万吗？这个没有吧？还有就我们电台专用的麦克风，你看主播啊，但凡是用我们这种麦克风的，基本上都是广播电台从业人员，就是你在视频当中可以看到啊，无论是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还是在安师傅说车视频，只要是这种麦克风的，这什么牌子的？这什么来着？我忘了啊，不是素尔是什么来着？忘了。这个麦克风很专业的啊，对。感谢，毛才先生，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会忘情的水，黄冈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各位外地网友可以驻足观看咱们直播，正在聊车话题。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捷达 VS 八这车可以买吗？可以买。捷达 VS 八，如我们讲空间，其实它空间对比的应该是谁？途观 L， 啊，属于中型 SUV， 但它动力上确实没有安排 2.0T， 它只有 1.4T， 我们讲德系的280啊，而且在捷达就是德系的，包括速腾啊，包括一汽大众的或上汽大众的 1.4T 一般会配的是双离合，大部分配的是干式双离合，但是在捷达品牌里边给你配的是什么呢？是 6AT 变速器，来自于爱信的变速器。那说安师傅，那配爱信变速器的优点是什么呢？优点是变速箱总成稳定，那缺点是什么？第一个缺点，油耗比双离合要高一点点，第二个，驾驶顿挫感要比双离合要猛一点点，第三个呢，这个我们讲，尤其是你这个在激情驾驶当中的这变速箱就有点笨了，你知道吧，它不像双离合一样啊，游刃有余啊，想怎么地怎么地啊，特别行云流水， AT 档你总感觉哟晃了一下，哎，换挡了啊 ，AT 档换挡了，对，嗯，啊，所以看你怎么想这事儿。你说，按说我居家代步啊，我就想买个便宜点的，行啊 ，VS 八10多万块钱，怎么不能买的？但是你说，安师傅，那捷达品牌到底是合资品牌还是国产品牌呢？这么跟你讲吧，你可以简单理解为它是合资自主品牌，这么说可以吧？啊，对，它是跟大众啊是共献的。跟一汽大众贡献的，包括以后这车你买了之后呢，有些配件啊，你可以走一汽大众4S店，做相关的质保服务啊。感谢合肥的网友15069，你好，欢迎你来。有任何问题直接扔在公屏上，正在陪各位聊车话题。也欢迎更多宜昌本地的家人朋友们在视频当中看我直播，也欢迎各位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和安师傅说车视频看我直播，来问到想问的车相关话题。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宝马的 X1 还有迈腾380两款车该怎么选择？谢安师傅。两款车放一块，这个对比有点奇怪啊。宝马的 SUV X1 啊，另外一个是迈腾啊，一个轿车，德系的。从品牌来讲，宝马毕竟是宝马，这个 BMW， 大众毕竟是 VW 又不是奥迪啊。你拿奥迪和宝马来比一比 ，OK 没问题。但你拿大众跟宝马比，这个比法不太正确。另外一个从车型来讲呢 ，SUV 和轿车不能放一块比。再好的 SUV 在高速公路上，它的吸地能力没有轿车吸的强。什么叫吸力能力？就是车你跑起来之后呢，车是往下压的，你在转弯当中心不突突，心不慌，匝道限速40，你60进弯出去好像没什么事儿。但是 SUV 的话，限速40，你说60要心慌慌。对啊，但是我不是让各位去这个匝道里面超速行驶，为了安全还是要文明行驶啊。只是说在特定情况之下，在一个封闭路段啊，有相关的弯道时候呢，轿车的驾驶的情况啊，包括进弯出弯表现能力要远好于 SUV。再好的 SUV 啊，它也不如轿车。除非这个 SUV 呢是有像新能源品牌的，它底盘是可以升降的。本来是一个 SUV， 降成了跟轿车一样底盘 ，OK， 它可以了。感谢江湖传说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感谢邓山君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啊，在咱们这问到想问的相关车话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在节目听重播过程当中也可以跟主播互动，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下一位二手，你好，请问一下，15万左右买 EV 啊，全新车是买什么 EV 啊，哪款 EV 啊，还是买二手的汉？谢谢安师傅。那之前那个 EV 你不会问的是秦 L 吧？是买新的秦 L 还是买二手的汉？是这意思吧？应该是这意思是吧？新能源尽量买新车，这话不是我说的，你可以随便到二手车市场去逛，你会发现新能源二手车基本上展台面前啊逛的人比较少。不买二手新能源的原因是什么呢？担心电池啊，担心之前那个人呢用电池习惯充电习惯不好，另外也不知道这车原车主干什么了。你说便宜点的新能源跑不过网约车吧，他你也不知道跑没跑过啊，你不了解对吧？所以说二手新能源一般不会有人去买，大部分还是加点钱去买新的新能源，关键供参考啊。来，主播你好，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更精彩，留在稍后，一会儿再说。安生，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5: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4: 说你所爱。
0: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啊，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双休同时的您正在听重播。另外，咱们节目呢，在这个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我们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往下，咱们言简意赅，继续进入主题：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6: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安师傅你好，有一个油车想入手新能源的车，名爵4推荐吧。名爵4推荐是推荐啊，尽量买宁德时代电池的。据我所了解，即使它有半固态电池，但是还是更多人选择名爵4的宁德时代电池。没有别的要说的，就这一点跟您分享一下啊。来，有网友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风云 T11 这车怎么样的？这车呢，如果是讲20万啊，讲20万级别的话，他这车的配置，人家上市人主打，人竞争对手是谁呢？是问界 M9 啊，价格是 M9 一半，那我能说什么呢？性价比极高，这车啊，优点很明显了，这个优点就讲啊， 发动机就增程器部分终身质保，电池部分终身质保啊，它质保服这一玩真的不只是电池啊，整车一损价除二，一玩终身质保，这个很好啊。第二个我们讲这车空间大，哎，这车空间老大了，你中大型啊，都快到全尺寸了，这车那老大一坨了。第三个，这车呢我们讲它配置也不错，那内饰啊各方面符合老百姓用车的概念，总感觉这车应该是卖三四十。

云呐、啊，另外一个就是它这个电池可能不大强项啊。因为你要知道，风云这个就奇瑞啊，在整个风云系列里边，包括你现在你所熟知的，在 iCar 体系里边，慢慢都会用国轩高科电池。那为什么只挑国轩高科呢？那俩人战略合作伙伴嘛，这个签约了的，这个是不是啊？啊，利益共同体啊，这个跟您分享一下啊。来看到转角，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在咱们这儿问到想问的车话题，一览无余。异常本地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还有骑着骆驼去旅行，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在咱们这儿问问题。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能简单聊一聊智界 V9 这车吗？谢谢安师傅，没问题。智界 V9 这车最大亮点，就必须想华为啊，它的华为的这个座舱，华为的智驾。而且这个不仅仅是你简单理解的华为智驾那么简单，他已经把智驾已经进行提前的预备啊。是什么意思？是我们把话说白一点，打比方啊，经过车辆的电脑测算，发现前方路段地上好多石子儿，前方路段呢有一些什么沟沟坎坎，好，把信息传递给了这个车辆的大脑啊，就是它的运算啊，然后呢把信号给了悬架，你会发现，哎，前面那么大沟坎，我怎么没感觉？过去了啊！你说一个把 MPV 做成这份儿上了，你说那真是舒适到极致了，已经啊！那你说你能有不买的冲动吗？这个啊，所以智界 V9 这个说白点吧，国产的就是想用科技改变生活，尤其是在高端新能源里边，把这话应用的是淋漓尽致啊！科技改变生活。想用科技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舒适，想用科技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安全，想用科技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省电啊，或是快充啊等等，在智界 V9 里边给你安排好好的。唯一的缺点就是你接受智界吗？因为智界是奇瑞和这个华为的共创，在整个奇瑞整个华为体系里边，智界整体销量不是很好。嗯，最猛的还得是问界。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啊。安生你好，请问一下这个名爵4和起源 Q05 怎么选择？你要明白一点啊，名爵4它是真真儿的是一个轿车， Q05 真真儿它是一个 SUV， 轿车和 SUV 放一块，你是不是感觉名爵4长得像 SUV 是吧？我不昨天说过了吗？名爵4后期还有个名爵4X， 名爵4和名爵4X 什么关系呢？有点像这个高尔夫和途观的关系。对啊，但是你毕竟名爵4它还得是个轿车呀，那你要问问自己，你说我需要轿车还是需要什么？我要空间，我还是要什么，对吧？这很简单，轿车是轿车， SUV 是 SUV， 买 SUV 还是买轿车看你自己啊。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感觉15万手动挡的合资轿车选择好窄哦，你想买手动挡的还问到了凯美瑞、天籁、雅阁、迈腾哦，这个没有手动挡来了。那你如果说你认为捷达是一个合资品牌的话，你暂时可以选择捷达 VS7， 那它有手动挡的，那落地不需要15万，落地可能就11-12万够了。1.4T 手动挡的6AT 的啊，不好意思啊，这个 MT 的啊，这样一个手动挡的，你可以关注一下，捷达品牌 VS7 了解一下啊。来问答案是不是，你好，请问一下长安的这个起源 Q05 能买吗？预算8个，能买啊，能买啊，放心选择，预算少啊，而且呢这车重点来了啊，起源品牌就是这深蓝品起源品牌啊，起源品牌整体是长安的一个非常注重的一个老百姓的品牌，它的全部的一个质保啊售后都在长安的油车体系，在那边说能买吗？能买，你预算就有限，就是8万块钱9万块钱的话， Q05 能买吗？能买，放心选择。买车在宜昌帮提车吗？帮提车，不过呢要拍视频啊，要我拍视频才可以啊。OK， 感谢，不客气。那安生为什么一定要拍不拍视频？我干什么去？我这个，对吧？哎，啊，最好的话你能再露个脸是最好的。啊，帮提车是帮提车，不过呢帮你讲价格，新能源谈都不谈。啊，新能源的话，你甭说安师傅了。你就算来10个安师傅吨位也没有用的，这个没有用的，新能源不讲价格的啊。
油车嘛，一般销售啊，包括销售经理啊，店总啊，还给点安师傅点面子，说安师傅的这个。

个客户带过来了，那还是要给点面子啊。新能源安师傅是谁呀？不认识。来用网友302277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宜昌本地的网友啊，宜昌代步车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下一位朋友问的安师傅，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这个401还是550给个建议？啥玩意儿401550啊？你问什么车401550啊？茄子你啥呀？不能这么考安师傅，安师傅不行，这数据也不能这么记呀。401550是什么车呀？这肯定是纯电的对吧？我说白点吧，我不管你什么品牌了，401401公里的续航和550公里续航，老观点，买新能源品牌首先考虑的是纯电续航的数值，能买长续航不买短续航，短续航配置高和长续航配置低怎么选择？一定是买长续航配置低而不是短续航配置高，这个给您分享。那在长续航两驱和短续航的四驱当中怎么选择呢？那看你是轿车还是 SUV 了，那看你用车环境了。安师傅，我经常跑高速，我呢经常有这个跑山地啊，偶尔可能会有一些啊水中啊，经常跑吧。那我建议你还是买个四驱的 SUV， 短续航短点无所谓了。那如果说安师傅我就是代步，家里用车是吧，你就买一个两驱的长续航。只要是两驱，一般续航比同等就是他自己的这样一个品牌系列里边四驱要长，毕竟呢多一个电机它就耗电嘛。就算是同样度数的，你俩电机和一个电机，你说你拿你一个电机肯定跑得长一些嘛。感谢30708，感谢关注主播，谢谢你啊。感谢来自东莞的网友，还有一位来自于锦州的网友，谢谢你们关注，感谢你们来直播间。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在咱们直播间主播正在陪各位来聊啊。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起源又是起源的，起源 Q05405 的 L 版本的和原 Plus 原 UP 301版本的领航，该选哪一个呢？闭眼冲起源 Q05 405公里续航的，那原 UP 能跟起源 Q05 讲空间吗？纯电部分的话，我们讲啊，一定要看续航的。那你说安师傅，那人家比亚迪的福迪电池，那起源还宁德时代呢？那人家宁德实在差呀，不差的对吧？啊，当然福迪电池也很优秀的，也没有问题。那所以说呢，你要讲品牌，他俩都很厉害。那接下来讲什么？讲空间，对吧？接下来讲空间，接下来讲这个颜值。我觉得起源 Q05 可能更符合，在这轮当中，起源 Q05 胜于原 UP。而且原 UP 这车你小姐姐开可以没毛病，但是你大老爷们开原 UP 也不像啊这。但是你如果是起源 Q05 的话，你无论小姐姐啊还是小哥哥开这车都没毛病，没大问题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马自达 CX-5 能买吗？这车马自达 CX-5 买是可以买，但是跟你说几个事儿啊，你先别觉得反感就别买。你对马自达内饰这部分你怎么看？当别个的大屏的时候 ，CX-5 连改大屏地方都没有，估计。啊，对，当别个都是什么数字仪表盘的时候，可能马自达 CX-5 改中控仪表数字盘的配件都没有。这当别个都是什么啊？这个什么怀挡哦，啊，电子我们讲电子挡哦，啊，或是这个什么什么挡，你这个机械挡杆你还能接受吗？这个手刹什么的你还能接受吗？就说你能不能接受吧？你说 AK 就机械好啊 ，OK， 你买 CX-5没毛病。另外 CX-5只有2.0升，当时其实最好的是2.5的 CX-5，不没有了啊。最好开的是2.5升的 CX-5，但凡听咱们节目的开老的2.5升的 CX-5的铁子们，呵，那驾驶乐趣爆棚。就算是个6AT 变速器，那能的比爱信8AT 还好开，那行云流水，刷刷刷刷刷刷刷。啊，我这话不夸张啊，但凡开过马自达都知道，按说说真话，尤其当时的包括这个 CX-5 2.5的，或这个我们讲这个阿特兹2.5的啊，那个驾驶感受唰唰唰唰唰，哎，舒服，跑山道唰唰进圈，进弯出弯，走你一脚油，走你，那个变速箱啊特别聪明，你带一脚油知道你要换挡，直接减档增扭矩，非常聪明的车。
但是你不要讲配置，你不要一天到晚说盯着选项啊，扭力梁，啊，人家都是这可变阻尼，你这是怎么还是个扭力梁？你要这么搞，搞不好了啦。啊，来，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这样吧，我们进广播广告啊。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听到安师傅说车，来自于湖北宜昌，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啊。这里是宜昌交通广播，外地网友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我在宜昌等着你。嗯，感谢来自于西安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还有这个来自于泉州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我们一会儿再聊，各位，一会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4: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3: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8: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7: 说你所爱。
9: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晚上安师傅，咱们继续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同时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在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来吧，抓紧时间看问题，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咱们继续
8: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9: 有网友很关心凡尔赛这车和 i89 来自于这个奇瑞的

0: 艾瑞泽8啊，动力、底盘啊，骨架哪个更优秀一些？如果你讲底盘舒适，那凡尔赛更优秀。但是，一旦讲舒适了，你就不要去讲动力了啊。那 2.0T 的艾8，那怎么能跟 1.6T 的凡尔赛去讲 PK 呢？那辣它跟玩儿一样的啊，对。而且它的凡尔赛这车的换挡，它毕竟是涡轮增压加 AT 档这个组合，和涡轮增压加双离合这组合的话，双离合的换挡逻辑比较清晰。另外，它是比较简，而且没有什么顿挫感的，这点是比 AT 档要强的啊。感谢向阳生啊，逆风行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也感谢这个叫做帅的酒来直播间，你好。正在陪各位聊啊，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也正在直播，你可以把问题扔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里边。安师傅说车视频也正在开启，也可以把问题扔在安师傅说车的视频里边。宜昌交通广播搜索方法，直接打开相关的视频，在搜索栏里输入宜昌交通广播六个字，关注成功之后，直接在此时此刻您正在看的直播区里边留言。比如说现在正在看直播有姐的幸福很简单，有沧海一声笑，有猫1413，有方静波等众多网友，感谢你们在宜昌交通广播直播间看直播，也感谢外地很多网友在安师傅说车的直播间看直播。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或检索 YC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在评论区直接留言互动啊就好了。来继续看问题啊，问到主播，主播你好，请问一下 E7 别克致敬 E7 这车怎么样，评价一下，谢谢啊。不客气。第一个，别克 E7， 首先你要了解它性价比高，另外增程就是混动这部分的话呢，你也不用担心它的混动电机啊。我昨天有聊过别克的，无论是 E7 啊还是 L 系列的别克啊，它最大卖点是它的静音效果。我昨天在广播里曾经说了一句话，说别克想通过人的身体的这种感知的感觉，战胜那些所谓的科技的黑科技，比如说座椅的舒适性啊，这个用手去触摸的触感，包括整车的隔音啊，这是你身体耳听啊，触碰啊，眼看用这些去感受的，这是别克的一个亮点啊。另外，这车呢在亏电情况之下呢，它油耗控制相对比较理想，啊，不是最理想的啊，大概油耗呢可能是在这个5个油左右啊，在亏电情不错了。重点来了。只烧92的油就可以了，这个你要知道，它烧92的油，这个感谢别克品牌多年的沉淀啊，这是很好的。另外，空间也是它最大的特点啊，空间。但是呢，你要讲说安师傅，那讲智驾只能说够用啊。我们讲它的这个激光雷达、城市的 NOA 这部分的话，完全够用。那你说那有多聪明，这个谈不上啊。对，但毕竟这个价格的话，整体来讲还是不错的啊。所以说呢，你说安生，那我想买个4驱的，对不起，没有。对，他就这样的，他这车4驱但加几万块钱他可能加不起来，这个你说一下啊。还有谁车呢，我们讲舒服嘛，只要说这车舒服，而且悬架又没有用到什么可变阻尼的话，那转弯这车侧倾就来了哟。所以说你在车辆很舒服，尤其机械结构啊，机械悬架它调得很舒服的情况之下，你永远不要说这车我要弯道超车，要驾驶乐趣，那车撑不起来。啊，我们举个最简单例子，曾经天籁王啊，天籁的 VIP 啊，天籁老款的，那悬架后悬架都压下去了，都已经来几个200斤胖子，好嘛，就快贴地上去了，舒不舒服？舒服啊，大沙发呀。那你能讲这车？你说转弯的，我要讲支撑的，讲不起来这个。这个跟你分享一下啊。来，感谢二旭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啊，感谢你们来。来问到博越的 REV 这车可以盘吗？可以盘。热发动机热效率是一大亮点啊，这车动力强啊，省油都是亮点，对吧？但是我想跟你讲的是什么呢？本来是有油机发动机的，但是他把油机的发动机做得很省油，热效率很高，那无形当中你的养护成本就翻番了哟。你在要动力同时，你要在省油要动力的同时， 你不要去这个思考说，哎呀，我今天保养我花了多少钱，我可能有点心疼，你不要这么想。 OK， 买它就这么简单啊。对，感谢辽宁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辽宁的朝阳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啊。还有北京的网友，有北京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这里是湖北宜昌，有机会一个动车高铁到宜昌了啊，玩两天安排上，然后呢周天晚上回去了，到北京第二天早上正上班，周五晚上就来宜昌了，是吧？多好，是旅游行程的。感谢玩主人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来，下一位朋友问的安师傅，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X3L 和 iCar VR7 X3L 和 VR7 纯油的和增程的吗？你是不是问的是 iX3 的而不是 X3L 啊？毕竟呢这个 iX3 它也是个新能源， VR7 它怎么说它也是新能源，那你拿油车，你说按说我问的就是 X3L 和 VR7， 那这个不具有可比性，这个没有任何可比性。所以我不知道你到底是问的是 X3L 还是 iX3 跟 VR7 对比。简单说吧，先说我认为你问的是 iX3 和 VR7 对比的话，宝马的 iX3 VR7 是谁的？是这个奇瑞的 iCar VR7 增程的宝马纯电动的。我在广播里不止说一次了，买纯电动，买奔驰宝马奥迪，你真是没事儿是撑着了，是不是？这没必要这么做，你知道吧？为什么这么讲呢？你知道这个包括宝马啊、奔驰、奥迪，他们在生产新能源过程当中，他们所用的操作系统啊，他们所用电池都会是谁的吗？你如果说你一旦发现，因为对于新能源品牌来讲的，能支撑它发展的不就是电池啊、电机啊，然后一些操作系统啊，一些这个智能化的这个智驾软件，这部分是撑一个新能源的一个主要的骨干嘛。那当你得知说啊，那我知道啊，但是我还是想买这个 iX3 的时候呢，你要使劲好好想想这个 iX3 能给你什么。我们就拿这车的电池部分来讲吧。iX3 在这车上市之后，我没有猜测的话，它所选择的电池啊，可能跟 iX1 是一样的啊，可能依然会选择的是这个宁王电池作为它的一个动力的一个输出。当然电机肯定是采埃孚的，这是不用问的啊，采埃孚电机这肯定是一样的啊。当然也不排除可能会考虑成本用翼尾动力啊，如果它不考虑成本，我肯定会用宁王电池，但一旦考虑成本的话，可能会用翼尾动力。翼尾各位知道吧，在荆门有一个 EVE， 就我们宜昌旁边的荆门就是你走这个 G32 的时候呢，你往这个武汉跑，然后到荆门附近了，会看到一个电池写的很大啊， EVE， 那就是翼尾动力。没错，宝马的就用这个动力电池。来，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标致408，标致408拉什么？标致408拉土怎么样？什么意思？感谢各位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一位还有泉州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直播间，主播正在陪各位聊。您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平台看直播，在视频平台直接中文检索宜昌交通广播来找到我们啊。你也可以在这个平台找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在安师傅说车平台留言互动。晚上这一会儿是在这个平台啊。如果你是在听重播过程当中的，想跟主播互动的话，你可以关注一下我的这个号啊，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在这个号里边，任何视频下方，或者说是关注我之后呢，我的这个评论区。粉丝群，或没有关注我的话，直接在我的这样一个陌生人身份留言都是可以的啊，没有任何问题啊。帖子来看问题啊，问到这个啊，你问的是拉图版本是吧？ OK， 标致408啊，拉图版本是标致408本8，不是标致408本 X 啊。对，那标致408本8的这个拉图版，我先跟你讲啊， 1.5T 这个不是标致真正比较好的发动机。对于标致来讲， 经过前期的烧机油，经过前期的这个正式链条支架的烧熔啊，一顿神吐槽之后呢，厂家把 1.6T 的发动机做的已经是活灵活现，炉火纯青吧。那为什么会上 1.5T 的发动机呢？是为了控制成本啊。所以说呢，我想讲的是，标致要买的话，尽量上它的 1.6T 或 1.8T 的发动机。这个 1.6T 和 1.8T 发动机是它的精髓所在，而且经过了多年的一个造车啊，烧机油吐槽之后，厂家工程师的升级，把 1.6T 做的已经很完美了。结果为了控制成本，上了 1.5T， 诚然比当年的 1.2T 三缸强多了这个。啊，然后再配一个6AT 变速器。他说：“按说我预算有限，我就8万多块钱啊，我要空间，哎，那可以呀。你要空间，要省点油啊。1.5T 6AT 怎么地？人家是 6AT 变速器，那不比你速腾强啊，对吧？不比你这个轩逸强啊。你轩逸，你跟我 1.5T 的 6AT 的版本的408来 PK 一下，你能跑过我呀？你跑不过我，你天籁来了都拿我没办法，是不是？”2.0升天籁来你都没有办法，你11、12万天籁你拿过来，你跟我408 1.5T 6AT 比比动力，你比不过我啊。是，我知道你是这么想的。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0: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安师傅。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众多车问题正在聊。感谢此时此刻在线上看直播的姐的幸福很简单、方静波、猫1314以及孤影萧远，还有LR 江南幻影啊，以及这个这名字啊，感谢众多网友来咱们直播间啊，这是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看直播的。同时感谢猫1413关注主播啊，也问到奥迪 A4L 和皇冠该怎么选择。您是买二手的吗？你还是问的是皇冠？你问的是二手的皇冠和二手的奥迪 A4L？还是问的是这个皇冠陆放， 但你陆放是 SUV 呀、啊，啊，你那是我问的是皇冠的 Cross， 那你厉害，所以你得告诉我你是皇冠是哪个皇冠啊？对，也感谢三生三世给主播点赞，还有三生山上好多梨，感谢来直播间啊，谢谢各位观看直播，也谢谢各位在平台留言互动，谢谢你们。来继续看那朋友的问题啊，谢谢各位家人朋友们来问的，安师傅你好，先问一下，泰七这车长期开插混和纯电哪个更划算？谢谢安师傅，因人而异。关于插混和纯电啊，谁更划算，这真是因人而异的。如果说你说我一年跑3万，那经常就快3万了，一基本上没事儿，反正开着跑啊，可能开个7-8年，这台车的一些价值都被你榨干了，那可能纯电更适合。但是呢，你说安师傅，那我这车呢可能要考虑要开一段时间，公里数不大，可能就1万大几2万啊，那可能插电混动的更适合你。但是你要记好了，只要是带电池的，你就不要考虑说以后这些车我开了8年10年以后，可能我把它还能卖个3万2万的，这个很难。可能最后呢要称重量。我们打个比方，你曾经的启动电油车启动电瓶，你买的时候可能是800块钱一块儿，但是电池不行了，报废了，要抵的时候一般抵50块钱啊。新能源车也是一个道理啊，电池它是可以抵钱的。我们按比例吧，我们就按1000抵50，基本上是这多少是这个200:1吧，200:1。好，那你的车呢可能是个20万的。20万的车呢，可能电池是10万电池，5%纯电动，基本是50%成本是来自于电池。那200:1的话，你电池还能抵多少？抵5000块钱。啊，再上其他的车的这那一起报废，你看你自己算个价格。啊，这是大体的粗算啊，大体的一个就是用通俗易懂的方法来表达这个观点。但我说这个价格不是行业价格，只是说让你知道啊，有这么回事儿啊，对。来感谢 YSEN 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对，谢谢各位啊！还有很多天南地北的网友，你们好，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刚才上节目之前，一位网友让安师傅说说观点吧，说有一个汽车主播被比亚迪还有两个新能源品牌给起诉了啊，然后呢要赔偿别个一起好像是200-300万吧。啊，而且要道歉，安叔你怎么看这个？我怎么看？我就是想表达的是什么呢？第一个啊，作为汽车主播，没有根据不要乱说话，这是第一个弦儿。这个呢，在你会发现被起诉的所有主播当中呢，没有媒体类的主播。为什么没有媒体类主播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媒体类主播说话心里都是有数的，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而且作为媒体主播来讲，都是持证上岗的，我们持的证呢不仅仅是播音员主持资格证，同时一般都还有记者证。那记者的操守是什么呢？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很多车品牌呢起诉这个起诉那个，一般的最后呢赔钱都是一些想出名的啊，一些这个大众主播啊，说了几年车，结果自己很厉害，被投诉了啊，这是我要表达的啊，别的没有什么说什么的啊。对，来问大家说，你好，请问一下 V27 这车怎么样？ V27 的话便宜啊，你说我要大空间的，我要这个方盒子的，我要这车呢配置高的，我要车终身质保的，易损件除外啊，不只是电池哦，整车易损件除外的，那 V27 安排上可以的啊。但是我对增程这事儿不感冒，我经常开玩笑说哪天 V27 上纯电动可以考虑一下啊。对，安师傅你怎么就对增程不感冒呢？很简单，增程在我的印象当中它就是一过渡的，而且增程生产一台增程车，厂家就会赚一点钱啊。那为什么当时啊都去想生产增程车呢？因为增程车确实赚钱。来问到 B70 这车怎么样的？ B70 奔腾 B70 啊，不买，买标致408。买什么 B70 啊？不买。 威尔西和比亚迪的海狮06啊，710公里续航不一样。

啊，你要买这个纯电的，你就上这个你要买这个海狮零六，哎。来看看时间，咱们该跟各位说再见了。我们节目呢都是有这个流程化的一些体系要走的啊。在节目最后跟各位来分享一个好产品，这是咱们的口播给您分享。产品是 SK2 的神仙水，各位。可以的话在我口播这段里边，如果说你开单了你下单了，那算是我的成绩啊。嗯。这个安石有什么好呢？其实我对 SK2 的神仙水呢，我表示呢有了解，用了一次。但是我不敢经常用，我受不了这玩意儿。以我印象当中 SK2 神仙水贵，买不起啊！但是你放心，在咱们1059主播甄选商城啊 ，SK2 的神仙水，还有这个欧舒丹的沐浴露一个组合299，贵吗？不贵。为什么这么便宜呢？07，但是你放心，这个07啊，你完全可以用得完啊。它07到什么？它是在2026年的这个是11月份吧，07到11月份的，你完全可以用得完啊，放心买，只要299。怎么买啊？小微小心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商城，在1059主播甄选商城的产品搜索栏里输入神仙水儿，来找到这款 SK2 的神仙水。它是一个组合， SK2 的神仙水加上这个欧陆丹的沐浴露二合一，一起来啊，299，正品保真啊，各位放心选择。看看时间，结束节目，我主播安大，人送外号安师傅，老歌，无印良品的《想见你》，这歌怎么样？到位吧？感谢热爱生活的小胖子关注主播，也感谢来自于芜湖的网友关注主播，谢谢你们，感谢外地的网友，谢谢你们啊！主播直播就到这里，想跟主播互动，在明天晚上7点到8点，咱们继续，各位，再会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华都是一样。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0: 一颗心不懂不懂的狂野。
4: 周杰伦的歌里浪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由郑怡农所演唱的《心造的人》是为电影《周楚除三害》所创作的。影片中这首歌成了剧情后半段浓墨重彩的一笔，尽管出现的频次不高，却能够让你听一遍就过耳难忘。看过电影的朋友说，今后再也无法正视这首歌了，总觉得它透着一股邪恶的正义感。其实抛开电影本身，《心造的人》这首歌所呈现出来的情感色彩是平淡而且柔和的，在郑怡农的演绎下，全曲散发着一种温暖的疗愈的氛围，悦耳的旋律配上正向的文本，似乎很难让人和邪恶的事情相关。这也是为什么在电影为它赋予了这层含义之后，《心造的人》这首歌会给人们带来如此大的冲击力和反差感。不过原作者郑怡农说，这首歌原本就是为了电影所创作，因此影片中加入各种元素和符号之后的《心造的人》才是对他最完整的释义。也许你是第一次听到郑怡农的作品，但是肯定不会是最后一次。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就来听这首《心造的人》。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一首歌翻来覆去的，根本就没有办法停下来，舍不得关掉。遇到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不容易，很高兴能和你分享生活中的这些小美好。我是一丹，我们一起单曲循环。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据说每个90后都听过他的歌，他被称作时代的眼泪。有人说这些年的音乐风格比较流行复古，老歌再度翻红，新歌风格怀旧。今天我们要来说一位歌手，他是国内最早的一批成名的网络歌手。虽然曾经被戏称为 QQ 音乐三巨头之一，但是巅峰时期发行的单曲热度甚至是可以和华语天王周杰伦媲美。所有喜欢在网上冲浪的人们都可能在自己的青葱岁月听过他的歌，堪称时代的眼泪。而近些年他卯足了狠劲儿，依靠综艺节目上的高情商名场面，也激起了网友们的回忆杀。而且他这些年的新歌也绝对会刷新你的认知，他就是汪苏泷。今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三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做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6: 导航开始了，
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5: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7: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刚一杯思念，
8: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9: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10: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9: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1: 听达达唱南方，
12: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11: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3: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14: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2008年，互联网快速崛起，一部分年轻人的文化追求被非主流这一形式所吸引，线下长发斜刘海、低腰铅笔裤成了穿搭的标配，线上 QQ 空间、火星文、网络情侣、伤感语录成了年轻人发泄青春情绪的主要方式，而伴随着这种文化应运而生的还有网络歌曲。2010年末，汪苏泷发行了首张原创专辑《慢慢懂》，其中的歌曲《小星星》因旋律抓耳、歌词通俗易懂而收获了无数年轻人的喜欢，但是由于在当时不太符合主流的审美，却又在音乐品

台上热度颇高，所以被一些网友把他和同期出道的许嵩和徐良并称为 QQ 音乐三巨头。用现在的话来说，从那个时候起，汪苏泷命运的齿轮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多年来，他一直想摆脱网络歌手的标签。想想看，他本身是正统科班出身，却总是被拿来跟那些随便哼上两句、上传到平台上就能被称为歌手的人相提并论，未免太不公平。但是更多的是，有一些人提到网络歌曲，就会联想到一些拿不上台面的东西，任谁也不会接受。但其实放在现在来看，当年的网络歌手不就是如今的独立音乐人吗？同样是认真做音乐，又有什么差别呢？不过说起来简单，汪苏泷为了撕掉标签而走的每一步却颇为艰难。

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有人说他是昙花一现，于是他就平均每一年发行一张全新的原创专辑。有人说他风格死板，那么电子、爵士、迷幻、摇滚，每张专辑他都在变换不一样的音乐类型。汪苏泷一直都在尝试让自己的音乐被更多的人听到，这样或许就可以让自己的印象被得到改观，但是似乎这些还不够。2017年，汪苏泷开始参加综艺节目，他寻求另一个通道，更直观地让大众看到他在音乐上的转变。数年间，他似乎从一个音乐人转变成为了综艺咖。你可以在多档音乐综艺节目中看到他的身影，看到他在综艺节目上做主持人、做嘉宾，但是他从来都不会忘记宣传自己的歌曲。直到专辑《21世纪罗曼史》的出现，这次他终于做到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啊！
3: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3: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3: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3: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汪苏泷。2022年9月，他在各大平台上线了一张联合多位女性歌手制作的专辑《联名》，他把这张专辑称作年度超级企划。但是更炸裂的还在后面。一个月之后，汪苏泷职业生涯的第十张个人创作专辑《二十一世纪罗曼史》正式发行。《二十一世纪罗曼史》的专辑介绍里，他是这样概括的：记录二十一世纪以来所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变幻，就是《二十一世纪罗曼史》。专辑总共收录了十首歌，在歌曲的立意上，创作的笔头直接从个体情感的拉扯

扩张到了时代情绪上，但是并不见大主题下大概率会出现的虚大空或者口号式的呐喊，整体词曲都控制在以一个时代亲历者的视角当中，就好像歌曲《讲话是闭嘴的时候》里面的那一句，朋友聊的话题越来越无法参与，有时怪自己不合群，处理不好很多关系。苛刻的坦白勾勒出的情绪，是普通人可能都经历过的心路历程，是同个时代可以共享的感受。同时，这张专辑的曲风也是和之前大众认知里的汪苏泷相差甚远。

0: 声，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的音乐，作为汪苏泷的第十张个人创作专辑，也是他最重视现实感的一张作品。整张专辑让你没有办法光凭第一听感就判断这首歌的新与旧。比方说，告别前要跳舞，乍听之下是当今国际最潮流的 synth pop， 但实际上在歌曲的律动写作的细节处，都是向1970年代的原组合成器流行致敬。

0: 演绎人生，单曲循环。
1: 在他的第十张个人创作专辑《二十一世纪罗曼史》当中，循环主打《为什么难过》一直在重播。最开始会以为是90年代的港台老式情歌做派，但是在里面又可以听到当下最时兴的音色处理，同样会被你误以为是老电台情歌的全程热恋，实则是一首当下流行的 New Soul。关键在于专辑中不同音乐元素的融合并非简单的拼贴，它严格地遵从了流行音乐的听觉系统，在当下听众习惯的基础上容纳陌生化的手法。这是二十一世纪罗曼史创造性的实验，也可以说是汪苏泷音乐创作力与驾驭力的再一次体现。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除了21世纪罗曼史，先于专辑发行的《联名》则是由汪苏泷包揽词曲创作和制作人职务的一张专辑。不同的是，专辑里的10首歌都是由10组知名女歌手演唱完成，这是一张她一首歌都没唱的专辑。这种操作就好比一个演员做起了导演一样，不算跨界，但绝对是技能和段位的一次自我考验和升级。10组女歌手当中包括徐佳莹、杨乃文、陈静飞、阿四、薛凯熙等等，他们都在唱作上极具个人特色。这样看来，联名更像是汪苏泷给自己布置的10道挑战系数极大的命题作文。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其实他早年就有相当多的爆款金曲，但是那些歌曲更多的是偏向青春抒情的画风，比方说有点甜、一笑倾城、梗，这就是导致了汪苏泷在大众印象里就是一个只会唱作小甜歌和抒情歌的人。但是在2022年发行的两张专辑里，在唱作的角度、编曲的审美体系上，完全可以说是换了张面孔。比方说之前提到的21世纪罗曼史中的第一首歌《大裂》，以及那首在歌曲评论里被称为听到会让人觉得分裂又上头的《恋爱动物》，就是不错的例子。既结合了德国先锋电子实验音乐，被称为德国泡菜摇滚的曲风，又在旋律上保持了流畅度的同时，还在其中夹带足够的巧思。

0: 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他被称作娱乐圈的劳模，而在唱作发行这两张专辑的时间夹缝里，他举办了一场汪苏泷大娱乐家线上直播音乐会，连跳带唱一共完成了17首歌的现场演绎。与此同时，他在2022年还完成了9首 OST 以及多档综艺节目的录制。现如今还坚持发专辑的华语歌手，相对于之前少了很多，但是无论市场如何变化，总是还有人在坚持音乐的初心，因为这帮人始终相信唱作才是他们的人生正解。由此可见，如果对音乐没有坚定的信念，对自己没有足够的狠劲儿，汪苏泷在一年的时间里是绝对拿不出这个数量和质量的音乐成绩的。
1: 某个夜晚，失眠越不会觉得孤单，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时光匆匆，沉浮若梦。大浪淘沙之下，当年被质疑昙花一现的汪苏泷依旧在音乐行业耕耘，而一些大红的网络歌手早已经不知去向了何方。从慢慢懂到联名和二十一世纪罗曼史，汪苏泷的大多数音乐作品的好听以及持续输出的能力都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多首 OST 歌曲的推出证明了他在创作上精益求精的态度。他早已经从青涩的网络歌手蜕变为被大众所认可的创作人。这一切都来之不易，所以你也一定要找到自己的优势，学会变通，学会坚持，总有一天你会得到属于自己的荣誉。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的音乐和他的故事，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对于如此大规模的变化，张仁清也处之泰然。15岁参加中央红军，爬雪山过草地，走过25000里长征，发展淮南浙东抗日根据地，打过日本人，率部参加鲁南莱芜孟良崮大战，粉碎了国民党对山东解放区的全面和重点进攻。淮海渡江战役摧枯拉朽，横扫蒋介石千军万马，随后又打下了大上海。历经大大小小的战役战斗近百次，所谓戎马一生，处境不变，去朝鲜又怎样呢？美国人过去帮蒋介石打内战，现在又帮李承晚打朝鲜，把战火直接烧到了鸭绿江边。部队对这个趾高气扬的美国历来没有好感。周总理说了，唇亡齿寒，中国人民绝不会看着自己的邻国遭受侵略而坐视不管。虽然这是一个新对手，是武装到牙齿的强大敌人，但是又能怎样呢？毛主席早有论断，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何谓纸老虎？就是看上去貌似强大，实际上经不住一阵痛打，一戳就破。虽然部队目前尚处在保密状态，还没有进行入朝动员，但是张仁清相信自己的部队，他这个部队是新四军的老底子。

0: 从江南的抗日游击队起家，先后打过日本人、皇协军、忠义救国军，打过国民党的杂牌武装、地方军、中央军，大小战役战斗千余次，一路发展壮大，所向披靡。这就是他的这个军。现在这个军一旦知道去打美国，全军上下都会嗷嗷叫唤。但是张仁清也想到，事发突然，部队准备的时候很仓促，会带来许多困难。好在毛主席有指示，开到徐蓟县以后进行整训，经过整训，部队的准备将会更完整更充分。想到这里，张仁清放下心来，他靠在硬邦邦的座位上，把脸转向车窗外的初秋。车窗外，金黄色的稻田和一片一片的水乡慢慢向后滑动。后来，这样的景色逐渐被绿色的玉米地以及褐黄色的豆子地所取代。丹桂的芬芳也愈来愈淡。它们渐渐消失在军列后方那个收获的季节里。令军长张仁清同样不能想到的是，由于战局的迅速发展，徐蓟县的整补训练最终成为了纸上谈兵的设想。在由江南开往齐鲁大地的军列上，吴铁锤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他的兴奋当然不是因为知道了要去朝鲜，此刻的他自然也不会有军长张仁清这样的所思所想。他的兴奋是因为部队开往北方，而开往北方就意味着他又能吃到馒头大饼了。在吴铁锤的眼里，江南好是好，富庶之地嘛，大米也很白，可是他吃不惯江南的大白米，不管一顿吃下去几碗，总觉得吃不饱。还是他苏北老家吴家集的大饼馒头，就着辣椒蒜泥咸辣菜，那才叫吃饭。吴铁锤想起他母亲烙的大饼，又暄又软，是他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母亲做的一手好饭，不管日子多么艰难多么紧巴，吃糠咽咸菜，他也会把家收拾得利利索索，有条不紊。当然，大饼馒头一年里也吃不了几次。这一家大大小小平日里的饭食，主要还是窝巴头就咸菜，玉米饼子要算细粮好东西。而每当他忙忙乎乎蒸馒头烙大饼的时候，那就是说要过年了。在吃的问题上，欧阳云逸与吴铁锤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他这个土生土长的南方人也吃不惯北方的咸菜窝窝头，江南水乡，水好米好，那个米饭才叫养人。当然，这个米是他欧阳云逸江南的大米，不是北方的小米。解放战争初期，已整编成华东军区一纵的欧阳云逸所在的部队，从苏北北上山东，跨过陇海铁路之后，第一顿饭是在鲁南的一个叫做十字路的小镇上吃的。欧阳云逸记得十分清楚，开饭的时候，炊事班端来了一盆冒着热气的金灿灿的米饭，让他们这个南方的部队倍感温暖。老解放区人民就是不一般，拿来蛋炒饭款待我们，所以每个人都装了满满的一碗。欧阳云逸也没有吃过这个东西，说它是蛋炒饭，可是并没有看见蛋花。先不管什么饭，尝尝再说。他一口下去，满嘴沙子硌牙。满心欢喜的战士们把这个蛋炒饭吐得满地都是，饭里的沙子太多，实在无法下咽。后来他们搞清楚了， 这根本不是什么蛋炒饭，而是用沂蒙山区的小米所蒸的一种小米干饭。南方部队的炊事班不会淘洗小米，沙子出不来，所以硌得大家直喊牙疼。吴铁锤并没有叫沙子硌着，在他的苏北老家吴家集，小米虽不多见，但他毕竟是吃过这个东西。大盆的小米饭一端出来，他就知道不是什么蛋炒饭，可他又不愿扫了大家的兴，哪里料到会有那么多的沙子。后来还是沂蒙山区十字班的妇女手把手地教他们淘洗小米，部队才解决了这个难题。还有一种欧阳云逸和吴铁锤都吃不惯的东西，那就是沂蒙山区的煎饼。开始是不会吃，把煎饼团成团当馒头吃，吃不动。后来学着当地人的样子卷起来吃，也吃不动。再后来都学会了，要卷着大葱吃，煎饼卷大葱，这才是沂蒙山人的正规吃法。实际上，在当时贫瘠的沂蒙山区，小米的产量很小，一般都是妇女生了孩子坐月子，才熬了小米粥以作滋补，所以要算是好东西了。老百姓一日三餐的主食还是地瓜、窝窝头、煎饼、卷大葱。土生土长的南方战士吃不惯这个东西，不少人发牢骚，还编了顺口溜：反攻反攻反到山东，一手煎饼一手大葱。不过部队还是靠着沂蒙山老根据地的煎饼大葱打了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等一些大战，全面粉碎了国民党对山东解放区的进攻，为彻底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4: 在这个北去的列车上，吴铁锤、欧阳云逸各自在回忆着，一个想着苏北老家吴家集的馒头、大饼、辣椒、蒜泥、咸辣菜，一个想着江南水乡的米线、菱角、莲蓬、白米饭。吴铁锤心想，部队整训时间不会长久，吃过了北方的馒头大饼，还会回到欧阳云逸的南方去打台湾，所以要多吃一点。欧阳云逸同样想，整训时间不会太长，吃过了北方饭，还会回到他的家乡南方去，还会吃到他家乡的米线、菱角、莲蓬、白米饭，然后他们这个部队就会去解放台湾了。他们都想错了，自此一别，他们再也没能回到自己的家乡。一趟一趟的闷罐子军列走走停停，走了七天之后，终于在徐州、济南之间的曲阜、兖州、泰安一线停顿下来。部队下车，装备卸载，吴铁锤把四面一打量，有山有水，这就是练兵的好地方。黄天柱的这个师驻训在兖州地区一带，全军在此补入了起义的国民党十六兵团及地方武装5000余人，预计教育训练一个月，而后向东北地区转进。兵团部临时设在曲阜。这一天，九兵团的全体团以上干部奉了兵团部的命令，到曲阜兵团部参加会议。黄天柱和向修远带着师团以上干部几十人在兖州城里集合完毕，统一乘车前往曲阜。路过火车站，只见站里站外岗哨林立，戒备森严，而站台上停靠着一列墨绿色的客车，窗户上都挂着白色的窗幔，觉得十分新奇。因为在此之前，他们还没有看到过如此高级的火车。向修远对大家说，这叫专列，专供高级领导乘坐。黄天珠问他什么是专列，是不是就像他的骡子一样专供他骑，而别的人一般不能随便使唤。向修远说，有点这样的意思，不过专列就是专列，很专很高级，根本不能和你的骡子比。你那头骡子值几个钱？像这么高级的专列，全国也

是齐鲁文化的发祥地。大部分人都知道万世师表为孔子，但是他们却不知道大名鼎鼎的孔圣人就住在眼前的曲阜城里。黄天柱说，全兵团团以上干部会议规模不小，我估计今天要会餐。范叔宝却有些担心，这么多的人恐怕摆不开桌子。肯定搞，兵团不搞，军里也会搞。向修远在一旁搭腔，你们净想着吃了，还不知道会议有什么重大部署。黄天柱脱口而出，还不就是，他本来想说还不就是入朝参战的事儿，但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车子上有一些团的干部，而这时候入朝作战对团级干部还处在保密状态，只有他们几个师的领导掌握。会场设在孔庙大院里，举目四望，青石楼台，庙宇高耸，古木参天，气象森严，俨然一方皇家宫殿庭院。黄天柱啧啧连声，说这个孔圣人真是了得，搞这么大排场，够他们装备几个师了。会议还没有开始，几百人挤在一起聊天。这些南征北战的各路将领平时天各一方，难得一见，好不容易见上面，握手拍肩，捧拳逗乐，大声地说话，大声地笑，会场上热闹非凡。这时候大家都听说是朱总司令到了曲阜，而且是为了入朝作战的事情专门过来的，因此团级干部们第一次听说了他们的部队要开往朝鲜与美国人打仗。黄天柱他们想起刚刚在车站上看到的那个很高级的火车，知道那就是朱老总坐来的。兵团首长做了简要的情况介绍后，请朱德总司令讲话，会场上一片掌声。黄天柱他们都伸直了脖子往前看，对于他们而言，朱德总司令大名鼎鼎，德高望重，但是过去仅仅只在画像上见过，见着真人这还是第一次。他们感到这个面带笑容的长者态度和蔼，说起话来慢声慢语，显得很慈祥很厚道。朱总司令介绍了朝鲜的战况，给大家讲了党中央毛主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心，并且告诉大家已经与第一批秘密出国的四野六个军目前正在朝鲜西部的鸭绿江至青川江之间与麦克阿瑟指挥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第一次战役首战告捷，取得了初步的胜利。过去打日本人，打国民党，现在要打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对象变了。我们要去支援的是由朝鲜劳动党领导的国家，现在很困难，没有我们的支援肯定撑不住。美国人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把第七舰队开到台湾海峡，直接威胁到我们国家的安全和建设。我们不能不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首战虽然取得了一些战果，但是朝鲜的形势变化很快，麦克阿瑟不会甘心失败。为了应对复杂形势，确保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胜利，毛主席决定九兵团三个军秘密北上，在东北边防地区完成换装整训之后即入朝作战。朱德总司令特别隶属了九兵团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赫赫战绩，说他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从来都是腿肚子上绑面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次入朝打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也会再接再厉，无往不胜，圆满完成毛主席中央军委

0: 赋予的战略任务，说的大家群情激愤，掌声笑声响成一片。黄天柱对身边的向修远说，这个好，先打朝鲜，打了朝鲜再收拾台湾不迟。向修远朝台上指指，示意他不要说话，认真听朱老总的。朱德总司令这时候环视了一下周围的苍松翠柏和气象森严的庙宇楼阁，用浓重的家乡方言说道，孔府孔庙，孔圣人的道场嘛。孔圣人在天之灵看着大家，相信九兵团一定打出中国人的威风，可不要给孔圣人他老人家丢脸哟。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和笑声。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您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您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1059 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李健出生于文艺世家，受家庭的熏陶，从小就学过戏曲，甚至练过武术。童年时期啊，他是一个调皮捣蛋的孩子，在文化局的职工幼儿园里常常和同学起摩擦，可是他的成绩却一直优秀。85年的时候呢，上初中的李健因为受到电影《路边吉他队》的影响而迷上了吉他。88年，母亲用2个多月的工资给李健买了一把红棉吉他。李健音乐生涯的起点算是从这儿开始的吧。他的歌不在于为了让别人听见，而是李健跟自己安静真挚、轻声细语的自我交流。你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98年代，林签约了滚石唱片，并且呢，他还跟赵咏华有合作。有一首歌叫做《I Will Smile》，就是他和赵咏华共同合作的出道曲目。而大爱玲呢，在滚石唱片期间其实是没有发行过任何的个人专辑的。到了2001年，大爱玲被音乐制作人姚谦签入到维京唱片。2002年的时候，大爱玲才有了首张个人专辑，叫做《Magic》。

都觉得钢琴跟张杰的声音是非常的搭的，他唱爱情的变幻，唱岁月之后留下来的记忆跟情感，这是张杰一如既往的细腻情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走。

在跟身旁的朋友聊天的时候，他们是不是也曾经跟你发过这样的感慨？哇，歌怎么这么好听？这就是我们的骄傲来源。我是摩登 DJ 刘曼，接下来的时间里面也会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们的节目名称叫做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声线应该很熟悉，来自于我们已经认识很久听过很多作品的苏打绿的主唱吴青峰。接下来 Cold Line Sometimes。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 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5: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6: 导航开始了，
5: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7: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8: 感谢永远有歌，
9: 感谢永远有歌，
8: 把心境道破。
9: 那些
8: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9: 一路陪你，
8: 慢慢听歌。

的是来自于国文 VC 乐队送上的日落，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跟你说，其实在乐队界除了张琪之外还有很多让人心旷神怡的美男子，我说都不会太直接一点，像面孔乐队的主音歌手陈辉，他的这个面容也是一直保持着年轻的状态，而且长发及腰，特别特别好奇他是怎么保养的。除此之外呢，还有郑钧，他作为一个摇滚歌手，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翻一翻他很多年前的照片，有一点点未成的味道啊。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非常非常了解的之前在草莓音乐节达达乐队的主唱彭坦，但是你知道吗，他和很多很多年前的照片比起来居然是现在更帅，你知道吗？青春若有张，不老的脸应该就是这些老摇滚人的。再往前翻还有呢，如果你以前买过超载乐队的那个磁带，你知道吗？哇，一下子时光感好强啊。磁带你会发现以前的磁带封面当中，我们会看到这么一位，庸俗的话叫帅哥，好听的话叫美男子，就是高旗的照片。有一点什么呢，有一点不羁，有一点狂放，你感觉他的颜值也是可以去演偶像剧的，就这种帅的程度也是很高的。除此之外，刚刚来唱歌的国 VC 乐队的主唱也是很有颜值的，他七几年，但是当我们跟他一起聊天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颜值，如果你是他20多岁不到30岁，我们也是相信的。如果感兴趣可以去网络当中搜索一下我刚刚提到的这几位摇滚人乐队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刷会手机。
4: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了，知道了。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嗯，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
1: 那些你们喜欢的
0: 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一位，来自于陈粒的这首歌，其实呢也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电影的名称叫做《一个人的收藏》。主题曲呢，除了作为宣传所用，让我们获得第一印象之外呢，也是赋予影像核心说法的一扇门。所以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你也可以通过旋律，通过歌词来窥见到这一部作品，这一部电影作品当中的很

这一位女生是很多人都很喜欢的，并且也是我以前的同行。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娃娃魏如萱虽然说已经做了妈妈，但她的少女感在歌曲里面依旧有，并且她以前也做过电台的主持人。请出娃娃魏如萱，25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

0: 自动生成播出。
1: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2: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2: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3: 导航开始了。
1: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4: 属于我们的童话，
5: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6: 这真的太美了。
5: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7: 第一首
5: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听到的歌来自 Birdy Surrender，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位音乐人，之前我非常喜欢他的音乐作品，第一是因为他都是原创，第二是他的作品里面都会让我再复习一遍我曾经读过的那些古诗词。接下来他要唱到的这首借我，实际上你也可以通过歌词当中找到纳兰性德木兰词当中的一些片段，比如借我孤绝如初见，谢春花，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借我。

披荆斩棘的哥哥，你一定有看到了，在节目当中郭顶的那首《凄美地》，有多少人喜爱，有多少人想要争着来唱。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郭顶《想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立夏过了，真正进入到夏天了，白天变长，晚风变柔，大家是不是都在向往着草地、湖边还有山脚下？这个季节的户外呢，就不一定要选什么重装徒步、荒野求生这种啊，这种跟我们都市人离得还是有一点远的。其实只需要一块天幕、一把充气沙发、一个能够吹走闷热的便携风扇，你就可以轻松 get 一个五星级野趣客厅。当然了，真正的轻装野趣呢，还少不了一杯能够捧在手里的好咖啡。从手摇磨豆机到户外手冲壶，从便携压杆咖啡机到烧水的迷你炉头，你想象一下，在虫鸣和鸟叫里等待一杯咖啡滴滤完成，那种真正在户外慢下来的惬意，我想才是春夏户外的一个灵魂吧。所以今天这些环球旅行家呢，袁一请来了好帮手，生活方式达人，也是媒体人哈，飞鱼秀的小飞，一直在着重于户外露营这个话题，以及能够为我们带来品质咖啡的还有咖啡师小莹。今天我们三个人要帮大家一起来搜罗那些值得入手的户外咖啡器具，让你不用太折腾，也可以把家搬到风景里。
8: 大家好，我是小飞。
7: 我今天刚好看到这样一条聊天互动，跟我们今天的话题可能有一定的契合度，讲到的是什么时候你切身感受到时间的存在。有一个叫 Mario 的听友说，喝着咖啡，吃着茶点，感受惬意的下午茶时光的时候，切身感受到了时光在流逝。
8: 嗯，
7: 就到底从什么时候，就是咖啡它已经成为了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可能以前大家的早点，假如说让你晒一晒的话，可能是什么豆浆配一切呀，牛奶配一切呀，或者白粥、小米粥配一切。
8: 嗯，
7: 但现在你真实的可以感受到咖啡是可以配一切的。
8: 嗯，也就是说从一种豆子换成了另一种豆子
7: 啊，
8: 但基本上早晨还是用豆子来叫醒人。
7: 对，你刚才跟我说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器具，那个机器是可以前一天晚上定时，我第二天早上七点或者八点，
8: 嗯，
7: 那个咖啡就自己从磨豆开始，然后到滴滤出来，
8: 厉害吧？
7: 对，
8: 很多年前就有了。
7: 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每天早上不用被闹钟唤醒，也不用被自己的梦想叫醒，而是被咖啡的香气叫醒。
8: 嗯，
7: 还有什么事儿比这更惬意呢？
8: 嗯，
7: 那我们今天肯定是聊跟咖啡相关的话题，但是我们要把场景切换到户外，怎么样真正实现咖啡可以随身携带？
8: 假设你的生活场景是在都市里的话，你不需要随身带任何东西，因为可获取咖啡的地方太多了。
7: 对。
8: 但是呢，假设你是在出差，或者说回乡探亲什么，就这种过年，但是你又有了那种每天喝咖啡的习惯的话，你就得想办法自己带一些器具。
7: 我们今天两位带来了自己这么些年来甄选出来的，用着很顺手的，有便携的属性在，同时也可以在户外，不用借助电源的情况下可以实现的喝咖啡的器具。除了大家都在说保温杯，只要有保温杯，感觉就可以一切饮品都可以。

0: 可以随身携带了。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保温杯里面装的这个东西它是怎么来的？咱们其实是追根溯源，带着这些咖啡器具，我们是可以从它，把它从一颗生豆子就开始制作起来的。
1: 而且好像用保温杯来存放热咖啡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0: 保温杯感觉除了水以外，很多东西都不能装。
1: 对，
0: 比如说 VC 的东西，对，酸性物质，
1: 其实豆浆也不能
0: 装，豆浆也会发，就是
1: 很快就坏掉了，
0: 对，就变成豆腐脑了。
1: 咖啡也是，如果你把热咖啡装到保温杯里，拧上盖带走，比如说你开车了一个小时到了单位，打开就不是味儿了。就不是说变质了，而是说它的很多风味损失的非常严重，因为它在高热的环境下沤了一路，就不太好喝了。
0: 除非你喝咖啡是像我一样，只是为了依赖于它的咖啡因，就可能你有时候会忽略它的什么口感啊，或者风味啊等等的。
1: 哎，你认识了小莹之后，不是已经开始讲究点了吗？
0: 我都已经开始磨豆机了，我现在已经就是喝多少豆子，喝多少咖啡，我就会磨多少豆子。像我以前都是买一大兜的咖啡豆，我先用某一个器具给它全部磨成粉，随取随用随取。
1: 就后院有头驴是吧？往中间那磨盘上一撒。
0: 对，要慢慢进步，不要一下跨越式的发展。咱们从哪个开始说起呢？我觉得小莹你定。
2: 我觉得可以先从小飞老师的说起，他的很户外，他的器具真的很户外。
0: 他的不仅是户外，他的让我感觉有两个字儿叫原始。
2: 对，特别原始。
0: 对。
2: 我们先从
1: 对，因为现代人认为只要脱离电的环境就相对比较原始。
0: 对。
1: 而且你会发现这些被认为原始的器具有可能它延续的就被人类使用的时间段更长一些。
0: 是啊。
2: 我们可以先从那个赵令说起。
1: 赵令，
0: 小英已经学会了我的语言体系。
1: 恐怕主持人听不懂啊。这个赵令啊，我跟你说，这个吃面条吃饺子的时候，最后往外出锅的时候一抄，
0: 还是剩那么几根儿，
1: 可好用了。这个东西叫手碗是吧？
2: 对，叫手碗。
1: 手碗，它长得就像是一个金属篦子、不锈钢的那种赵令或什么。也有人觉得它长得像那个崩爆米花的那种东西。
0: 崩爆米花的我小时候见的不是长这样，崩爆米花人家是那个
1: 黑葫芦，
0: 对，
1: 那个特别专业，那个还一般人还操作不了，他要求你左右脑得分开使用，因为它一边是摇、是摇动的那个，
0: 是我见过，
1: 另一边是前后的，他拉那个风箱，所以你要做不了这个动作，你连崩爆米花的传统工作都找不了。
0: 等一下，大家现在一边听广播的时候可以一边试一下，右手摇在那转，左手是在做这样的这个应该叫拉风箱的动作
1: 啊。
0: 我恐怕够呛，这份钱我挣不了。所以这个手网到底是干嘛的？
1: 手网是可以方便你在家里面或者是在户外里面烘豆子使用的，就是你喝多少烘多少，差不多这一网大概能有多少克？
2: 50克左右，
1: 能喝个2到3回吧。
2: 对对对，
0: 现喝现磨都已经不够讲究了吗？还要现喝现烘？
1: 这个你可以理解成为一种中级的讲究，或者是一种初级的不讲究，因为早在这个咖啡豆被人们开始饮用的时候，一直延续到现在，就是它那个咖啡的诞生地被认为是埃塞俄比亚，对吧？
2: 对，
1: 埃塞俄比亚，你现在去那边玩的话，在街头现在也是现烘、现磨、现煮。
2: 对，完他们用的还不是小飞老师这个罩领，还是平底锅。
1: 对，
0: 铸铁的吗？
2: 对，
1: 炭火，这不重要，不重要。炭火平底锅炒，
2: 对，
1: 跟炒花生米一样。
2: 对， 对，
1: 炒熟了以后，直接拿一个那个
2: 捣蒜的锄头，
1: 对，捣蒜那个叫什么？
2: 捣蒜那个
0: 叫是擀面杖，
1: 就那玩意儿吧，把它捣碎了，然后呢，拿一个陶罐，来煮咖啡，那是最原始，也是可以认为是最根源的一个做咖啡的方式。
0: 那一杯咖啡得等多久啊？
1: 人家很快，
2: 对，
0: 他那个就很顺理成章。但是你这个手网，对手网，它每次你就得把那个豆子是铺平一层，是吧？
1: 对，
0: 不能是那种
1: 不能多
0: 特别重叠特别多的，
1: 对。
0: 然后上面有一个盖儿。
1: 对，
0: 给它罩上。
1: 盖儿是为了防止你在摇晃的时候豆子飞出来。
0: 飞出来。所以它虽然那个咖啡豆的体型上不会像崩爆米花一样有那么明显的一个开花的状态。但它其实也会有弹跳的那种。
1: 它好像会稍微变大一点点。
2: 对。

0: 那一点点，
1: 就跟金蝉脱壳一样，那个壳没了。
0: 对，完会有很明显的蹦爆米花的声音，声音是一样的。
1: 味道呢？你在蹦的过程当中，味道会有一些什么变化？
2: 一种烟味儿、糊味儿。
1: 啊，只有一种炭烧的味道是吗？
2: 对，
1: 并没有咖啡的香气。
2: 一开始没有，
0: 后面会有一些淡淡焦糖的香气。
1: 大概需要蹦多久？
2: 如果你是在那种卡式炉上面来操作的话，不用特别大的火，大概是8分钟左右。
1: 8分钟左右，
2: 8到10分钟吧，取决于你的那个环境冷不冷，有没有风什么的。
1: 那这个东西真的就这么的便携吗？我觉得它个头其实还挺大的。
2: 就看你的需求吧。如果你就是想玩一下现场烘豆的，这个已经是靠谱的烘豆装备里边最小的了吧？
0: 对，最小的了，已经
2: 是。恐怕是最小的了。
1: 那
0: 是
1: 你有没有觉得现烘的豆和不是现烘的豆的口感的区别？
2: 理论上应该养几天，就是渗个一礼拜会更好喝一点。
1: 就是烘完以后，
2: 对，
1: 放一星期，
0: 对
1: 啊，
2: 达到口感和味道的最佳。但是。我个人没有那么讲究啊，我觉得现炒出来就直接喝已经足够好喝了，
1: 已经足够好
2: 挺好喝的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就像没有什么值得被改变。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

0: 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1: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0: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1: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0: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新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1: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做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 不过还是要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接下来第二件我们推哪个？
7: 推哪个呀？
6: 介绍哪个？
7: 那我觉得说说这个吧。
6: 这个
7: 东西叫摩卡壶。
6: 摩卡壶。
7: 我手上这个跟小莹手上，她今天也带了一个，是同一个品牌的，就是这个品牌发明的摩卡壶
6: 、
7: 而且最传奇的就是这个发明人，就是这个上面写的这个 logo 上这个名字，就是发明人的这个名字。
6: 它的大小也就是我们平时在办公室可能用的茶杯这么大，茶缸子吧，
7: 漂移壶那么大，那么大，
6: 对，差不多。这个摩卡壶，它在原理上面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7: 其实做咖啡分两种，有压力的和没压力的。摩卡壶很像是意式，就是在相当于是不用电做一杯接近于意式的带油脂的，味道比较浓郁的咖啡，就是可以用摩卡壶。但是呢，它出来的味道跟现在的这种专业的这种意式机比起来呢，我觉得更难喝一些，就更可能更原始一点的味道。
8: 就是浓度会相对来说低一些。所以说大家可以是稍微少加点水或加点牛奶稀释会更好喝一些。
6: 它这个壶基本上是分上下两个部分吧，
8: 对对对，
6: 然后是可以拧开的是吗？小英给大家讲一下它的这个用法和它每个部件都干嘛的。
8: 它的用法就是它属于压力式萃取嘛，所以它打开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个部分呢是放水的。完到时候呢，我们在用这个壶的时候呢，下面会有火源给它进行加热，完中间呢会有一个小小的粉碗。中间是粉碗，是放咖啡粉的，完中间呢就可以理解为是阻力层，而上壶呢是我们它咖啡液呢是从上壶流出，所以呢中间这个部分就可以理解为是阻力层，完在加热过程中呢水会是在一个密闭空间，完就会从穿透咖啡粉层流入到上壶，完所以呢会属于压力式萃取。
6: 就它那个壶身的中心这个叫阀的这个地方，等萃取的时候就感觉像是一个喷泉，小喷泉的样子。
8: 对对对。是的，
6: 然后那咖啡就从那里面渗出来。
8: 对对
7: 对，我第一次买到它的时候呢，就是非常忐忑，就第一次试用的时候，
8: 对，
7: 就特别害怕爆炸。但后来用了这么多回呢，它也没炸过，因为事实上这个东西的压力达不到爆炸的那个压力啊。
6: 它的原理有点像高压锅。
7: 高压锅，而且它边上有一个东西，就是泄压阀。
8: 对，
7: 一旦假设你把它忘在那儿了，就是它已经压力非常大的时候，它会从边上这个东西泄压。所以一般不太会出现爆炸这种情况。但是我不太爱用它呢，就是比如说尤其是我们在户外的时候，假设真的是一两个人还可以，但我们经常出去玩的话就是十几个人，就是三四个家庭这种样子，而且现在好多人一说哦这个咖啡好香啊，就排队开始等着要喝了。那你如果用这个东西的话，每做完一份儿，它需要等一会儿。等它冷却，否则的话
6: 压力释放，
7: 否则的话，一来你有可能拧不开，二来呢也特别烫，也不太好操作。
6: 是，所以它就只能是比如说两个人左右或者四个人左右。
8: 对，
6: 但是刚才小莹说有那个更大的尺寸。
8: 对，有六人份，还有12人份，会更大一些。完就是给大家个建议，这个它旁边会有个泄压阀嘛，所以我们平时注水建议不要超过这个安全阀。否则超过的话就会有一些崩的状态，就像我看到一些视频，
7: 呲水，
8: 坐着坐着咖啡，可能厨房上全是咖啡渣啊，就是这个壶崩了，就这样。
6: 听上去它操作起来其实还是需要一些技术含量，
8: 有点像高压锅，但没那么危险。
6: 明白，因为毕竟它的个头比较小，压力也没有那么大。
8: 对。
6: 那有听友提到虹吸壶和这个摩卡壶，
7: 虹吸壶几乎没有办法带到户外，因为它大部分
8: 是
7: 玻璃的。
6: 易碎的东西就不太会在户外使用了。
8: 对，
7: 在味道上来讲，虹吸壶有优势吗？你会觉得？
8: 虹吸壶的萃取原理跟摩卡壶是不太一样的。完它呢会属于大气压力原理呢加浸泡式萃取相结合的方式，所以可以理解为它整体风味呢更趋向于反压壶，
7: 有点像这个。
8: 对，
7: 其实更像这个。
8: 对，更像那个，就更像那个大壶。
6: 说的时候，小飞正指向我们今天全。

0: 人物最大的这个
1: 一个
0: 器具，感觉像是一个
1: 烧水壶。
0: 对，烧水壶，
2: 这一壶大概能有三升左右吧，就
0: 这么大的容量，
2: 三升左右咖啡。
1: 完、它其实平时还能烧水用，
2: 可以，
1: 对，一壶多用嘛，
2: 也是
1: 户外的需求。
2: 这是
0: 这就是法压壶吗？
2: 这不是法压壶，这是法压壶。我们先讲法压吧。
0: 可以。
2: 我一般假设。有时候用这个摩卡壶的话，我有可能也会带着法压壶。
0: 为什么？就是错开时间。
2: 两种情况，第一，懒得用摩卡的时候。
0: 那你带它干嘛？
2: 我可以用法压壶就玩一下嘛。但还有一种情况呢，比如说我用摩卡壶做了一杯咖啡，对吧？油脂你看各方面还不错。然后我想加奶泡的时候，用法压壶做奶泡效果还不错。就是市面上你可以看到一种叫做法压壶的东西，还可以看到一种叫做奶泡壶的东西。
1: 对对对，
2: 长得差不多。
1: 对，
2: 但是我身边很多朋友测试过之后都会说，法压壶出来的泡沫更加绵密。比那个所谓的奶泡壶，就是都是这样手动打奶泡的，比那个可能那个泡沫更好一些。
1: 对，完它还能符合我们拉花的一个奶泡需求。
0: 你说的法压壶吗？
1: 对，
0: 这么神奇。法压壶，大家如果听我们之前的节目的话，应该知道，就这就是我当时被我
1: 纱窗，
0: 对，纱窗什么无纺布，就这些。但是这确实，你上次也说过，小飞说这法压壶是陪伴你时间最长的一个器具。
2: 我喝茶也用它，
0: 喝茶也用它。
2: 你可以把茶叶滤到下面去吗？比如说喝绿茶什么，我最讨厌喝绿茶。就是这一套动作，我最讨厌这个，就特别麻烦，所以我更倾向于是没有那个
0: 渣
2: 那个叶子飘上来的，对吧？反正大家都能懂了吧？这个
0: 对。一张模也说了，法压壶是可以泡茶，但是没有见过用紫砂壶煮咖啡的。
2: 哦，对。
0: 你用过紫砂壶煮咖啡吗？
2: 我用过紫砂壶手冲。
0: 因为它有那个壶嘴是吗？
2: 对，就是我是一个玩性比较浓的人，有时候我明知不可为，有时候要试验一下。所以就会曾经挑过一款那个壶嘴特别细的来手冲。
0: 然后事实证明怎么样？
2: 就凑合吧，凑合。
0: 差在哪儿？
2: 就是当你把水流控制到极慢的时候，它还是会有点
0: 低
2: 漏水
0: 啊，
2: 顺着那个壶嘴往下滴的
0: 啊。因为你今天其实也带了一个手冲壶，
2: 对，
0: 我在没有真正用过手冲壶之前，就是那个壶嘴特细特长的，还有一个曲度的，我真的不理解为什么有人要用手冲壶，我觉得特别装，就不就是倒个水吗？你自己的手还控制不了自己了吗？但我当用到手冲壶，我发现哦，原来它还是有它的设计原理在的。
2: 对，你用它的时候，你不会起急冒火的。因为它那个水流好控制，
0: 对，控制的相对精确一些。
2: 对，
0: 这个是你真的会带到户外去的吗？
2: 从来没有带到过户外去。
0: 为什么？它很轻便。
2: 就是因为我其实带它就是想说明我为什么不会带手冲壶去户外。因为它首先这个壶嘴很容易被折断。因为我们带很多装备，它会互相挤压，会有时候磕碰啊什么乱七八糟的。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几乎很少在户外喝手冲。因为我至今都认为手冲并不是一个特别适合在户外来做的方式。
0: 原因呢？
2: 温度不可控。
1: 对
0: 啊，
1: 在冲煮咖啡的时候经常水温会下降，就会造成风味的影响
0: 啊。
1: 对，
0: 可是他分明还带了配手冲壶的其他东西，一会儿来说
2: 就演示一下。
0: 对，
2: 这个东西呢，其实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4: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5: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6: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5: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3: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7: 爸，您慢点儿。
8: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9: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三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他是既体面又有心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1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1: 赶紧去挑挑吧。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2: 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3: 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乐活人生。乐活人生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下午的15:30为您首播，第二天早上的7:00为您在宜昌新闻广播重播，所以大家呢可以选择自己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我们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在微信的视频号里大家可以搜索。我们的视频号是呈现了我们中老年朋友的非常多的风采，还有才艺的展示，还有幕后的花絮故事。而5月23号、24号这两天呢，2026年宜昌市中老年人才艺大赛的复赛呢是成功举办，来自全市各地的银发一族齐聚舞台，轮番的上演精彩好戏，尽显了新时代我们宜昌老年人的精神风貌。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本次复赛分舞蹈类、声乐类、乐器类、语言类四个类别，每个参赛作品不仅比拼扎实的才艺功底，更彰显创意巧思与文化底蕴。其中新宁区学院接办艺术团带来的《峡江情歌》尤为亮眼，节目聚焦宜昌本土联想非遗文化，打破传统单手表演模式，创新采用双手双联想演绎，让古老非遗在舞台上焕发崭新活力。
2: 我们是两个都可以敲啊，敲肩啊，敲腿啊，敲腰啊，哎，都可以，这样又跳了舞又健身。
1: 这支平均年龄超60岁的队伍，凭借饱满的状态、娴熟的动作，呈现出超强的感染力。精彩舞台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坚持和打磨。为了在复赛呈现最佳效果，所有参演节目都精心复盘编排，优化细节。
3: 我们是从3月底接受这个任务的吧，我们就组织我们的老年人，筹备了个把月时间，用我们地方的特色，用我们的地方文化，歌唱我们当地的风俗。
1: 不仅节目精挑细选，服化道具也无比走心。走秀节目《山河安澜》将传统剪纸艺术融入服饰设计，搭配端庄大气的台步演绎，勾勒出山河锦绣的美好意境，尽显中华传统文化魅力与文化自信。
3: 更多的去展现我们对于中华文化的一种自信，更好的去传承。无论到什么年纪，作为中国人，我们都是要有一份文化的自信。
1: 台上银发逐梦，绽放芳华，台下掌声不息，赞叹连连。现场不少年轻观众被老一辈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深深打动。
4: 我们作为年轻一代，也要对生活充满热情，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吧。
1: 据了解，2026年宜昌市中老年人才艺大赛以“奋进155，引领展芳华”为主题。4月启动以来，12场海选收获了全城关注。
5: 经过层层筛选，有100个节目，1565名选手进入复赛。我们举办此次复赛，是为了让老年人有更好的舞台展示自我。
1: 本次比赛的优秀节目不仅有机会冲刺省级大赛，并在10月敬老月期间参与全市集中展演，持续擦亮宜昌银龄文化品牌。爱心企业也全程助力赛事开展，以公益力量护航老年文化事业发展。
6: 希望呢，能够借这样的活动，既丰富了我们老年朋友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能够为我们宜昌的市民朋友们提供更好的健康产品。
7: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共同来分享最新的乐活新闻简讯。从宜昌市教育招考办了解到，2026年宜昌高考安排正式发布。6月7号到9号，宜昌25478名考生参加高考。今年全市共设10个考区，22个高考考点。5月27号，宜昌市教育局官宣，2026年6月1号，就是下周一，全市的幼儿园、小学、初中一年级学生放假一天。5月26号，三峡大学湖北省卓越工程师学院成立大会在三峡大学举行。学院将全面推行项目制培养，实行双导师制与工学交替培养模式，企业深度参与招生、培养、评价全过程，确保学生在解决真问题上锤炼复杂的工程能力。为深入贯彻落实古树名木保护条例，全面摸清古树名木资源家底，宜昌市第三次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工作近日正式启动。任何单位或个人发现相关线索，可以在线填写疑似古树名木登记表，或拨打市林业和园林部门联系电话0717-634-3312。葛洲坝水力发电厂5月28号8点30分开始分5档开启葛洲坝三江冲沙闸进行冲淤实验。实验期间，葛洲坝三江上下引航道禁止通行，清梁树至平扇坝水域实施临时交通管制。5月27号，来自武汉的长镜光子688635SH 和总部在黄冈的龙晨科技920161BJ 同时上市，湖北 A 股上市公司达到154家。自然资源部近日在咸宁召开2026年度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现场推进及交流研讨会。会议透露，我省125个全域整治项目整治规模达485万亩，预算总投资680亿元，以到位资金328亿，项目数量、投资额度均居全国前列，5个项目入选全国优秀典型案例。5月26号，武汉直飞西藏林芝航线开通，该航线计划每周二六各直飞一班。此前旅客从武汉前往林芝，一般需要经过成都、重庆等地中转，全程耗时6小时以上。新航线开通之后，飞行耗时压减一半。国家统计局5月27号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中国海油5月27号宣布，我国海上最大规模浅层岩性油田肯利10-2油田群开发项目1期全面投产。肯利10-2油田位于渤海南部海域，油田探明原油地质储量超1亿吨，原油日产超2800吨。在经过12天11夜的试航之后，5月27号，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凯旋靠泊在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全船149项。试航项目悉数通过严苛验证。记者5月27号从湖南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即日起到2026年8月底，湖南将会集中开展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雷霆行动，后续转入常态化排查整治阶段。好了，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中老年朋友，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

0: 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近年来呢，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段可以说是不断的翻新，假客服、真骗子骗局多发频发，部分骗子还用上了 AI 科技，让老套路搭上了新技术，伪装逼真度、话术迷惑性可以说是持续的攀升。而且呢，不法分子紧盯着老年人，他们辨别能力相对比较弱、防范意识不足的特点，专门将目标对准老年群体，精心设套，防范难度也随之增加。下面我们来听听央视记者的最新报道。
2: 今年三月，家住甘肃省兰州市的一位市民就险些遭遇假客服骗局。
3: 那天我突然接到一个境外打来的电话，对方说自己是某个电商平台客服，说我账号开通了会员，不取消的话每个月会自动扣费800元。我当时特别慌，就按照对方的要求下载了陌生软件，正在准备安装并开启屏幕共享功能时，民警来电让我停止操作，而且他们很快上门告诉我这是诈骗，太危险了，我所有的积蓄差点就打了水漂。
4: 2026年3月30日19时17分，兰州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向雁西路派出所派发预警指令，辖区内一名群众疑似正遭受电信诈骗。接警后，我们立即开展电话劝阻，同时我和我的同事迅速赶赴被预警人家中进行见面劝阻。
2: 赵凯说，到达现场后，他和同事第一时间指导被预警人将手机调至飞行模式，并取出电话卡，阻断其通过手机进行转账的可能。
3: 民警及时劝阻，我才恍然大悟，意识到自己正在遭遇电信诈骗，若继续操作下去，损失将不堪设想。
2: 记者梳理发现，去年以来，全国多地警方接连通报多起冒充电商平台官方客服诈骗老年人的案件，部分不法分子还用上 AI 黑科技冒充平台客服，伪装逼真程度更高，他们以自动扣费或影响征信为由，步步诱导，精准针对老年群体实施诈骗，危害持续升级。
5: 这类诈骗的受害人大多是老年群体，受害人受骗流程也基本一致，接到客服的来电温馨提示后，因为来不及核实，警惕性不足，害怕持续扣费造成损失，便会在慌乱之中按照对方的提示扫码点链接授权，短短几分钟内就被远程操控转账。
6: 骗子通过搭建虚拟拨号设备，模仿官方客服语气，一天能拨上千个诈骗电话，且这类诈骗呢，通常是跨境实施，受害人一旦授权，骗子远程操作手机后，基本都会抹除所有作案过程，痕迹难查，溯源与资金追缴难度极高。
7: 现如今，随着 AI 技术持续迭代更新，不法分子利用换脸、语音克隆、深度合成等手段实施电信诈骗的迷惑性也正在大幅提升。高度仿真的音视频内容足以以假乱真，传统辨别方式又难以识破，诈骗场景也更贴近日常，话术也更加精准，尤其是老年群体更加难以辨别真假。未来呢，还希望公众提高防范意识。
2: 受访人士认为，此类诈骗精准针对老年群体，不少老人不仅蒙受了财产损失，还会认为自己犯下了数字时代的低级失误而陷入自我怀疑，原本想要融入数字时代的信心也会因此受挫。
5: 公众扫码授权点链接要慎之又慎，老年人尤其要做到不扫不明码，不点陌生链接，不随意授权验证信息，遭遇诈骗要第一时间报警，保存好通话记录、短信截图等相关证据。
4: 不少老人被骗后不愿主动报案，有人觉得被骗丢脸，有人担心被家人责怪，引发家庭矛盾，选择默默承受，客观上助长了此类犯罪的嚣张气焰。未来相关部门应加强力度开展贴近老年群体的反诈宣传，引导老年人做到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及时与家人核实，第一时间报警。
6: 未来在执法层面需进一步强化跨部门执法协同，对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 涉老虚假诈骗内容传播等行为重拳出击，从严查处，明确执法标准与裁量尺度，将法治监管前置到信息防护、宣传劝阻等各个环节，以常态化、精准化执法筑牢银发群体数字权益的法治防线。
2: 唯有警民联动、社会协同、家庭共防，形成全民反诈共治格局，才能让不法分子无处遁形，切实守护好银发群体的养老钱，让老年人在数字时代安心生活、放心消费。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乐活人生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3: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2: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4: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不是也会想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也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呢，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亲自的来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的共鸣。我们不追求舞台的华丽，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您想为自己的孩子打开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见字如面，这四个字你上一次听到是什么时候呢？是一首老歌，还是一个朋友给你写的信呢？木心先生在《从前慢》中有非常著名的一句话：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即使是在今天，从城市寄一封信去远方都差不多要一周的时间，所以真的慢。于是在时光的流逝里，慢慢的慢慢的，书信就成了久远的记忆，见字如面也似乎只是小部分人的情怀了。想一想，你有多久没有听到过笔尖在纸上划过的沙沙声？你有多久没有轻轻地拆开信封，认认真真地读着展信阅的小悸动？老实说，写信这件事在今天看来实在是足够的复古和怀旧。时代在进步，所以见字如面的形式也更多了。在熙熙攘攘的忙碌中，我不奢求你一笔一画地写信给我，如果愿意你给我发一封长邮件，我也会分外的感动。那今天我们就要一起沉浸在这一份感动里，享受那一种久违的安静和淡然，那是不被打扰认真地写信的淡然，写给自己，写给世界， 写给远方的惦念。我们一起见字如面，展信快乐。第一封信，我们每个人都是收信人，因为这封信是作家张晓峰写给全

0: 世界的。他说，你好全世界，我交给你们一个孩子。
1: 小男孩走出大门，反身向四楼阳台上的我招手说，再见。那是好多年前的事儿了，那个早晨是他开始上小学的第二天。我其实仍然可以像昨天一样再陪他一次，但我却狠下心来看他自己单独去了。他有属于他的一生，是我不能相陪的。母子一场，只能看作一把借来的琴弦，能弹多久便弹多久。但借来的岁月毕竟是有其归还期限的。他欢快地走出长巷，很听话地既不跑也不跳，一副循规蹈矩的模样。我一个人怔怔地望着巷子下细细的朝阳而落泪，想大声告诉整个城市，今天早晨我交给你们一个小男孩。他还不知恐惧为何物，我却是知道的。我开始恐惧自己有没有交错。我把他交给马路，我要他遵守规矩，沿着人行道而行。但是匆匆的路人啊，你们能够小心一点吗？不要撞倒我的孩子。我把我的挚爱交给了纵横的道路，容许我看见他平平安安地回来。我不曾搬迁户口，我们不要越区就读，我们让孩子读本区内的公立小学，而不是某些私立明星小学。我努力去信任学校，而且以自己的儿女为赌注来信任。但是学校啊，当我把我的孩子交给你，你保证给他怎样的教育？今天清晨我交给你一个欢心诚实又隐悟的小男孩，多年以后你将还给我一个怎样的青年？他开始识字，开始读书，当然他也要读报纸、听音乐或看电视电影。古往今来的转述者啊，各种方式的知识传递者啊，我的孩子会因你们得到什么呢？你们将饮之以琼浆，灌之以醍醐，还是补之以糟粕？他会因而变得正直忠信，还是学会奸猾诡诈？当我把我的孩子交出来，当他向着世界求之若渴，世界啊，你给他的会是什么呢？

你好，全世界，我交给你一个孩子，希望多年之后，你给我一个健康的青年或美好的姑娘。这应该是全世界父母的心愿。当然，作为全世界的75亿分之一，今天我们收到了这封信，就意味着我们对于这个孩子有了责任和义务。寄信人作家张晓峰曾说，我觉得生育一个孩子，把他养大教育好也是很重要的事情。同时他认为每个孩子都是属于全人类的，借由母亲的双手为全人类教养孩子，孩子长大以后还是要回到广大的世界去生存。这种思想和鲜活的经历使他在众多的作品当中得以记录孩子的成长，作为母亲心中的种种萌动和抚育孩子的心路历程。比如在他的散文集《岁月在我在孤意与深情》等。1983年，张晓峰以母亲的名义写给全世界的这一封公开信，我交给你们一个孩子，就是他众多写孩子的作品之一。在这封信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张晓峰作为一位母亲对孩子深沉的爱，也可以透过这一封信看到天下父母的良苦用心。

0: 让孩子。
1: 书籍是全人类的营养品，
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3: 人生难免高低起伏，但阅读能让其峰回路转，最是书香能致远。一个热爱读书的人，必将享受到幸福的人生。欢迎收听《一起读吧》。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3: 导航开始了，
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

0: 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3: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2: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3: 见字如面，纸短情长。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一起读吧，我是杨洋。今天我们一起重温了那一份久违了的读信的快乐。其实读信大概是文人特有的浪漫吧，很多作家呢都给孩子写过信，比如那一位著名的科幻作家，带着中国科幻走向世界的刘慈欣。刘慈欣的作品让世界看到中国人从古至今都有仰望星空的浪漫，而这种浪漫不仅仅是古代的牛郎织女的传奇，更有三体、流浪地球等关于未来的深思。很多人都以为写科幻的男人偏理性，可就是这一位理性的老爸，在多年前一个儿童节的前夕，给自己的女儿写了一封科幻家书。接下来呢，就有请朗读者我们的主播王健，带我们翻开刘慈欣写给女儿的信，在时间之河的另一端。
2: 女儿你好，这是一封你可能永远收不到的信，我将把这封信保存到银行的保险箱中，在服务合同里，我委托他们在我去世后的第200年把信给你。不过，现在你打开了信是吗？如果你在看这封信，我至少有一个预言实现了，在你们这一代，人类征服了死亡。你收到这封信，还说明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银行对这封信的保管业务一直在正常运行，说明这2个多世纪中社会的发展没有重大的断裂，这是最令人欣慰的一件事。如果真是这样，那我其他的预言大概也都成为了现实。你是在哪儿看我的信？在家里吗？我很想知道窗外是什么样子。对了，应该不需要从窗子向外看了，在这个超信息时代，一切物体都能变成显示屏，包括你家的四壁，你可以随时让四壁消失，置身于任何场景中。你可能已经觉得我可笑了，就像一个清朝的人试图描述21世纪一样可笑。但是作为一个写科幻小说的人，我想再努力一下，也许能使自己的想象与你所处的神话般的现实沾一点边。因为在你的时代，互联网上连接的已经不是电脑，而是人脑了。你的孩子不用像你现在这样辛苦地写作业了。说到孩子，你是和自己的孩子一起看这封信吗？在那个长生的世界里，还会有孩子吗？你家的周围应该很空旷，远处稀疏的建筑点缀在绿色的大自然中，那时的天空是什么样子？空中除了日月星辰，还能看到一些别的东西。地球应该多出了一条稀疏的星环。地球上所有的能源和重工业都已经迁移到太空中，那些漂浮的工厂和企业构成了星环。你所在的时代应该只有少数人还在工作，而他们工作的目的已经与谋生无关。但我也知道，那时仍然存在着许多需要人去做的工作，有些甚至十分艰险，比如在火星的荒漠中开拓和建设，

在水星炽热的矿区，在金星的硫酸雨中，在危险的小行星带，在木卫二冰洞的海洋上，甚至在太阳系的外围，在海王星轨道之外。

0: 我相信在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第一艘飞向其他太阳的飞船已经在途中，还有更多的飞船即将起航。对于飞船上的探索者来说，这都是单程航行，虽然他们都有很长的寿命，但航程更加漫长，可能以千年甚至万年来计算。我不想让你生活在一艘永远航行中的飞船上，但我相信这样的使命对你会更有吸引力，因为你是我的女儿。你在那时过得快乐吗？我知道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烦恼，我无法想象你们时代的烦恼是什么，却能够知道你们不会再为什么而烦恼。你不用再为生计奔忙和操劳，在那时贫穷已经是一个古老而陌生的字眼，你们已经掌握了生命的奥秘，不会再被疾病所困扰。但我相信烦恼依然存在，甚至存在巨大的危险和危机。你们遇到他们了吗？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这是人类所面临的最不确定的因素。虽然我早已听不到你的回答，但还是请你告诉我一声吧，只回答是或不是就行。亲爱的女儿，现在夜已经深了，你在自己的房间里熟睡。这一年你13岁，听着窗外初夏的雨声，我又想起了你出生的那一刻。你一生出来就睁开了眼睛，那双清澈的小眼睛好奇地打量着这个世界，让我的心都融化了。那是21世纪第一年的5月31日，儿童节的前夜。现在爸爸在时间之河的另一端，在200多年前的这个雨夜，祝你像孩子一样永远快乐。
1: 刘慈欣先生的这封信不仅表达了一个父亲对女儿的爱，还表达了人类对未来科技和生活的向往。真好，父亲对女儿浪漫的爱，人类对未来世界浪漫的追求。如果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您也是一位父亲，不妨也抽个空给孩子写一封信。有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些父亲说，孩子慢慢长大了，怎么就跟自己不亲了，不像小时候总是缠着自己，要举高高，要骑大马。反过来想，是不是我们太忙了，一不小心就缺席了孩子的成长，而一不小心他就长大了呢？很多事情我们总是理所当然，作为男人，作为父亲，我要赚钱，我要奋斗，我要撑起这个家，步履匆匆，却忘记了表达我们的爱意。人生百变，唯一不会改变的就是父母之爱。家书家信书写的正是父母子女的关怀与牵挂，传承的也是一脉隽永的家风家训。见字如面，见字见面，用笔尖碰触心灵，用纸张传递感情，用家书记录历史变迁。节目的尾声，依然要非常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你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一扇能够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的窗，那么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获取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我们下期再见。

接下来喜欢户外出行的朋友呢，要推荐一款好物了。想必大家呢出行的时候呢，经常会有这样的困扰，就是外出溯溪啊、徒步的时候，普通的鞋子踩在湿滑的岩石还有泥泞的路面上都非常容易的打滑，涉水之后呢鞋内又会积湿，所以行走起来格外的别扭。那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天跑越山系列的户外鞋，也是专业的运动队合作的款式，做工呢品质有保障，鞋款呢是分为多个色系，色彩选择丰富，风格简约大方，不管是搭配了休闲的装束还是户外的穿搭都非常的好协调。它的版型设计呢很贴合脚步，上脚很轻盈又自在，长时间的行走也不会有明显的负重感，在足弓的位置做了有贴心的设计，行走的时候呢会更稳当，鞋底用料扎实，在面对山间的湿滑路段、野外小路都能够从容应对，耐磨又耐用，适配多种的户外环境，而使用的场景也是十分的广泛，不管您是周末结伴溯溪、野外探险，还是山间徒步、户外露营，还是平日里去日常通勤出门散步，这双鞋子都能够派上用场。那现在呢入手价格仅159元起，性价比十分可观，同时呢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了有6元的运费险，购物全程没有后顾之忧。经常走进自然、热爱户外活动的朋友，或者是想备一双百搭的休闲鞋的朋友呢，都可以放心的选择，轻松的应对各类的出行场景。进入到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搜索溯溪鞋就可以下单咯。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的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赢积分。那积攒的积分呢，就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商城免费的兑换精美的礼品，千万别浪费咯。另外大家呢在儿童节的专区还为大家准备好了1到18.8元不等的代金券，记得可以添加客服试试你的手气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搞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月亮写在这个。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今天节目您将听到要闻聚焦，宜昌入围国家第三批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宜昌市现代农业产业乡村振兴人才联盟成立，宜昌发布2026年高考人数考点，宜昌龙超向市民开放趣味体验组。在今天的新政速想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夷陵区莲陀村用12项约定破解了文旅产业的用工痛点，一份集体合同暖了200余名从业者的心。稍后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学习强国于是乎评论碳水脸也是

0: 一种语言通胀。首先我们进入要闻聚焦。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5月27号，商务部、财政部对国家第三批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评审结果进行公示，宜昌成功入围。入围的城市共有20个，获批试点的地级市将在中央财政2亿元补助资金支持下，开展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建设。据了解，财政部、商务部从2024年起，在全国分批开展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建设工作。今年是第三批试点，今年的试点将以推进商贸流通现代化为主线，围绕加快城乡商业设施改造提升，加快商贸流通业创新转型，加快数字供应链应用等重点任务，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商贸流通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为扩内需、促消费、稳就业、惠民生提供有力支撑。5月27号，宜昌市现代农业产业乡村振兴人才联盟成立大会在市农业科学研究院举行。联盟成立旨在汇聚农业科研、产业经营、乡村治理等各类人才，变单打独斗为抱团发展，为宜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智力支撑。该批联盟首批会员涵盖了农业科研、技术推广、龙头企业、新型经营主体等多个领域。联盟将重点围绕柑橘、茶叶、粮油、种业、蔬菜、中药材、水产、畜牧八大农业产业链，定期开展技术对接与联合攻关，力促人才链、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高考已经进入倒计时，记者从宜昌市教育招考办了解到，2026年宜昌高考安排正式发布。6月7号至9号，宜昌25478名考生参加高考，较去年减少324人，其中市区考生10585人，县市区考生14893人。参加普通高考18698人，首选物理方向考生11581人，首选历史方向考生7117人，参加技能高考考生6780人。今年全市共设10个考区、22个高考考点，城区设8个考点、344个考场，包括宜昌市夷陵中学、宜昌市第一中学、宜昌市葛洲坝中学、宜昌市人文艺术高中、宜昌市外国语高中、宜昌市科技高中、三峡旅游职业技术学院、宜昌科技职业学院。其中三峡旅游职业技术学院、宜昌科技职业学院为技能高考考点，其他县市区共设14个考点、498个考场。市教育招考办特别提醒，切勿将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带入考点。考试过程中一经发现，无论是否使用，一律按作弊论处，取消各阶段各科成绩，并记入考生诚信档案。龙腾三峡一见倾心，2026长江三峡宜昌大学生龙舟公开赛暨2026宜昌市龙舟联赛即将于5月30号至6月20号在宜昌市三峡邮轮中心前湾水域盛大举行。本届龙超赛事将有50支省内外队伍参加，连日来宜昌市内各参赛队正在就近水域抓紧训练备赛，赛事活动各项准备工作已进入最终完善阶段。比赛时间分别是5月30号至5月31号、6月13号至6月14号，周六周日举行龙舟联赛常规赛周赛，6月19号进行联赛总决赛及大学生公开赛预赛，6月20号举行大学生公开赛决赛、抢红夺标赛及颁奖仪式。开幕式定于6月19号上午在三峡邮轮中心前湾举行。比赛地点位于长江三峡西陵峡峡口片区的长江三峡邮轮中心，毗邻万里长江第一坝葛洲坝水利枢纽，突出峡江风情和优质水域条件。本届龙超赛事活动定位多元，将紧扣引才、传承、品牌、融合、惠民五大方向展开，举办近年来省内首个大学生龙舟赛、大学生龙舟公开赛，

0: 本次邀请全国12所高校代表队同场竞技，这些参赛队伍中有传统强队，也有新锐力量。以县市区宜昌国家高新区为单位的14支地方队伍将展开宜昌市龙舟联赛常规赛与总决赛的激烈角逐。在竞赛项目上，除了常规的22人龙舟、200米、500米直道赛，特别设置的抢红夺标赛是本届赛事的最大看点之一。这一形式源自峡江地区古老的龙舟竞渡习俗，参赛队员在完成500米直道竞速后，由水性最好的队员跃入江中，奋力游向标物，夺取标王称号。为丰富参赛体验，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主办方将同步配套打造四大主题沉浸式文旅活动，全方位彰显夷陵的文化味和烟火气。赛事期间，楚风巡游、芳华共赏、夷味市集、舌尖端午、十指生花、非遗匠心、书香半舟、屈子荐书系列活动轮番上演。同时，龙舟赛首次面向市民和游客开放趣味体验组，每周接受12支队伍临时组队报名，并专为零基础的体验组参赛队伍定制了12人龙舟、200米直道赛。市民游客可以组队上船，在专业鼓手和舵手的带领下，感受劈波斩浪、中流击水的乐趣。赛事期间，市民游客还可邂逅屈原、昭君和12花神，参与对诗赠香囊、屈子荐书、艾草拂尘等民俗活动，可品鉴宜昌肥鱼、凉鲜等特色美食，一站式打卡峡江地道风味，还可近距离欣赏纵编、剪纸、版画等非遗技艺，选购特色文创产品，真正实现看比赛、玩体验、逛市集、品美食的一站式体验。为方便市民前往观赛和参加活动，三峡邮轮中心前湾沿线设置了多个免费参赛区，赛事还将进行全程网络直播，让无法到场的市民朋友也可以云端观赛，同步感受精彩。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日前，2026年宜昌市阳光体育沙滩排球大赛在当阳圆满落幕，来自全市的29支青少年队伍在沙滩上展开了为期三天的激烈角逐。
3: 本次比赛共设 U13、U15 男女四个组别，决赛场上各组别的冠亚季军争夺战先后打响，发球、扣球、拦网，精彩回合不断。东道主当阳队表现出色，共夺得两金一铜，西陵一队、五家岗一队分获女子 U13、U15 组冠军。
4: 这场比赛我觉得打得很精彩，我也十分兴奋。在这个队伍中，我们扣、发、拦防守方面都做得十分的充分，
5: 拿到这次冠军也是非常意外的，因为平时我和我队友都是主要打室内排球，也非常感谢给我们的平台能够让我们展示自己，我也会保持这份热爱，不断提升自己。
3: 本次赛事的成功举办，不仅进一步推广沙滩排球运动，还为培养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提供了助力。
6: 近年来，我市多次举办省市各级沙滩排球比赛，通过一系列赛事举办，为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提供有力支撑。
0: 5月26号，强基工程与人民同行文艺志愿服务活动暨省文联荆楚红色文艺轻骑兵文艺惠民演出走进新山，在高兰村群众文化广场圆满举办。李琼、降央卓玛、方锦龙、大兵等全国文艺名家齐聚一堂，为群众献上家门口的文化盛宴。歌唱家李琼演唱经典的《三峡我的家乡》，降央卓玛带来《卓玛与赞歌》，国乐大师方锦龙献上琵琶独奏《玄鸟》，相声名家大兵、赵卫国表演双簧《英雄救美》。此外，京剧名家胡文阁演绎《梨花颂》，歌唱家施鹏、呼斯楞分别带来《这一生还是你最好》《鸿雁》，青年舞蹈家李德歌景、王金阁则献上《雄鹰》《且看行云》等舞蹈。宋文化与众文化结合，本土节目也精彩亮相，演出特别设置舞蹈培训成果展示环节，神农架、灵雅歌舞团、昭君艺术团等登台献演，兴山民歌传承人万慧芝、万梅芝、王英菊献上原生态。

0: 山歌、下田号子，展示了浓郁的地方特色。本次活动由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中心、湖北省委宣传部、湖北省文联等联合主办，是强基工程与人民同行文艺志愿服务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活动旨在将优质文化资源送达基层，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为兴山打造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先行区，谱写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注入源源不断的文化活力与文艺动能。近日，长阳籍世界举重冠军田涛与爱人杨瑞琪在清江画廊景区举办特色土家主题婚礼，成为花家喜事产品首对体验新人。山水美景相融，非遗婚俗，沉浸式轻量化的浪漫婚礼，在满足新人多元化婚旅需求的同时，也拓展了婚旅经济的新空间。
1: 烟雨朦胧的清江之畔，一场土家迎亲正在热闹上演。现场遵循传统民俗，特色吉祥八宝拦门，山歌对唱，趣味互动，氛围感十足。整场婚礼轻松温馨，褪去繁琐流程，尽显民俗韵味与山水浪漫。
2: 既然要办，我们就办一场有意义的，然后可能大家都很少见的一种婚礼。然后说我们土家族的婚礼挺好玩的，挺有意思的。
1: 作为景区全新打造的婚旅服务品牌，花家喜事首次落地亮相。该产品深度融合了土家非遗婚俗、清江山水观光和沉浸式互动体验，为新人提供一站式婚礼新选择。
3: 还能沉浸式的去欣赏一下清江画廊，然后我们长阳的这个美景，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4: 给人感觉很舒服，这个环境就是比较适合过来游玩。少数民族土家族这个结婚特色，我觉得还是蛮有意义的吧，能够见识到不一样的这种结婚仪式，还是有眼前一亮的感觉。
1: 依托本旅资源优势，清江画廊景区持续深耕婚旅融合赛道。今年5月1号，清江画廊景区成为全省首个落户5A级景区的婚姻登记点，并推出领证新人终身免门票政策。此次花家喜事一体化婚旅服务的落地，更是为长阳婚恋家文旅的融合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5: 把土家婚俗和清江山水打包成为产品，让全国的新人能够来清江画廊办一场有仪式感的、终身难忘的婚礼。
0: 5月24号，兴山县昭君原野22度避暑品牌推介会在武汉举行，省内外重点旅行社、文旅投资企业、康养机构代表等齐聚一堂。这次推介的品牌深度融合昭君文化与避暑康养业态，是兴山实施文旅提能战略、全面融入省五峡文旅主轴的关键举措。
6: 昭君原野的魅力在于它独特的自然禀赋和丰富的资源配套，典型的高山平原地貌将青山田园和淳朴的民风融为一体。其次，22度的夏天更是这里的一绝。最后，这里的玩法丰富多样。
1: 现场还精心打造了沉浸式体验场景，昭君故里、兴山风物特色市集与虚拟网球体验区，5位文旅推荐官正式受聘为兴山避暑品牌代言。
7: 昭君原野是我特别想带游客深度体验的一个地方，因为这里除了避暑康养之余，还能体验网球运动和惊险刺激的朝天吼漂流，欢迎大家来游玩打卡。
1: 近年来，兴山以昭君原野为核心，重点培育康养加避暑旅居、康养加运动、康养加疗愈、康养加田园等多元业态，推动避暑经济从卖清凉向卖生活转变。昭君原野度假区已成功创建省级旅游度假区，正在向国家级目标迈进。
0: 近日，宜都市聂家河镇聂家河村的非遗古法榨油房正式开榨，老手艺与新设备并行，在留住传统风味的同时，也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
8: 非遗古法榨油房内热气氤氲，浓郁的菜籽醇香扑面而来。作为宜昌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里的古法榨油工序严谨考究，全程遵循传统流程。菜籽精恒温炒制、碾粉到蒸制、制饼，最后用木质榨槽纯物理挤压出油，以保留菜籽油最本真的醇香。
9: 它的浓度特别浓稠，你喝一口在嘴里有那种特别甘甜的味道，而且香味也是特别特别的浓。
10: 为补齐传统古法榨油效率偏低的短板，由

0: 房还配备引进了全新的环保机榨设备，新设备每天可处理菜籽6000至8000斤，不仅能高效完成周边农户的代加工订单，也能实现先榨现卖。
1: 全年的榨油量的话，估计要榨几10万斤菜籽。我们现在是购置的环保型的榨油设备，不会有任何的污染。
0: 未来，当地将持续打磨工艺，提升品牌知名度，让传统老手艺焕发新活力。
2: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3: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2: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3: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4: 旅游旺季忙不赢，招人留人两头难。家门口挣钱是好，可薪资咋算？安全谁管？这些困扰夷陵区乐天西镇莲陀村文旅产业发展的烦心事儿，如今有了标准答案。近日，一场特殊的集体协商会议在莲陀村举行，历经3个月深入摸底，面对面倾听120多名一线从业者的心声后，双方最终敲定了12项具体约定，签下夷陵区首份乡村文旅行业集体合同。从最低工资到意外保险，从女职工权益到残疾人就业，一份合同调节产业痛点，更暖了村民的心窝。莲陀村，长江西陵峡北岸一个因路而兴、因景而活的小村庄，继348三峡旅游公路穿村而过，峡江风光尽收眼底，得天独厚的流量密码让乡村文旅一路高歌。如今40家民宿、农家乐、特色餐饮、观景台等经营主体沿路布局，年接待游客突破100万人次。文旅产业不仅撑起村级经济主脊梁，更带动200多名村民就近就业，吸引10名在外村民返乡创业。家门口挣钱、顾家增收两不误，成为莲陀村最生动的致富写照。然而，产业跑得快，成长的烦恼也随之而来。用工标准不统一，薪资待遇各唱各的调，劳动安全保障参差不齐，女职工权益保护缺位，残疾人就业帮扶有心无力。这些问题既让企业招人留人犯难，也让村民干活心里不踏实。文旅产业要提质升级，就必须解开这些疙瘩。在区镇村工会联动推动下，莲陀村工会扎扎实实开展了3个月的笨功夫，40家经营主体一家不落，120多名一线从业者逐一走访，最终精准梳理出薪酬、安全、女性权益、残疾人就业4大核心问题，底数清了，诉求明了，协商才有了底气。翻开这份集体合同草案，条条都是干货。薪酬用工明码标价，文旅行业全日制固定工月最低工资不低于2400元，各岗位薪资清清楚楚。旅游旺季来了，薪酬合理上浮，临时工连续干满15天就能享受固定工同等福利待遇，法定节假日加班3倍工资一分不少，标准化规则让企业招工有据可依，村民就业心里有底。劳动安全加码守护，工会驿站新添微波炉、洗衣房、淋浴间，工作生活条件实实在在改善。健康证怎么办？村委会协调镇卫生院统一办理，费用全由用人单位承担，每年还组织集中体检。更硬核的是，全村文旅从业人员意外伤害保险全覆盖，安全防线实打实筑牢。女职工关怀细致入微，孕期、哺乳期女职工不安排加班和夜班，弹性排班，合理调岗但不降薪，每年组织健康体检，坚决杜绝性别歧视，一条条暖心条款让半边天干得安心。残疾人就业不落一人，这是此次协商最动人的一笔。村里建立残疾人就业帮扶专属台账，开发保洁、绿化、后厨辅助等适配岗位，优先吸纳本村残疾人就业，同工同酬，按劳分配。全村80多名残疾人从此有了就近稳定就业的渠道，就业路上不落一人，从口号变成了白纸黑字的约定。 40家经营主体、200多名从业人员一份合同实现了多方

0: 相共赢。企业方首席代表徐巧莲当场表态，我们将严格遵守各项约定，持续改善用工环境，把联陀文旅产业做得更红火。据悉，这份集体合同草案将按规范流程提交职工代表大会审议、公示，并完成备案后正式落地实施。联陀村也将以此次协商为契机，常态化搭建劳资沟通平台，让和谐劳动关系成为乡村振兴最温暖的底色。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1: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0: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近来，碳水脸这个词在社交平台上频频刷屏，相关话题热度居高不下。在一些自媒体博主的口中，这个词被用来指代因摄入过多碳水而导致面部浮肿、轮廓模糊的外貌特征，将碳水、肥胖、丑陋、不自律进行关联，衍生出碳水脸、蛋白脸、生酮脸等对比话题。为此，学习强国于是乎评论说，碳水脸这个词看起来挺有学术范儿，其实仍是一个没有科学依据的生造词，本质上是一种语言通胀。词汇被注水，概念被扭曲，词义与现实严重脱节，就像亲沦为陌生人的普通问候，绝了变成日常感叹，这些词汇越来越浮夸，传递的真实信息却越来越少。而碳水脸的走红正是这套逻辑的新体现。医学上无定义，营养学上无依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明确，碳水化合物功能占比需达 50% 至 65%， 是人体必须的基础营养素。面部轮廓本由基因、骨骼、作息等多种因素决定，和吃不吃碳水并没有必然关联。可在一些商家口中，简单粗暴的标签把复杂的健康问题简化为非黑即白的审美审判。碳水脸被滥用的背后，有清晰的利益链条在推波助澜。一些人掐准大众对健康与外貌的焦虑，用你的脸出卖了你吃的碳水这一类扎心话术收割流量。紧接着，不良商家进场，顺势推销代餐粉、减脂客等产品，把用户的焦虑直接变现。这套商业模式很简单，先编造一个概念，再兜售一套解法，而碳水脸就是那个被注水的缺陷概念。网络热词年年翻新，套路从未改变，用极端词汇制造对立，用虚假定义绑架审美，让吃主食变成原罪，让普通人陷入自我怀疑的内耗。这不是健康科普，一定程度上是披着审美外衣的语言霸凌，不是语言创新，而是词义贬值、理性流失的商业闹剧。更值得警惕的是，碳水脸式的语言通胀可能会消解语言的精准度与社会的理性共识。一种食物不应以丑来绑定，饮食也不应以高不高级来划分。否则，语言就不再是沟通工具，而成为制造焦虑、收割流量的武器。它模糊了事实与谎言的边界，放大了情绪，弱化了理性，让网络空间充斥着浮夸极端的声音，让客观理性的声音示威。米饭、馒头承载着中国人的烟火记忆与饮食文化。一碗热面，一个馒头，是日常温饱，是家乡味道，更是健康生活的一部分。把家常主食污名化，把正常容貌标签化，既违背常识，也背离多元包容的生活本质。看清语言通胀，让认知回归理性，需要正本清源。面对网络流行语，我们不妨多一点科学质疑和较真的精神，多问几个真的吗和为什么，认清碳水脸是伪概念的本质，拒绝极端标签。好，听众朋友，由调频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到这里结束了，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2: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3: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4: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5: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4: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3: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6: 爸爸，爸爸，教教我，教我。
7: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
3: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0: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0: 选择一零五九，
1: 选择一零五九，
0: 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2: 你正在收听的是
3: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四晚高峰的17:07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表现。现在呢，很多路面还是略显湿滑，各位行驶路上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呢不算太大，基本上呢每个红绿灯处1到2个左右的排行等待周期就可以平稳顺利的通过了。稍后的时间，在学校周边的压力会持续的上升。那么这个时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以下出现了车辆缓行的行驶压力路段。首先来关注西岭二路快速路。现在西岭二路快速路上行的通行压力还是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有轻微的车辆排行，队友是排过了体育场路路口，这个通行压力呢在稍后的时间上下行将会持续的增加。另外一个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龙康路上面，此刻龙康路的湖堤街路口处，从一马路过来的车辆在湖堤街的路口有大概1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时间。夷陵大道西岭二路往西岭一路，在 CBD 大洋百货商圈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流量还是呈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上升趋势的。城东大道这边关注到的是进城方向，现在港窑路三医院门前轻微的车辆排行，队尾排过了港城路，出城的山河园路门前队尾同样也是排过了港城路。另外来关注一下，同样是来自城东大道的通行压力，来自城东大道中南二路路口，现在在宜化山雨城的门前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的一个通行压力了，双向的通行压力呢还是比较大的，大家呢耐心等待一下。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同样也是在学校周边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路段，在西陵天问的门前南波路上面，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了。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进入到恶意俱乐部兴趣部落联盟群里，这样大家可以在回家路上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来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周四晚高峰17:10，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周四晚高峰回家路上，您可以把路上行驶的通行情况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大家可以在群里面来互帮互助，每天回家路上都可以来说说看。
1: 是的，当然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啊。明天是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19到25度，后天阴天到多云，19到30度。
0: 对，
1: 今儿才说了的，
0: 周末
1: 会迎来新一轮的这个晴，
0: 新一轮的晴天。现在迎接晴天都得用一轮一轮的了，原来以前是哎呀这轮要迎接一轮降雨降水，现在好像雨水天气已经成为常态了。
1: 但是到了下周一呢，我们又会迎来雨水。
0: 对，确实从整个五月份到六月份来说的话，降雨的天气还是比较所占的比例比较大，所以我们也提醒了大家。前两天我还特意看到了一些很多的朋友，尤其是南方的朋友反馈到说，三天了终于臭了，就是那个衣服啊晾不干。然后就是很多也说建议大家，这个现在这个季节你的衣服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像今天下午这个天气，如果要是没有下雨，稍微的出一点点的太阳能晾干就赶紧把它晾一晾。另外一个就是家里面，如果你冬天的时候有那种像烤火用的呀烘干用的设备，把它都翻出来。我昨晚上都已经开始把收起来的电暖气都翻出来
1: 烤衣服，
0: 衣服实在是干不了。
1: 大家不妨

0: 在接下来的这个周末呢，会有这个晴
1: 天
0: 的光临，
1: 对
0: 啊，可以考虑一下
1: 是
0: 户外出行，
1: 是户外出行。还有就是大家周末两天早点起床，然后一定要记得你家楼上阳台那个可以晾晒被子的位置可能不多了，就那么几个。
0: 我都说到户外出行了，我接下来就要给大家介绍速吸鞋了，
1: 晾完被子再速吸要不然回来还得盖潮被子啊。
0: 喜欢户外出行的朋友们可能会有这样的困扰啊，你看外出溯溪徒步的时候，普通的鞋子呢踩在比较湿滑的岩石和泥泞路面上呢会容易打滑，
1: 对，
0: 今儿怎么回事
1: 没问题，
0: 舌头打结，
1: 没事，
0: 涉水之后呢你会觉得哎，鞋子里面是有一些湿的，
1: 对，
0: 走起路来不太舒服，
1: 是的。
0: 所以我们1059主播甄选呢给各位带来的这一款天跑越山系列的户外鞋呢，它是专业运动队的一个合作款式，
1: 对，
0: 做工品质有保障。那么鞋款呢分为多个色系，色彩选择丰富，风格呢简约大方，不管是搭配休闲装束呢还是户外穿搭都很协调，
1: 是。尤其是像这个天气里面慢慢的天越来越热了，大家对于速吸鞋的需求也越来越高了。比如说你开车去个周末到下劳溪去玩一玩，有的时候可能会去玩玩水，包括到一些自驾有溪边的地方去这个摸摸螃蟹抓抓鱼啊等等，速吸鞋一定少不了。现在入手的价格只要159元起，并且呢性价比十分的可观。同时我们还支持到的是7天无理由退换，并且还给您配了一个6元的运费险，让您的购物全程呢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像经常走进自然的呀，热爱户外运动的一些朋友，或者呢你想备一双百搭休闲鞋的朋友，都可以来放心选择，轻松应对各式各样的出行场景。
0: 先来跟各位说一下价格，现在入手的价格呢是159元起，
1: 对，
0: 性价比还不错。同时咱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了6元的运费险，购物全程没有后顾之忧。经常走进自然热爱户外活动的各位小伙伴，或者说你想要备一双百搭休闲鞋的朋友们，您都可以放心来选择啊。
1: 各位购买方式，来进入到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搜索速吸鞋啊这个关键电磁就能够直接在线来下单。另外一个，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参与互动，就能够轻松的来赚取积分。你所积攒到的积分呢可以直接啊在1059主播甄选的商城里面来免费的兑换一下精美的礼物，千万记得不要浪费掉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儿童节啊即将到来了，在儿童节的专区也为大家准备到了1到18.8元不等的代金券，您记得在购买商品的时候来添加客服的微信，试试你的手气和运气。

0: Yicheng Traffic Radio，
1: 自由行，
2: 自由行，
1: 快乐听，
2: 快乐听，
3: 动听1059，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6: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7: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8: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7: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9: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7: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1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19，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依然来关注到的是一些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路段。首先是来自西连二路快速路，现在西连二路快速路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门前一直是排到了东山大道口，有比较明显的一个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另外一个，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上一个时间段有车辆缓行的龙康路湖堤街的路口，现在已经是产生滞留了。包括在湖堤街通往龙康路的方向，现在行驶压力也是呈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上升。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车辆缓行通行压力，这是来自西陵一路二医院门前以及相反的方向，在珍珠路的路口处，双向的行驶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夷陵大道这边关注一下，此刻夷陵大道出城方向江海路的路口有轻微的车辆排行，对，是排过了胜利一路。另外城东大道进出城方面，进城方向在南苑之星滞留排行的，对，是排过了港城路，大家呢要稍安勿躁。同样是来自城东大道下行，从北苑桥往水月城方向，在福海路的路口一直到金桂华亭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也同样呈现出一个上升的趋势了啊！来自金东方门前东宋路隧道的中段，现在行驶压力持续在上升。另外需要提醒到大家的是，在旭光路的路口宜化巴黎香颂的门前，要往东风路东宋路隧道方向行驶，现在有滞留。再就是中南路通往城东大道的方向，也就是在长江广场的门前，现在有一定行驶滞留的通行状态。同样是来自中南路城东大道商圈啊，来自中南二路通往城东大道的方向，现在双向有滞留。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西连二路快速路，在往城东大道的方向啊，在汕头路胡同这个红绿灯路段呢，现在有1到2个左右的排行等待的时长，不过好在还没有产生比较明显的滞留的通行状态。另外提醒到各位，现在在东山大道这边关注到的是，此刻东山大道要往夜明珠路夜明珠高架方向行驶的流量呢持续在上升，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稍后的时间和您持续来关注。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0: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1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周四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2: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11: 不要忘记啊，参与互动的方法，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里面来回复阿拉伯数字

一，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进入到对应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大家在每天下班路上的时候都可以互帮互助，同样也可以来分享到生活当中大家所共同关注到的那些有共性的问题，大家可以同样这个

0: 行，说一下童年的玩乐清单，有没有哪一件玩具或者哪些游戏是你小的时候当之无愧的快乐陪伴呢？
1: 虽然说现在的孩子们啊，大家这个可以选择游玩的类型啊、游戏啊、品类啊、种类啊、方式啊，特别特别多，很丰富，而且涵盖的面很广，但是我说实话，比起我们小的时候，还是少了很多乐趣在里面。小的时候，我记得买一个变形金刚也好，买一个小的这个玩具也好，真的可以玩好多天。就是甚至你比如说，我和原来小的时候生活在一个院子里面的一些其他同龄的小伙伴在一起，你买一个，我买一个，我们在一起，两个人手里一人拿一个小玩偶，就可以编一出戏，你打我来，我打你，啊，你是正派，我当反派啊，你怎么样？就是那，就是可以给它附加一些剧情在里面。就会你让你觉得小的时候呢，可能这些游玩具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游玩的项目呢，不是那么特别的丰富，但是玩起来却还是能够有一个很多乐趣在里面。包括小的时候，我看到有很多的朋友就是男生嘛，小的时候玩那种、你们叫拍洋画。
0: 啊，对对对，
1: 就拍洋画放在那儿，
0: 拍贴画，
1: 就贴画，手机
0: 拍洋画。
1: 我们东北话讲叫打啪叽。
0: 听起来感觉好像不是那么好玩
1: 了。不是，特别接地气，打啪叽。然后那种洋画之类的，大家你们玩的那种是长方形的，应该是上面就是正面有很多的动画人物或者是卡通的形象，然后把它放在地上折一下，正反这么来拍，一正一反，只要能够把它拍了两一正一反拍了两次之后，你就可以赢走了。我们小时候玩的呢，除了这种之外，还有圆形的，把它做成圆形，比如说有那时候热播的动画片，有葫芦兄弟的呀，黑猫警长的呀，什么恐龙特级可赛号的呀，什么西曼西瑞的呀，等等一系列的，它就是把它背面是纸壳，把这个正面呢糊在纸壳上面，然后它就是有一定的硬度了嘛，厚度剪下来圆的，然后就直接呢就在地上就这么打。
0: 男生通常比较喜欢这样的
1: 对
0: 游戏
1: 啊，然后还有一些游戏，其实
0: 毕竟那个时候电子设备也不太普及。
1: 对，然后现在慢慢进化了之后，装这些它的这个配备的游玩的道具呢也越来越丰富了。前两天我儿给我看了一个，他们不知道从哪拿的一个，就是一盒里面有非常非常细的那种竹签儿，两种，一种是黑色，一种是红色。我一看我就知道这是干什么玩的了。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玩的那种方式，不是竹签而已。我们小时候玩的是什么呢？雪糕棍儿，这就是你一把雪糕棍儿，我一把雪糕棍儿，然后在地上沙土地啊画一个圈儿，你丢一把进去，我丢一把进去。比如说，大家背对着，我出十根，你出八根，好，往里一丢，肯定有一些重叠的部分。然后我拿一根，你拿一根，就拿着往外一根一根挑。一根往外挑出去的雪糕棍的同时，不要动到里面任何其他的，你的也好，我的也好。如果动了，就换下一个人来挑，最后看谁剩的雪糕棍多。现在可能换了一些他的装备了，但是玩法其实是一样的。包括小的时候，我看到很多朋友在这个群里面有说到的什么滚铁环，还有什么抓石子儿。我们都北方玩的那个不叫抓石子儿，玩的是那种就是羊的猪的脊骨，它有几个正有凸面和凹面嘛，然后把它就直接一人手里拿两个丢在地上，丢在地上之后手里拿了一个那种小的带弹力的球丢起来抓，然后把它翻过来翻四个面，翻完之后谁如果能够完成了把它都拿走了之后就算赢。我们那个东北话讲叫耍嘎了哈。
0: 哎呀，能不能说点大家听得懂的？你那说的几个字
1: 写都
0: 写
1: 不出来，拼音都拼不出来。
0: 对，真是不知道怎么写。
1: 哎呀，很多童年的记忆，然后包括朋友们说的链条枪，还有说打陀螺啊，
0: 这都是女生，不是，这都是男生比较喜欢玩的。
1: 女生打陀螺，
0: 女生玩什么？跳皮筋、马兰开花，
1: 对，二十一，
0: 二十一，
1: 二八二五六，
0: 一五
1: 二八二五七，一五六，干啥？花钱来了。二八二五六，二八二五七，是吧？一系列的其实特别特别多，包括大家也分享到了一系列的，像，后来慢慢往后面开始逐渐有的。这个游戏机啊之类的也说到了啊。今天欢迎各位吧，来说说看，来分享一下，也来盘点一下儿时的玩乐清单，哪一件玩具或者哪些游戏是你小时候当之无愧的快乐陪伴。参与互动的方法，你可以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里面直接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对应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就可以直接来上图或者直接上视频说说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31，再来关注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越来越多的路段现在呈现出一个滞留和排行的通行压力了。首先依然了解到的是西陵二路快速路，现在西陵二路快速路在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滞留排行的队尾是已经快要排过了 CBD 恒记国际的桥面上，并且呢，此刻智以上大桥江南往江北整个桥面上的通行压力也呈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上升趋势。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陵二路快速路的下行啊，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的整体通行压力呢不算太大，稍后的时间压力持续在上升，大家如果您行驶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上面下行的话呢，一定要控制车距，把握车速。其他路段方面通行压力也在持续的上升，学校周边来关注一下，在金东方门前东宋路隧道的东风路旭光路路口现在双向有滞留。

0: 进出城方面，来自成都大道进城的港瑶路三医院，在胜利三路的门前，现在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港城路。同时，城东大道出城方向的下行，在福海路的路口到金桂华亭下行有行驶滞留。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上的整体通行情况啊。此刻来关注到的，这是在龙康路方面啊，同样是来自龙康路湖堤街的双向，现在双向行驶有滞留的通行压力。胜利三路的东山大道口交汇路口处，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夷陵大道的胜利四路路口出城的方向，现在行驶速度稍显缓慢。整体来说，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通行压力上升比较明显的路段，除了进出城的主干道之外，再就是学校周边了。听到各位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稍后的时间和您一起分享关注。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着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2: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四晚高峰17:34，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2: 盘点一下童年玩乐清单，哪一件玩具或者哪些游戏是你小时候当之无愧的快乐陪伴？其实上一身段我说到了一些，就是我们东北长大的孩子们能听得懂的。然而有一些呢，是同样的一类游玩的项目或者是一类游玩的方式，可能在宜昌啊，在咱们这些听众们，可能你们叫的方式和我们小的时候也不一样。比如说刚刚我看到有朋友外号不行街说我们叫德洛，
1: 啊，
2: 其实就陀螺嘛。
1: 对对对，陀螺陀螺。
2: 你这个德洛在我们北方人就听不懂，
1: 嗯，
2: 就听不懂。
1: 那你们
2: 就
1: 要打陀螺，
2: 打陀螺，对，就要打陀螺。然后他说都是我爸爸给我做的，还有轴承车，好厉害。然后你看相忘于江湖也说在运动养生群里面说玻璃弹珠，你们叫玻璃弹珠。
1: 嗯，你们小的时候叫
2: 弹玻璃球，
1: 那差不多。
2: 我们有一小时候有一个顺口溜，叫弹玻璃球，打啪叽，吃豆包，挑大的。
1: 吃什么？
2: 豆包啊！
1: 包
2: 你看豆包现在火了吧？
1: 粘豆包，对，哎、前两年那个粘豆包还挺火的。
2: 对，你看现在这个豆包，你看是吧 ？AI 开始了，
1: 嗯，
2: 火了是吧？
1: 再来看啊，
2: 嗯。还有朋友给我们分享了一下，比如说志明直接在吃货雷达群里来上图了，他上到这个东南西北这玩意儿我到现在都会叠，折完之后在里面写上不同的选项，然后就给东南西北什么
1: 对
2: 什么，
1: 我们女生玩这个很多，对，
2: 我还会叠呢，现在
1: 东南西北它是不是有个口令啊，
2: 忘记了，
1: 对，
2: 我小的时候其实
1: 嗯
2: 特别手巧，心里不知道
1: 你东南西北
2: 不记得了，
1: 它里面会有一些那个需要完成的指令
2: 写在里面
1: 和任务，
2: 写在里面，
1: 对不对？
2: 然后就这样，
1: 像不像大冒险？
2: 像，
1: 像不像我们现在玩的大冒险？
2: 还有真心话不只是大冒险，那个时候我特别不喜欢玩这个游戏，当时
1: 玩不起是吧？
2: 输不起，主要是不是玩不起。还晒了一下弹弓，还有那个小的时候最早最早的游戏机只可以玩那种俄罗斯方块类型的，再就是弹珠，还有翻花绳，还有跳皮筋。然后再就是还有也晒了一下，你看这个就是这种军事智力游戏，那时候就是军旗嘛，就是卡片类型的，就是有点像刚刚大家说到这个洋画一样的这个军旗嘛，军旗。然后其实除了军旗之外还有像什么叫什么龙虎旗啊，反正就是好多好多类型，奇奇怪怪的一些类型，什么规则特别多，什么什么老虎吃狮，老虎吃豹子，什么大象吃老虎，不是一圈啊，反正就是一圈，最后比谁出的大，就那一圈里面动物没有最大的啊，没有最大的，然后就是循环的来吃。就是我记得当时大象是最厉害的，我当时还纳闷，大象能吃狮子，狮子能吃老虎，
1: 这个就是男生会比较喜欢玩的。
2: 老虎吃豹子，豹子吃狼，狼吃啥玩意儿？吃一圈，最后最小的是老鼠，老鼠能钻大象鼻子，反正就是小时候这个玩意儿。
1: 你们玩不玩那个扳手腕？男生
2: 掰手腕啊，
1: 对，
2: 不玩，小的时候我太弱了。

0: 怎么着？现在比以前强多了。
1: 现在
0: 变强壮了，但是也没人跟你玩这个游戏了。
1: 谁还跟你玩这玩意儿？太幼稚。
0: 女生，我们喜欢玩跳房子啊。哎，也不知道跳房子的乐趣在哪儿。
1: 就是。可能因为你比如说像跳皮筋一样的、女生就喜欢这种相对来说跳房子啊跳皮筋的那种节奏感强一点的、啊这样类型的，然后男生可能就喜欢这种速度激情感的，你比如说志明晒的一个四驱车，小的时候这种四驱车就是小的时候你如果要是你家里面
0: 也不便宜
1: 不便宜，然后因为你知道四驱车它是要改造的，它是你后来买了一套之后，你包括你的轮胎，你的里面的马达，你的等等，包括后面的尾翼等等一系列都是可以买完了一套来改造，改完了之后不行，你四驱车你改完了之后它有专门的比赛，你还得买一整套的跑道、就那种类似于那种跑道
0: 出来，豆腐盘成了肉价钱。
1: 真的，四驱车就为什么其实很多朋友玩到最后就不玩了呢？因为确实投入成本太高了，然后还有就是又晒了一个这种小的时候相对来说，也会有吧。现在你会在一些儿童的作为一种赠品出现，里面是水，然后就是套圈嘛，在水里套圈一样的这种东西啊，也会有。包括像哦对。晶晶姑娘说就叫斗兽棋，那个叫斗兽棋，对。然后还有户外麦说丢沙包啊，丢沙包小的时候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做那种沙包嘛，就缝口，我们叫缝口袋，就有小的时候里面要放上这种荞麦皮，后来你发现放荞麦皮太轻了，放太轻了就你要作为两边去扔去丢沙包打别人那个人呢就不好。对吧，你就丢不动，没有一定的速度和力量。后来就在里面，后来就是放小米。然后放大米之类的，然后就是或者放一些其他的沙子啊，就增加它的重量，在里面去丢去打，还挺有意思的。还有啊，美美满满的妈妈说，这个单杠和双杠啊，单杠和双杠，小的时候确实，能够玩到单杠、双杠，包括有一些露天那种水泥台子的乒乓球，其实都是在学校里面会有一些，像这种公共的区域里面呢，包括像现在小区里面或者公园里面有这种配备的设施，还小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少的啊。然后还有星辰落入你眼里说，小时候的玩具变形金刚玩具一大堆，各种机器，什么擎天柱、威震天、大力神啊，然后还晒了一下。其实你这一类的玩具男生玩的多，虽然你现在
0: 说起来我就觉得离我特别遥远，
1: 虽然你现在觉得这一类的现在可能时隔多年不会再有了，我跟他
0: 还是有的，
1: 有而且不便宜。你像志明晒的这个
0: 擎天柱吗？
1: 这个钢索，
0: 这个
1: 钢索是擎天柱里一个角色，他现在已经把它改良成什么？
0: 这是恐龙吧？
1: 对，他的角色名叫钢索，然后霸王龙，他现在是这种，可以就你可以理解成是半 AI 的吧？他有的是可以甚至变形的，甚至可以做一系列动作，你给他赋予一定的指令，他会按你指令去做一系列动作，有点像智能机器人一样的，而且不便宜，几千块钱，大概五六千块钱吧。然后我记得前两年的时候，我特别想要拥有的一个乐高出了一个擎天柱的一个拼搭的积木，还可以带变形那种，也要将近3000块钱。所以现在你再回头再来看这些玩具，当年卖的贵，现在如果你想要再去买这类也不便宜。啊，真的也不便宜，
0: 是，
1: 我们也欢迎大家吧，可以继续来晒一晒，来分享一下吧。小的时候大家所玩过的那些游戏也好啊，玩具也好啊，等等等等的。
0: 长天姑姑说了，捷克气弹枪，威尔气弹枪，
1: 没玩过。小的时候这一类的，
0: 上图吧，直接上图，
1: 对，说一说看吧，
0: 梅小溪塔罗牌，
1: 小的时候就玩塔罗牌，
0: 小的时候就这样吗？
1: 小的时候哪有这个，小的时候只有斗兽棋啊这一类的嘛，军棋啊象棋啊什么的。然后还有很多朋友陆陆续续在分享吧。
0: 我们小的时候就不是说特别小，大概是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喜欢玩那个就现在叫做 cosplay。我们那时候演什么呢？新白娘子传奇。
1: 还有配音效，啾啾啾啾。
0: 当时那个妆造啊，就自己整的妆造，就用一个
1: 头上插根筷子，
0: 哎，你怎么知道？
1: 拿个蚊帐，
0: 是，还真是弄个白纱，就是这样的。
1: 你们玩这个？
0: 对，我们玩这个，然后我们就会演那个电视剧里的桥段。
1: 你们就只会自娱自乐。
0: 然后我就演许仙嘛。
1: 那你们这个比我们玩的要文雅一些。我们同学，
0: 我为什么那个时候我要演许仙呢？
1: 因为你知道许仙本身叶童老师他也是女性扮演。
0: 不，那个时候并不知道。
1: 那时候不知道是吧？
0: 对，可能角色需要吧，我还是比较像。
1: 我们那个时候就是 也玩嘛，后来我们也就是这种，但是不是新白娘子传奇，西游记啊，然后还有什么之类的，就看了包括动画片里面的呀，一些这个情节之类，也会去模仿去玩。当然小的时候可能还是怎么讲呢，这种大家呢可以供我们小的时候游玩啊娱乐的这些项目并不是特别多，所以大家呢很容易就达成共识，有一个共同爱好，共同想去玩的一个点，都很容易有共同语言。现在可就不是这样的，现在的孩子们你要想达成一个共同语言，还是有共同的喜好，他有他的，你有你的，还是不是那么特别容易的。我们欢迎各位吧，可以继续找到我们，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呢在里面来阿拉伯数字一来回复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同时也欢迎你来回复一个关键词 DS， 因为5月30号就在星期六，
0: 对，
1: 早上的9点钟，这一次的报名通道即将正式的开启了。
0: 是，活动时间呢是在6月27号到6月28号2天
1: 啊。
0: 您呢可以任选其中一个半天的一场就可以了。
1: 是，
0: 活动地点呢就在东方年华田园综合体。大家注意啊，我们这次分为亲子组、初级组和中级组，还有高级组。
1: 对，
0: 亲子组的年龄段呢是在2019年到2022年，初级组是2018年到2020年，中级组是2015年到2014年出生的小朋友，
1: 是，
0: 高级组呢是2012年到2014年。那么我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就是这个不管初中高三组啊，三组别前10名将会获得免费参加全国总决赛的资格。
1: 是，有一点需要提醒到大家，就是报名的时候你的年龄段，如果你是低年龄段报高组别的可以，高年龄段报低组别的同样也行。但是如果你高年龄段报了低组别的话，如果你取得了前10名的名次，你是不能够啊，是没有办法获得免费全国赛的资格的，这样的名额会顺延，其他的完赛啊之类是没有任何影响的，这一点要提前跟大家说好。另外一个，大家呢在报名的时候要提前看好一个小程序里面场次的安排，来选择好时间和场次。比如说你报名之后你的场次需要调整了，27号或者28号要调整的话，一定要记得在6月20号前在小程序的后台来自主的换营。如果你这个想要换的营呢已经是满额了，那就没有办法来换营了。再次听到各位啊，在5月30号的时候，就是这个星期六报名之前要提前准备好参赛人员的姓名身份证号码，一定要记得千万不要把那个身份证号填错了。因为有的时候要你比如说你不报亲子组，你给孩子单独报名，那你要填孩子的身份证，有一些家长可能会一时会糊涂啊之类填成自己的了，这样就要注意一下了啊。具体的各位想要了解的话，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里面直接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一啊，回复 DS， 回复一个关键词，
0: 对，回复
1: 都可以，
0: 数字一也可以啊，
1: 都可以、
0: 因为我们的报名链接呢其实已经生成了啊。你也可以现在来找到客服，找到我，
1: 对，
0: 我把这个报名链接发送给您。
1: 是，
0: 我会提醒各位在本周六的早上9点钟可以开始报名，通过报名链接可以直接减线。
1: 对，就是这么简单。再次听到各位，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 DS 来报名吧。

0: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一零五九，
0: 动听一零五九，总有美好在路上。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4: 电信购机送福利，
5: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4: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5: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6: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7: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3: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8: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地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9: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幺零五。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四17:52，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上的通行变化。现在很多路段的通行压力已经是十分明显的体现出来了。了解一下西零二路快速路下行，现在往城东大道的方向滞留的队尾已经是排过了北辰港湾的B区，继续往后方进行延伸，包括在汕头路互通红绿灯处也有轻微的车辆排行。而过江方面的智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同样压力也上升是比较明显的，在江南点军大道上桥处红绿灯现在要至少等上三个以上的排行等待周期，包括西坝上桥的引桥处一直延伸到人民艺术高中，全线上行滞留。体育场路来关注一下，此刻体育场路的西零二路口排行的队尾是排过了715创意园，后方绿罗路路口呢排行的队尾呢也是排过了历城酒店。东山大道这边了解一下，东山大道的西零一路西零二路双向车行缓慢，进城方向的云集隧道口卓越广场门前两个信号灯的等待时间。夷陵大道这边关注一下，此刻夷陵大道东湖一路路口处2到3个左右红绿灯的排队时长，后方从西陵一路往西陵二路的方向现在有滞留，再继续往后方进城方向云集路要往西陵一路的方向也有行驶滞留的通行压力。整个珍珠路的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的，现在珍珠路呢往西陵二路的方向滞留排行的队尾已经是快要排到云集路上面了。同样过江方面的夷陵长大桥此刻的这个通行压力呢也是上升了啊，来关注一下夷陵长大桥江南往江北，在江南上桥处比较好走，但是当您行驶的车辆要往胜利三路东山大道方向呢，在整个桥中心的位置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停滞不前的一个通行压力，大家耐心等待了。另外城东大道港窑路三院进出城的通行压力上升也同样明显，来关注到的是进出城双向，现在在港窑路门前的双向进出城大概3到4个以上红绿灯的排队等待时间。同样是来自港窑路的压力啊，来自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金东山的门前现在行驶滞留情况比较明显，再就是来自发展大道这边，此刻发展大道进城方向在汕头路路口以及后方的三峡云计算中心的门前也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排行，包括峡州大道的西零二路口朝阳路的桥面上现在也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缓行。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回家路上继续分享，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一俱乐部。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四17:55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还有很多的朋友陆陆续续在跟我们分享啊，什么弹珠呀，然后我看到有朋友说这个就自己爸爸给他做的那个叫什么做了一个陀螺吧，然后家里有做的打陀螺，还有轴承车。说到这儿我也突然想到了，我们东北孩子小的时候家里面都有那种冰车。都有那种冰车，所谓的冰车就是找了几块板子，冰车，然后把它呢
2: 冻起来，冰车嘛，
0: 吃啊，冰车玩的，吃的是昨天的事儿，
2: 不是冰车，是凉面水那个冰吗？
0: 对，冰车。
2: 对呀，它为什么要叫
0: 冰
2: 车呢？
0: 冰上滑的车。
2: 哦，
0: 哎妈，愁死我了，就是把它做成一个那种。
2: 我满脑子都是冰做的车，
0: 没有，差不多吧。它就是把它做成一种面上是一个方形的啊，几块木板横向钉在一起，然后底下呢，主要它的动力来源是哪呢？它没有轮子啊，下面用那种三角铁把它磨得像冰刀一样的，比较相对来说锋利一点。
2: 嗯，
0: 我如果没有这个车床的话，可以把它磨锋利的话呢，就在下面捆上几轮这种铁丝磨一下，让它尽量的光滑。这样的话呢，在冰面上。你就然后再做两个那种我们叫冰锥一样的，然后就可以给它一个动力，就可以直接在冰上来滑了。冰车叫冰车，
2: 实操过。
0: 小的时候每人都有冰车，对，
2: 每个人都有。
0: 对，一小时候走了玩，就特别到冬天的时候，走去玩冰车了，就每个人都带上自己的冰车，然后在冰上去肆意去《速度与激情》去漂移，
2: 厉害了。长天姑姑他说了，我小的时候自制过弓箭，不过那个时候都上大学了。
0: 自制过弓箭，
2: 对，
0: 然后
2: 看一下，灵活的胖子说，你们说的玻璃球，我们那叫做琉球， 溜溜二声嘛，溜溜球。
0: 溜溜球。
2: 那我也没听过哎，就我们小的时候也叫玻璃球，主要是女生不玩这些。
0: 溜溜球不是那个吗？
2: 女生
0: 一丢，擦，卷上来那种。
2: 丢那个不叫，
0: 那
2: 个叫
0: 溜溜球吗？
2: 那个叫
0: 那咋不叫溜溜球？
2: 那个
0: 叫溜溜球，叫
2: 那个就是溜溜球
0: 啊，那个还有国际性的比赛呢，玩玩花样啊什么之类的啊，都还有那种各式各样的花样出来啊。
2: 灵活的胖子也说了，滑冰车
0: 对。
2: 可能南方的小孩和北方的小孩因为从小的生活环境是不一样的，玩的内容也不一样。
0: 对。然后路人乙说必须是滚铁环，滚铁环大家都玩过啊，滚铁环。然后再就是晶晶姑娘说上发条的青蛙暴露了年龄，这没啥，上发条的青蛙这一类的确实小的时候应该是很多啊，八二到八六年，八二到八七年左右的孩子们，小的时候出生的，就这个年龄段孩子们，应该家里都有吧？这个就是上完发条之后，他就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去蹦去跳，然后因为他那个，你知道，任何上发条的东西啊，它时间长了之后，它要么就生锈了，
2: 生锈，对，
0: 哎，
2: 它就没有那么灵敏了，
0: 哎，对，蹦的蹦的就卡的不动了。就真的以为他
2: 卡住了，卡住了，
0: 然后就会一拍他，一拍他就一动，一拍他就一动。有的时候你一拍猛就拍坏了，彻底不动了，就拍成这个样子了。就
2: 灵活的胖子娜娜，你刚说的没有球，就叫做溜溜，就是玻璃球，弹溜溜。
0: 那真
2: 真的吗？怎么听起来奇奇怪怪、可可爱爱的？
0: 是
2: 啊，长亭姑姑上图了啊。看
0: 啊，
2: 这就是他自己做的自制的弓箭，
0: 厉害了。
2: 上图是2005年的，你快看，你把图打开，在我们舞群里面。
0: 好，
2: 上图是2005年的自制弓箭，下图是现在玩的弓箭。我觉得这张图除了看弓箭以外，你看看他年轻的时候的样子和他现在。
0: 我看啊，
2: 你往回倒
0: 啊，不能说，不能说一点不像吧，只能说毫无关系。你就看嘛，不管是从神态到表情到方方面面，你看啊，
2: 21年过去了，你还要怎样？他已经保养得非常好了。
0: 21年
2: 对
0: 过去了，常天谷没事，你说实话，他不会生气的。
2: 真的吗？
0: 他不会生气的，应该我猜啊。但是能做一个弓箭也确实，然后再来看一下，还有朋友给我们留言。我刚才看到有朋友分享到了，就是。丢沙包的也说过了，对，还有上图的，上各式各样图的，小的时候有的那种地方会有游戏，就打游戏的游戏厅，然后还有这个朋友跟我们分享了手搓一套又圆又光滑的籽儿，籽儿，他说就是那种啊，抓籽儿，就是应该像我说的，就丢在这儿，
2: 是那种黑白籽儿的吗？
0: 我也不知道，就在地上就抓的那种吧，抓籽儿。他问抓籽儿你们玩过没有？就是那种抓4颗的，有抓7颗的。低端一点就是瓦片子砸籽儿，高端的就是青光石，手搓一套又圆又光滑的籽儿，就是人群当中最亮的籽。啊，你没有玩过，这属实是没有玩过了啊，属实是没有玩过。我们也欢迎大家吧，可以继续来找到我们，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这样的话你可以进入到对应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马上要到六一儿童节了，在六一儿童节孩子们即将过节的之前，我们作为家长的也来回忆回忆自己那个难忘的童年。
3: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1059，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

0: 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2: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1: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2: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1: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3: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界。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5: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6: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5: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7: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5: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6: 哎，你能开吗？
8: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5: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9: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10: 嗯，就喝了一点。
8: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9: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四的18:06，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通行变化。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压力依然是不小的。城东大道方面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下行，从行政副中心一直到东方杰作的红绿灯处，现在是一个滞留的通行压力。港阳路这边进出城的双向啊，进城从胜利三路交通局一直排到了港城路，出城的话从山河园路一直排到了胜利三路交通局。同时呢，今天晚上此刻港窑路整体的通行情况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啊，从东山大道经过港窑路往城东大道的方向，目前来看到全线滞留。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西零二路快速路的上行，也就是过江的智喜长大桥。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上面智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的通行压力得到了非常明显的缓解啊。现在从科技高中的桥面上一直到东山大道的桥面上上行是有滞留的通行压力。那么过了东山大道，继续往人文艺术高中，车行缓慢。 东山大道整体的通行压力现在看到有所增加，来自东山大道从西陵一路往西陵二路，现在滞留盘行的队尾是排过了东山隧道的出口处。同时夷陵大道这边关注到的是夷陵大道的西陵二路东湖一路双向有滞留，再就是夷陵大道进城方向从云集路要往西陵一路的方向有滞留，珍珠路这边呢，珍珠路的西陵一路路口处有滞留，再就是西陵一路的二医院双向有滞留的通行压力，还有就是西陵一路的沿江大道口现在有三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时间。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稍后的时间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2: 总有美好在路上。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18:09，继续回到在周四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大家可以继续来群里面分享一下儿时陪伴你的那些玩具、游戏等等等等等等啊。
1: 你看，晶晶姑娘艾特你了，说涛哥那个叫斗兽棋。
0: 对，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大象吃老虎，老虎吃狮子，狮子吃豹子，豹子吃狼。
1: 女生没玩过这个，
0: 就
1: 是我没玩过这个，也许别的女生玩过啊。他说还有啊，上发条的青蛙真的是暴露年龄了。那这个我们确实就把它一按，它就跳得特别远，又高又远，是不是？
0: 哪按呢？啊，上发条的，不是折纸的，
1: 不是那
0: 上条、上发条。
1: 那玩的是折纸的那种，
0: 我到现在都会叠。我到现在，我跟你说，
1: 一般情况是我们班男生他折好了以后。女生玩一下嘛。
0: 你别看啊，别看我平时感觉好像是动手能力比较差的人，我会叠飞机，然后会折青蛙、折船、叠手枪、叠那种飞镖、叠东南西北，然后只会折好多好多手工艺品。我小的时候还当过美术课代表。这画画不行，但折手工还是可以的。然后这个大家也可以
1: 啊。九出十三归啊，他说游戏呢就是那个躲猫猫和工程
0: 啊。对，
1: 他说那会儿只要是院子里的小朋友太多了，这两个游戏大概率都会玩。
0: 对，躲猫猫会玩。
1: 我想一想，小的时候啊，小的时候外婆家后面呢就是有一座山
0: 哦，
1: 我们经常到山上玩，然后山上呢就有一个空的房子
0: 哦，
1: 我们特别喜欢在黄昏的时候去。
0: 太吓人了，听着就感觉太吓人了，
1: 就是这个主题，
0: 太吓人了。你们这，我一直以为你们女生玩的都这么大胆吗？玩的，我都不敢参与这样的游戏。
1: 对，
0: 天哪，探索吗？这
1: 个游戏就是我主导，
0: 还是探索吗？
1: 对，
0: 所以你现在
1: 之类的，
0: 所以你现在应该玩密室，你不害怕呀？
1: 我玩密室，我不害怕，
0: 就是不会解谜而已。
1: 就。笨吗？
0: 不是，
1: 就只玩过一次密室逃脱。对，只玩过一次。
0: 然后大家可以继续说说看啊。其实说到了这么多孩子们玩的，我觉得其实作为家长来说，最关心的就一个是孩子玩的开心，另外一个就是关注到的是孩子玩的东西能够更安全、更放心啊。2026年，应该说2025年年末到今年的年初的上半年，特别火的一个网红的游戏就是拼豆嘛，我们说了很多次的。就在前两天，广东省卫健委专门发了个紧急提醒，就点名了网红的拼豆。说他呢可能存在着健康隐患。
1: 怎么说？
0: 问题就出现他那个烫那一步。我们都知道他这个整个的拼豆的过程当中，其中有一环就是为了让豆子融化粘在一起，一定要用家用的熨斗，温度比较高嘛，开特别高，然后就在上面一烫，这个塑料制品化了就粘在一起了嘛。然后有一些劣质的拼豆呢，在高温加热的过程当中会释放甲醛、乙醛等有毒的物质，再加上有些专门玩拼豆的店子呢，通风又差，你长时间在里头玩，你别说小孩了，然后大人也是一样，就好像是在微型的化学毒气室里当人肉净化器一样，在那吸，对吧？吸那个甲醛这个脏东西。已经有不少玩家反映说，玩那个拼豆之后眼睛疼，
1: 不舒服，
0: 喉咙疼，头昏，
1: 就是这样的。那
0: 拼豆就是这个
1: 啊，这就叫拼豆、
0: 拿一个一个粘的东西，把它按照图来一个一个放到对应的位置上面，结果。

0: 过一会儿就形成了一幅你想要的图片。嗯，最后一步就是
1: 通常就是女孩子、嗯、还有小朋友比较喜欢玩。
0: 对对、嗯、对对对 对, 对，
1: 他坐得住，他
0: 坐得住。
1: 本身如果说这个产品他如果说是、嗯、各方面都符合标准，
0: 没问题，
1: 其实是能够锻炼人们的专注力。
0: 是的，所以说了，拼豆它不是
1: 动手能力，
0: 哎，不是不能玩，你一定要怎么样健康的玩。首先买之前要看包装，
1: 嗯，
0: 认准那个3C 认证和环保标识、嗯、啊，别图便宜买一些3无的产品，这点很重要。再就是玩的时候一定要在通风好的地方玩，千万不要让孩子或者一些大人我们趴在桌子上对着吸。最好是能够戴上口罩，因为它塑料制品嘛，拆开之后它一定的味道散发出来，还是说来的那高温的一烫，哎，那个散发出来这个味道是很刺鼻的。最后也是最重要一点，就是加热，我们提到的让家长来操作，别让孩子动手，玩完之后呢一定要催孩子赶紧去洗手，否则很容易出现这种不适的症状啊，这个一定一定要注意一下。虽然说这一类的能够提升孩子的专注度的网红的玩具还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玩对啊，玩好才可以。如果没有玩对，没有玩好，还是对我们身体能够产生一定的这个伤害和危害的啊，伤害和危害的。这个是刚刚说到的一个拼豆的事儿。另外一个事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啊，虽然说和这个游玩没关系，但是和一些网络流行语有关系。你看拼豆是流行的网红的一个游戏和玩法，同时今年流行的有一个词叫夯，你知道吧？
1: 啊，是是是，
0: 夯，
1: 是我是在哪里看到，
0: 从夯到拉排名，
1: 对，夯爆了，
0: 夯爆了，对不对？
1: 我是看浪姐，
0: 对，就提到这个，
1: 就很多评论都在说，哎呀，他真是夯爆了，
0: 对，
1: 什么意思呀？
0: 是的，夯爆你可以简单理解成把人好极了，
1: 很厉害
0: 啊，夯爆了。那、前两天广东的有一家 7-11 的门店新品的冰淇淋宣传海报上出现了文字错误，本来我想写夯爆了，写成了猎爆了，劣质的劣呀。
1: 我看啊，夯这个字呢是
0: 大力。
1: 你声音有点大，
0: 大力吗？大力，
1: 声音有点小，
0: 小一点，少力。
1: 它是上下结构，上面是大，下面是力。
0: 嗯，
1: 然后
0: 裂呢？
1: 裂呢？它也是上下结构，上面是少，啊、下面是力。
0: 夯爆写成裂爆了。
1: 啊，好尴尬呀！
0: 对此，这品牌方回应说：“这海报啊，是门店自个儿印的，还没有经过我们总部的审核，已经撤回了。对全省门店排查整改，并且呢追责相关的人员。你这一个夯，一个裂啊，这俩字看起来真的，你冷不丁你乍一看很像啊，但是呢，确实语义完全的相反，从夯极致好变成了裂极致差。”夯爆裂爆了吗？有网友认为说工作人员粗心、嗯、啊，也有人认为你这门店是故意，
1: 哎，有可能
0: 是吧，炒作搞营销，
1: 是制造话题嘛，
0: 哎，
1: 事件营销，
0: 对，
1: 嗯、
0: 啊、
1: 要不然你看咱们怎么都知道了呢？
0: 是啊，然后网友说夯爆了不一定买，裂爆了高低的相宜。
1: 冰淇淋
0: 啊，冰淇淋，
1: 嗯，
0: 你看他那个宣传单上、
1: 嗯、
0: 听劝上架了裂爆了。看了这个不想笑一下，
1: 对，就是
0: 好奇，
1: 对，你会拿起来会仔细的看一看。
0: 要是我可能还会买一个尝一下。
1: 你肯定会，我应该不会。
0: 我看有多裂，裂爆了。如果要是我的话，我可能不会想他把夯写成裂，
1: 嗯，
0: 我可能以为他这个裂写错了。
1: 我说这个事儿，嗯，
0: 会有酒的成分裂爆了。
1: 这事儿大概就是个事件营销，
0: 有可能
1: 是
0: 啊、有可能。
1: 我们也要学习别人的那种思维，对吧？
0: 嗯。但是我们要出现这种错误可就不行了。
1: 我们扣钱吗？扣分吗？
0: 对，
1: 对，你还多少分可以扣？
0: 说点别的好不好？同样是营销，你看这个刚刚说 7-11 这个冰淇淋这个营销的方式、嗯、其实说实话有的时候不太赞同。你真正把自己的品质做好了，你可能在你的小范围里面你所觉得没有，但是你打开你的眼界，你到往外面走一走啊，就是举一个简单例子，比如说大家呢都非常熟悉到的一个三轮电动车，就是大家熟知的就说的一个俗语叫做三蹦子，大家再常见不过了，对吧？在西班牙街头出现了中国产的电动三轮车三蹦子提供的拉客服务、
1: 嗯、
0: 每小时的收费折合是30欧元，人民币230多块钱每小时的这个收费的费用，
1: 236元、
0: 嗯、啊，对啊，旁边打表的普通出租车、
1: 嗯、多少钱？
0: 同样的时间一半的价格。
1: 哦，它比那个三蹦子要更便宜。
0: 对，你要知道啊，他给你带来的、嗯、为什么就很多人会说，哎，你看为这个三蹦子，哎，这个可能他坐在上面的舒适感等等不如出租车，为啥他的价格高而且还炙手可热呢？
1: 肯定有一些原因，对吧？
0: 哎， 在当地

0: 啊，这辆车的售价是20000欧，16万人民币。
1: 嗯，
0: 啊，一辆三蹦子，嗯，
2: 干啥？
0: 并且人家需要驾照，
1: 我看有图吗？没图，
0: 才能到是你三蹦子，你不知道啊？
1: 对呀，我就想看这个16万元的三蹦子到底和我们平常见到的那有什么不一样？
0: 前两天咱们看那个门口卖西瓜那个
1: 啊，
0: 挂倒档倒车，请注意，那个就是就那样的。而且人家需要驾照才能够在市中心来运营，大家可以想一下，这游客呢坐在20000欧的买来的敞篷观光车上，吹着地中海的晚风，穿行于哥特区蜿蜒的石板路，在拍照，一边拍照一边听司机讲解，这个你就是个画面一下就来了，就是一辆中国几乎随手都可以买到的电动车，摇身一变在西班牙就成了一个移动的观景台。其实这本质上说实话卖的不是代步，是一种叫做被重新包装过的城市观光奢侈品
1: 啊！你看，把它包装了一下，这也是一个事件营销。
0: 而且它这个事件营销呢，不仅仅是包装，它存在即合理，它有它的一定的合理性。为啥呢？因为西班牙老城区狭窄，过轿车得小心翼翼，路很窄啊，
1: 不
0: 方便，
1: 一点儿也不想去，
0: 不想去，太窄了，是吧？
1: 那也不想去，
0: 而
1: 看咱这道路多
0: 宽
1: 敞，
0: 是。而三蹦子车身呢，只有普通轿车一半宽，车顶还是敞开的敞篷，
1: 嗯，
0: 刚好让乘客无死角打卡各个网红机位。这台车的实价本质上已经是买的是一个叫啥呢？移动观景台加上随停随拍特权。和你打表计费的出租车完全不是一个赛道，不是一个概念，不是我为了从 A 到 B，而是我要欣赏 A 到 B 的风
1: 景，对，看到的风景，
0: 嗯，
1: 我的情绪价值，
0: 所以
1: 得到情绪价值是不一样的，
0: 对，所以你
1: 我还是不想去，
0: 去看一下地中海的，看一下地中海的晚风吧，也可以，其实挺好的啊，就是确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呢，真的，其实现在我们说的实话，不管是小的时候我们玩的玩具，还是现在孩子们玩的玩具，包括所接触到的一些平台也好啊，还有一些获取到的知识也好，信息也好，都是可以帮助我们打开一些思路的。嗯，有的时候也会让我们在打开思路的过程当中呢，逐渐的获取到一些在学校里面所不能够获取到的一些知识。其实变相来想，玩玩游戏啊，哎，玩玩玩具啊，是好事儿，但是一定要克制。
1: 你真能跟自己和解，涛哥。
0: 实话实讲，我很克制自己玩。
1: 那游戏机呢？
0: 我都已经没有电了，现在我就够克制了，已经。

0: 听一零五讲，
1: 志同道合，呈现最美，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4: 想吃地道重庆火锅的朋友，这家烂兄弟鲜菜火锅可以安排上。店里呢是中式装修，大气又接地气，还是明档厨房，能看见厨师备菜，吃着呀特别放心。锅底呢是正宗的重麻重辣重庆味，越煮越够劲，吃着超过瘾。必点的现煎牛肉，纹理漂亮，涮完以后细嫩又滑口，鲜鸭血软嫩入味，煮久了也不会老，毛肚颗粒分明，脆弹有嚼劲。现炸酥肉呢，外酥里嫩，椒麻香浓，一上来呀就抢着吃。重点是腊肉丁丁土豆饭、红糖米酒汤圆，还有泡菜，全都是免费的。特别是红糖米酒汤圆啊，香甜浓郁，解辣又治愈，脑花和南瓜也都值得一试。现在有50抵100的菜品券，数量有限，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抓紧抢购吧。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这个时段我们再来刷新一下路上的通行表现。已经到了18:25，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依然有些路段通行压力会比较大。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往体育场路的方向，现在队尾呢依然是这个有轻微的车辆排行啊，一个信号灯，但是呢现在看到在明月家园的门前流量还是呈现出一个缓行的通行状态。另外一个，现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啊，体育场路路口的通行压力缓解了不少，但是依然在东山大道的桥面上现在还是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另外一个，长流路华翔商业中心这边云体路的路口，包括前方西陵二路的路口，还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滞留。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到的是城东大道这边啊，此刻城东大道在港窑路三院进城的方向，队尾依然是排过了港城路，出城的话呢依然从山河园路是排过了三院港窑路的路口处，还是行驶压力会比较大一点点。再就是来自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啊，现在依然有行驶滞留的通行状态。还有发展大道进城方向，在汕头路门前滞留排行的队尾依然排过了北苑路，行驶压力还是不小的，大家呢行驶在这些路段上的时候一定要谨慎耐心等候了。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可以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把路上的通行情况随时随地的来和我们分享，我们也一起来在周四回家路上互帮互助。另外这个时间段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呢到此结束，接下来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会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将会继续直播恶意俱乐部，欢迎锁定收听。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交响，快乐陪驾。
1: You are listening to
0: 1059，
1: 动听1059，
0: 动听1059，
1: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会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界。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4: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0: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一俱乐部。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18:33，在周四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是，最近很多朋友都在打听有关于装修的事儿。那么一说到装修呢，咱宜昌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芳林装饰了。芳林装饰确实呢是有口皆碑的，正好啊，现在芳林装饰呢正在办一个宜昌半家节的活动，而且给咱宜昌电台的听众都准备了一波实打实的重磅福利。
1: 对，只要您是通过咱们节目报名的朋友啊，基础工艺免费升级，一线大牌主材也免费升级，还有咱们电台的专属粉丝签约直减10,000元，
0: 对，
1: 立减10,000元，还没完，还有更多的专属福利等你来拿。
0: 没错，重点是啥呢？人家芳林装饰呢是100%自有工人啊，人家不转包不外包，并且啊，人家基础工程是终身免费保修的，让人很放心。最近有想要装修的，正在考虑装修的朋友们呢，别犹豫了，赶紧去拨打一下热线电话400-093-1918，400-093-1918，或者呢，直接在微信公众号的后台里面来留言报名就可以。当然，我们说的再好呢，其实也不如您亲眼去看一看。芳林装饰的地址呢，就在发展大道与城东大道交汇处康龙国际广场的4楼，5000平米的实景展厅，不仅有最新款的一线大牌主材。还有基础的工艺细节展示，完工效果让你一目了然，随时可以去实地了解，名额有限，千万不要错过了。啊，这点大家呢一定要详细了解一下。
1: 继续跟您推荐的是华夏眼科医院。华夏眼科医院眼科全科诊疗服务体系呢，为您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可以提供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和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
0: 对，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原为宜昌阳明眼科医院，在2015年3月11日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眼科呢，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的眼视光学科胡学斌主任呢，2011年就加入了开展近视手术，迄今为止呢，已经有近40,000例的手术案例了啊。然后就是如果说大家呢有这个，比如说你眼睛方面的问题啊等等，就可以来到华夏眼科。
1: 是，宜昌华夏呢也致力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
0: 对。2026年11月30日之前，如果你已经办理了指定的建设银行的信用卡的话，并且按照要求来消费，就可以有机会把实用又炫酷的影车带回家了。
1: 你看咱们节目里面是吧？
0: 那你看
1: 推荐的太多了啊，
0: 没问题。
1: 从即日起呢，一直到11月30日，只要您是首次办理啊，刚说过了，有哪些卡可以参加呢？龙卡欢享信用卡银联版，龙卡裕农通千里行信用卡，还有龙卡汽车信用卡银联版。不过在这儿要提醒各位，欢享卡银联版仅限标准白金等级的持卡人参加。
0: 对，
1: 很简单，您只需要在卡片激活之后，通过 POS 刷卡、云闪付或者手机闪付等方式，您完成任意3笔消费，并且累计金额满199元就可以了。
0: 是，
1: 但是要注意啊，微信和支付宝的消费呢是不能算在内的。
0: 对啊，提醒大家，而且这个影车呢，今年啊一共准备了60,000份，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所以说各位动作一定要快，如果你还没有办理的话，抓紧时间去办理指定的信用卡，轻松消费就可以把影车带回家。活动详情呢，您可以来咨询一下建设银行的各网点，来了解详情就可以了。这个周末真的是特别特别热闹啊，汪苏泷的演唱会就在明天晚上要开始了，连续3天。这次宜昌演唱会惊喜加码，宜昌闪游尊享卡重磅上线，看1家5A级美景，赠2家4A风光，而且不限地区、不限人群，面向全国游客进行发售。购买，对。
1: 大家可以直接来搜索宜昌旅游景区年卡的微信公众号，
0: 对，
1: 就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游玩的行程直接来购买。使用期限呢是5月28日，也就是从
0: 今天
1: 开始一直到6月1日。
0: 对，
1: 每一张卡每个景区限入园一次。
0: 是，在这里跟大家简单说一下是啥意思啊，和哪些可以游玩的项目。比如说你花
1: 好几条线路，
0: 对，80块钱，你就办了，你买了一个三峡人文线，你就可以去拜一拜屈原老家，去土家寨子凑个热闹，也可以再到高山草原撒个欢。换句话说，你可以玩哪个线路呢？屈原文化旅游区，屈原故里，然后车西民俗风景区， 啊，然后再加上一个百里荒高山草游草原旅游区，这三个加一起80，
1: 绝对值回票价，
0: 肯定值回啊，
1: 对
0: 吧？
1: 对，
0: 这是一个啊。如果你说我想去清江转一转，清江秘境线90啊，90，你线路是清江画廊旅游度假区，然后来到清江方山爬爬山，再到清江天龙湾旅游度假区，90，原价338块钱的。还有就是峡江潮玩线路，你可以选择这个线路的话是120块钱，三峡人家风景区，顺便再去三游洞景区，再去三峡猴溪景区看猴子。
1: 嗯，
0: 啊，这个是120块钱。
1: 对，还有峡谷奇景线
0: 啊，
1: 这个呢，看看啊，你可以选择冲进大瀑布，凉快一把，
0: 嗯，
1: 然后再探访神秘的地下河，再和、满洞的钟乳石不期而遇。
0: 对，
1: 这个路线就是啊，三峡大瀑布。景区5A级的，
0: 没错，
1: 然后再去这个4A级的情人泉景区，
0: 对，
1: 再去金狮洞景区，这4A级的，
0: 是的，
1: 这个呢原价是205元，
0: 是
1: 现在是价值105元，
0: 105元。说再来说一下怎么购买啊，直接来关注一下，宜昌，搜索宜昌旅游景区年卡，你搜完之后在里面直接来买这个闪游尊享卡就可以了，有效期记得到6月1号啊，正好这3天的时间可以，看完了演出之后去转一转，去玩一玩。当然除此之外啊，凭借着汪苏泷演唱会的票根，您还能够解锁吃住行游娱购的全程专属的福利。怎么说呢，全程的多家联盟酒店推出了小笼包专属特惠价。
1: 小笼包是什么呢？
0: 哎，就是汪苏泷的龙嘛，
1: 啊，
0: 小笼包啊，
1: 粉丝们的这个专属的名字，
0: 哎，
1: 名称。
0: 对、门市价低至5折起，还有早餐券等优惠赠送，无论是高端的酒店还是特色的民宿，凭借的票根立省真金白银，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多家的热门餐饮也推出了满减优惠和专享折扣，凭借着演唱会的门票核销，哎，就能够同样帮你省钱。
1: 是的，清江画廊、屈原故里等全程热门景区，凭票根呢可以享受一个免门票或者4折5折的优惠。
0: 对，另外一个活动现场啊，演唱会现场票根联盟服务站上传，现场上传票根，你就可以领取烤肠一根，还可以免费的体验一下彩妆啊，让你在宜昌的每一分钟都充满幸福感。这都是去看汪苏泷演唱会的这些朋友，你的票根能够给你带来的额外的福利和优惠啊。怎么来享受呢？下载并登录我的宜昌客户端，然后呢在首页里面找到宜票通的入口，这样的话呢进入到票根经济联盟平台，然后再来点击2026年宜昌演唱会票根福利，上传你的纸质票根照片或者是电子票的截图，就可以来解锁你的专属权益，领取各大商家的优惠券。同时预告一下，明天晚上的晚高峰可能会叠加到一个演唱会的出行高峰。
1: 对对对
0: 对，然后大家呢有这个出行需求的，有这个想要了解路况的，
1: 提前下班吗？
0: 明天啊，
1: 提前下班吗？大家
0: 不，我是借这个事儿说一声嘛。然后大家呢，明天可以来持续锁定收听和看节目嘛。
1: 是，
0: 对，看节目怎么感觉好像有表演节目一样？看节目，
1: 看一下那个涛哥，
0: 看直播，
1: 不是，看一下涛哥那个演唱汪苏泷的歌曲。
0: 我们明天现学一个那个有点甜，
1: 啊、
0: 有点甜，
1: 怎么什么调？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没问题，没问题。希望汪苏泷本人不要听到，
0: 希望他听到好不好？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3: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4: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3: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5: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3: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5: 这一排呢？
3: 嗯，看不清。
0: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6: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7: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8: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东向北，从中南一路到港窑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珠海路东向北，从大连路到发展大道辅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四18:50陪你回家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各位可以来关注一下10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啊，尤其是为大家准备到了夏季必备的速七鞋，你还没有拥有的话，那要赶紧入手了，太合适了。尤其是说实话，像最近一段时间的阴雨不断的天气，你说你穿什么鞋子都容易打湿，是吧？然后你穿一双速七鞋的话，当然你上班要是可以的话，
1: 上班你里面穿上袜子可能会好一点。
0: 穿上袜子，
1: 对，
0: 那你就备两双，因为要踩水湿了的话太臭，到办公室呢影响到他人，你再换一双。到办公室第一件事情，把湿的袜子呢洗一洗晾起来，然后再把干的换上去，然后再穿。其实说实话，速七鞋它是很百搭的，然后又多场景来使用的。你比如说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像这个出去户外露营啊，像出去玩水啊、爬山啊等等的，因为它是属于一种户外兼顾了什么这个玩水双重功能的。而且你比如说你像这个天气，有的时候你去外面玩，你可能会担心有一些湿滑、有一些泥泞啊、打滑，包括鞋子里面会有一些积水会湿，走起来很不舒服。它这双鞋呢，它是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专业的防护作用的。哎，为什么我刚刚说它搭配呢？它不管你搭配休闲装束还是户外的穿搭都很协调，而且它还有一个版型是比较贴合脚部的，上脚很轻盈很自在，不厚重，没有那种明显的厚重感，所以不管你穿上之后你的舒适性也好，它的实用性也好，都能够做到很贴心啊，两者搭配的很完美。
1: 各位可以一边听我们介绍一边进入到10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您搜索
0: 一下，
1: 对，速七鞋，先了解一下啊。
0: 对，
1: 我们现在入手的价格呢是159元起，性价比呢是十分可观的，同时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了6元的运费险，购物全程没有后顾之忧。
0: 对，
1: 经常走进自然、热爱户外这个活动的各位小伙伴们，您都可以放心来选择。记住啊，进入到10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搜索速七鞋就可以下单了。
0: 对
1: 当然您在鳄鱼俱乐部的各个兴趣部落里面多多互动，还能够赚积分，您的积分可以直接在我们10059主播甄选的商城来免费的兑换精美礼品，大家千万别浪费啊！我前两天就看到有一些朋友就已经兑换积分了。
0: 对，
1: 另外呢，在对儿童节专区，我们还为各位准备了1到18.8元不等的代金券，
0: 是，
1: 所以大家记得添加客服试一试你的手气。
0: 我刚刚就看了一下，159起，而且它很多种颜色，你看有这个越野的，你看就不同的颜色，山黑色越野系的，还有这个果绿黄，
1: 这上班穿没问题，
0: 黄绿色完全没问题，
1: 对
0: 啊，因为它的底儿是属于那种加厚的，还有驰野的黑绿色，其实还有这种纯白色，包括纯黑色等等，它可以踩水。我觉得呢，你夏天背上这样的一双，上班的时候通勤路上颜色不选那种特别花花绿绿的，就可以比较朴素一点的颜色都没问题的。
1: 是的
0: 啊，
1: 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10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各种各样的生活好物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就是选到，
0: 对，很简单，
1: 希望您能够买的用心啊，用的舒心。
0: 是的，
1: 最后的时间我们再来给各位推荐的是华夏眼科医院。
0: 是，
1: 华夏眼科医院眼科全科诊疗服务体系呢，为各位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可以提供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和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
0: 以上华夏眼科医院原为一场阳明眼科医院，在2015年3月11日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眼科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眼视光学科胡学斌主任在2011年加入到开展近视手术，迄今为止呢有近40000例的手术案例了。那么宜昌华夏眼科呢是致力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也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最后再提醒到大家，现在中心城区路上比较好走了，大家呢行驶在各个路口的时候谨慎慢行，控制车距，稍后的时间天黑下来合理的使用您的远近灯光啊。
1: 最后还是提醒各位，明天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19到25度，后天阴天到多云，19到30度。那我们就在明天晚上的鳄鱼俱乐部的节目中不见不散咯，
0: 再见各位，
1: 拜拜
0: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二路地下通道西往东方向，西陵二路快速路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4: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3: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4: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3: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5: 导航开始了。
3: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路上。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一场交通广播。
1: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2: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 安师傅说车。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双休的中午，包括双休的全段啊，您听到咱们节目是重播。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这会儿正在听重播。咱们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质量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在咱们节目直播当中，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里边直接留言，也可以关注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安师傅说车也可以直接留言互动。看到此时此刻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有杨子、月山，还有姐的幸福很简单、海洋，以及口喜口喜啊，感谢你们在驻足观看我直播，也感谢众多在安师傅说车平台看我直播的家人朋友们，谢谢你们。往下咱们直接开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问到20万现金，月收入稳定在15000，是全款买租店的乐道 L， 是全款买还是买租店的乐道 L90， 是这意思啊？啊，或者是贷款买一个租店的啊？是全款买租店的 LS9 啊，这个 L90 还是这个买租店的 ES8 啊？家用7到8年换车，你买乐道 L90 家用嘛？乐道 L90 啊。感谢家人们来，还有你要与我为敌吗？还有梦里啥都有，司空雨绮啊，王晓东啊，感谢你们来直播间。问到女生第一台车，22岁 CX-50 奇骏埃尔法啊，埃尔法应该不是埃尔法，应该是这个 RAV4 啊，应该是荣放啊，这台车型你写的是 IRV4， 应该是这个 RAV4， 我们韩话喊的是荣放这车。人生第一台车，我觉得可能讲颜值啊 ，CX-50 更适合你。但如果说讲这个，你人生第一台车可能会转手卖啊，相对来讲，荣放就是你所打的 IRV4， 这车可能更适合你啊。奇骏直接不考虑啊，奇骏直接不考虑。还有红虎猛哥，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在咱们这儿直接留言互动，想问的车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质量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极狐的 S3 和秦 LEV 两款车该怎么选择？谢谢安师傅，您客气。第一个啊，我们讲新能源品牌有自己的人群，比亚迪的秦 L 它主打的就是居家啊，年轻就是居家啊，甭管年轻年长的，买秦的基本上都是居家用车的。那买极狐的话呢，一般啊，年轻人啊，想要底盘好一点是吧？啊，要这个车电池稳当一点是吧？哎，啊，颜值高一点，可能买极狐更适合。我想表达的是啊，总体来讲的售后质保稳定的店多的是比亚迪。但你说二手车，哎，电车无所谓，开几年之后呢，有没有店无所谓，那你可以买极狐 S3 这车啊。综上所述吧，更多人可能会选择秦。因为很多人买电车呢，他很看品牌，很看这车的一个售后体系、保养体系。文达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昂克赛拉女生开起来贼拉爽啊！有人推荐买昂克赛拉，人家没有问昂克赛拉啊，女生开起来贼拉爽。问到领克09这车能买吗？领克09这车能买，不要吐槽油耗高啊，不要吐槽油耗高 ，OK。另外领克你这领打错了啊，领是不是这个领啊，不是领克啊。感谢150000预算 SUV 哪个性价比高，您指的是油车、电车、插混、增程，你问的是哪种车型啊？他问的是 CX-4 纯油的话，150000这个级别相对性价比高的是什么的？是排量小的啊，我们讲的韩系的 啊，像 1.5T 的现代的途胜 L， 那这个性价比就不错了。它既有着相对稳当的偏日系一点的动力总成，又有着偏国产的一些内饰的一些所谓的科技感，又有着年轻人相对喜欢的颜值啊，所以说150,000左右落地的话，预算的话 SUV 性价比高点的应该是韩系的，韩系的现代的这途胜 L， 关注一下啊。感谢垃圾桶在什么什么，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一场本地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追着光芒奔跑的蜗牛，你好，欢迎来。下一位朋友问的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我观望越野炮很久了，准备入手这车，想知道家用偶尔去越野，选 2.0T 汽油还是 2.4T 柴油啊？感谢安师傅。如果说你偶尔出去玩的话，我强烈建议买 2.0T 汽油。我诚然相信 2.4T 是比 2.0T 的这个汽油的排量大，但是你要知道 2.4T 它比 2.0T 汽油的柴油比汽油省油，而且柴油整体来讲比92的汽油的价格它要本来就便宜点，外加上再省点油，所以说你每次加油的话，你 2.0T 可能是500元加满，那你 2.4T 那个可能同样是打比方也是500元加满，你那个500元加满的话打你可能跑的是大概是800公里，那 2.4T 的这个500元加满的之后可能能跑到这个800公里这样的，那以后可能会更好啊，现在油价整体比较高嘛。为什么不喊我的昵称呢？没必要喊你昵称啊，有问题你就问，是太长了绕口吗？不绕口啊，因为你这名字我觉得没有必要念啊。看直播和车上收听安师傅的声音不一样，这个近麦和远麦不一样，因为你在手机上看我直播的话呢，可能更多是现场的收声，没有任何这个近距离收声，你在广播里听效果的话呢，用的是20几万的麦，20几万，看到没有？这是20几万，这不一样的啊！对，感谢燕子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有20几万吗？这个没有吧？还有就我们电台专用的麦克风，你看主播啊，但凡是用我们这种麦克风的，基本上都是广播电台从业人员，就是你在视频当中可以看到啊，无论是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还是在安师傅说车视频。只要是这种麦克风的，这什么牌子的？这什么来着？我忘了啊，不是苏尔，是什么来着？忘了。这个麦克风很专业的啊，对。感谢，谋财先生，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会忘情的水，黄刚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各位外地网友可以驻足观看咱们直播，正在聊车话题。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捷达 VS 八这车可以买吗？可以买。捷达 VS 八，如我们讲空间，其实它空间对比的应该是谁？途观 L， 啊，属于中型 SUV， 但它动力上确实没有安排 2.0T， 它只有 1.4T， 我们讲德系的280啊，而且在捷达就是德系的，包括速腾啊，包括一汽大众的或上汽大众的 1.4T 一般会配的是双离合，大部分配的是干式双离合，但是在捷达品牌里边给你配的是什么呢？是 6AT 变速器，来自于爱信的变速器。那说安师傅，那配爱信变速器的优点是什么呢？优点是变速箱总成稳定。那缺点是什么？第一个缺点，油耗比双离合要高一点点。第二个，驾驶顿挫感要比双离合要猛一点点。第三个呢，这个我们讲，尤其是你这个在激情驾驶当中的这一变速箱就有点笨了，你知道吧？它不像双离合一样啊，游刃有余啊，想怎么地怎么地啊，就是特别行云流水。AT 档你总感觉哟。晃了一下，哎，换挡了。AT 档换挡了，对，所以看你怎么想这事儿。你说，按说我居家代步啊，我就想买个便宜点的，行啊 ，VS 八10多万块钱，怎么不能买的？但是你说，安师傅，那捷达品牌到底是合资品牌还是国产品牌呢？这么跟你讲吧，你可以简单理解为它是合资自主品牌，这么说可以吧？啊，对，它是跟大众啊是贡献的。跟一汽大众贡献的，包括以后这车你买了之后呢，有些配件啊，你可以走一汽大众4S店，做相关的质保服务啊。感谢合肥的网友15069，你好，欢迎你来。有任何问题直接扔在公屏上，正在陪各位聊车话题。也欢迎更多宜昌本地的家人朋友们在视频当中看我直播，也欢迎各位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和安师傅说车视频看我直播，来问到想问的车相关话题。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

0: 宝马的 X1 还有迈腾380两款车该怎么选择？西安师傅，两款车放一块，这个对比有点奇怪啊。宝马的 SUV X1 啊，另外一个是迈腾啊，一个轿车，德系的。从品牌来讲，宝马毕竟是宝马，这个 BMW， 大众毕竟是 VW， 又不是奥迪啊。你拿奥迪和宝马来比一比 ，OK， 没问题。但你拿大众跟宝马比，这个比法不太正确。另外一个从车型来讲呢 ，SUV 和轿车不能放一块比。再好的 SUV 在高速公路上，它的吸地能力没有轿车吸的强。什么叫吸力能力？就车你跑起来之后呢，车是往下压的，你在转弯当中心不突突，心不慌，撒到限速40，你60进弯出去好像没什么事儿。但是 SUV 的话，限速40，你说60要心慌慌。对啊，但是我不是让各位去这个匝道里面超速行驶，为了安全还是要文明行驶啊。只是说在特定情况之下，在一个封闭路段啊，有相关的弯道时候呢，轿车的驾驶的情况啊，包括进弯出弯表现能力要远好于 SUV。再好的 SUV 啊，它也不如轿车，除非这个 SUV 呢是有像新能源品牌的，它底盘是可以升降的。本来是一个 SUV， 降成了跟轿车一样底盘 ，OK， 它可以了。感谢江湖传说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感谢邓山君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在咱们这问到想问的相关车话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在节目听重播过程当中，也可以跟主播互动，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下一位二手你好，请问一下，15万左右买 EV 啊，全新车是买什么 EV 啊，哪款 EV 啊，还是买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5: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4: 说你所爱。
0: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啊。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双休同时的您正在听重播。另外咱们节目呢，在这个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我们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往下咱们言简意赅继续进入主题，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安师傅你好，有一个油车想入手新能源的车，名爵四推荐吧。名爵四推荐是推荐啊，尽量买宁德时代电池的。据我所了解，即使它有半固态电池，但是还是更多人选择名爵四的宁德时代电池。没有别的要说的，就这一点跟您分享一下啊。来，有网友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风云 T11 这车怎么样的？这车呢，如果是讲20万啊，讲20万级别的话，他这车的配置，人家上市人主打人竞争对手是谁呢？是问界 M9 啊，价格是 M9 一半，那我能说什么呢？性价比极高，这车啊，优点很明显了，这个优点有讲啊，发动机就增程器部分终身质保，电池部分终身质保啊，它质保服务真一玩真的，不只是电池啊，整车一损价除二，一玩终身质保，这个很好啊。第二个我们讲这车空间大，哎，这车空间老大了，您。

中大型啊，都快到全尺寸了，这车那老大一坨了。第三个，这车呢，我们讲它配置也不错，那内饰啊各方面符合老百姓用车的概念，总感觉这车应该是卖三四十万的吧，结果二十多万啊。那你说能买能买，缺点什么呢？就品牌呀认知度太低了，很多人都不知道有 T11 这车啊，都不知道风云是谁呀。啊，风云你讲是哪个英雄吗？怎么就风人家奇瑞的新能源风云呢？另外一个就是它这个电池可能不大强项啊。因为你要知道风云这个就奇瑞啊，在整个风云系列里边，包括你现在你所熟知的在 iCar 体系里边，慢慢都会用国轩高科电池。那为什么只挑国轩高科呢？那俩人战略合作伙伴吧，这个签约了的，这个是不是 啊利益共同体啊，这个跟你分享一下啊。来看到转角，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在咱们这儿问到想问的车话题，一览无余异常本地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还有骑着骆驼去旅行，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在咱们这儿问问题，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能简单聊一聊智界 V9 这车吗？谢谢安师傅。没问题，智界 V9 这车最大亮点就必须想华为啊，它的华为的这个座舱，华为的智驾，而且这个不仅仅是你简单理解的华为智驾那么简单，它已经把智驾已经进行提前的预备啊。是什么意思呢？是我们把话说白一点，打比方啊，经过车辆的电脑测算，发现前方路段地上很多石子儿，前方路段呢有一些什么沟沟坎坎，好，把信息传递给了这个车辆的大脑啊，就是它的运算啊，然后呢把信号给了悬架，你会发现，哎，前面那么大沟坎，我怎么感没感觉？过去了啊！你说一个把 MPV 做成这份上了，你说那真是舒适到极致了，已经啊！那你说你能有不买的冲动吗？这个啊，所以智界 V9 这个说白点吧，国产的就是想用科技改变生活，尤其是在高端新能源里边，把这话应用的是淋漓尽致啊！科技改变生活。想用科技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舒适，想用科技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安全，想用科技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省电啊，或是快充啊等等，在智界 V9 里边给你安排好好的。唯一的缺点就是你接受智界吗？因为智界是奇瑞和这个华为的共创，在整个奇瑞整个华为体系里边，智界整体销量不是很好。嗯，最猛的还得是问界。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啊。安生你好，请问一下，这个名爵4和起源 Q05 怎么选择？你要明白一点啊，名爵4它是真真的是一个轿车， Q05 真真它是一个 SUV， 轿车和 SUV 放一块，你是不是感觉名爵4长得像 SUV 是吧？我不昨天说过了吗？名爵4后期还有个名爵4X， 名爵4和名爵4X 什么关系呢？有点像这个高尔夫和途观的关系。对啊，但是你毕竟名爵4它还得是一个轿车呀，那你要问问自己，你说我需要轿车还是需要什么？我要空间，我还是要什么，对吧？这很简单，轿车是轿车， SUV 是 SUV， 买 SUV 还是买轿车看自己啊。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感觉150,000手动挡的合资轿车选择好窄哦，你想买手动挡的还问到了凯美瑞、天籁、雅阁、迈腾哦，这个没有手动挡来了。那你如果说你认为捷达是一个合资品牌的话，你暂时可以选择捷达 VS7， 那它有手动挡的，那落地不需要15万，落地可能就12万够了。1.4T 手动挡的6AT 的啊，不好意思啊，这个 MT 的啊，这样一个手动挡的，你可以关注一下，嗯，捷达品牌 VS7 了解一下啊。来问答案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长安的这个起源 Q05 能买吗？预算8个，能买啊，能买啊，放心选择，预算少啊，而且呢，这车重点来了啊，起源品牌就是这深蓝品，起源品牌啊，起源品牌整体是长安的一个非常重的一个老百姓的品牌，它的全部的一个质保啊、售后都在长安的油车体系，在那边说能买吗？能买，你预算就有限，就是8万块钱、9万块钱的话 ，Q05 能买吗？能买，放心选择。买车在宜昌帮提车吗？帮提车，不过呢要拍视频，

啊，要我拍视频才可以啊。嗯 ，OK， 感谢，不客气。但是为什么一定要拍不拍视频？我去我干什么去？我这个，对吧？哎，啊，最好的话能你能再露个脸是最好的。

啊，店总啊还给点安师傅点面子，说安师傅的这个客户带过来了，那还是要给点面子啊。新能源安师傅是谁呀、啊？不认识。来用网友302277秒回来直播间。感谢宜昌本地的网友啊，宜昌代步车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下一位朋友问到安师傅，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这个401还是550给个建议，啥玩意儿401550啊？你问什么车401550啊，铁子你啥呀？不能这么考安师傅，安师傅不行，这数据也不能这么记呀。401550是什么车呀？这肯定是纯电的对吧？我说白点吧，我不管你什么品牌了，401401公里的续航和550公里续航，老观点。买新能源品牌首先考虑的是纯电续航的数值，能买长续航不买短续航，短续航配置高和长续航配置低怎么选择，一定是买长续航配置低而不是短续航配置高、啊、这个给您分享。那在长续航两驱和短续航的四驱当中怎么选择呢？那看你是轿车还是 SUV 了，那看你用车环境了。安师傅，我经常跑高速，我呢经常有这个跑山地啊，偶尔可能会有一些啊水中啊，经常跑吧。那我建议你还是买个四驱的 SUV， 短续航短点无所谓了。那如果说安师傅我就是代步，家里用车是吧，你就买一个两驱的长续航。只要是两驱，一般续航比同等就是他自己的这样一个品牌系列里边四驱要长，毕竟呢多一个电机它就耗电嘛。就算是同样度数的，你俩电机和一个电机，你说你拿你一个电机肯定跑得长一些嘛。感谢30708，感谢关注主播，谢谢你啊。感谢来自东莞的网友，还有一位来自于锦州的网友，谢谢你们关注，感谢你们来直播间。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在咱们直播间主播正在陪各位来聊啊。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起源又是起源的，起源 Q50405 的 Air 版本的和原 Plus 原 UP 301版本的领航，该选哪一个呢？闭眼冲起源 Q05 405公里续航的，那原 UP 能跟起源 Q05 讲空间吗？纯电部分的话，我们讲啊，一定要看续航的。那你说安师傅，那人家比亚迪的福迪电池，那起源还宁德时代呢？那人家宁德实在差呀，不差的对吧？啊，当然福迪电池也很优秀的，也没有问题。那所以说呢，你要讲品牌，他俩都很厉害。那接下来讲什么？讲空间，对吧？接下来讲空间，接下来讲这个颜值。我觉得起源 Q05 可能更符合，在这轮当中，起源 Q05 胜于原 UP。而且原 UP 这车你小姐姐开可以没毛病，但是你大老爷们开原 UP 也不像啊这。但是你如果是起源 Q05 的话，你无论小姐姐啊还是小哥哥开这车都没毛病，没大问题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马自达 CX-5 能买吗？这车马自达 CX-5 买是可以买，但是跟你说几个事儿啊，你先别觉得反感就别买。你对马自达内饰这部分你怎么看？当别个的大屏的时候 ，CX-5 连改大屏地方都没有，估计。啊，对，当别个都是什么数字仪表盘的时候，可能马自达 CX-5 改中控仪表数字盘的配件都没有这个。这当别个都是什么啊？这个什么怀挡哦，啊，电子我们讲电子挡哦，啊，或是这个什么什么挡，你这个机械挡杆你还能接受吗？这个手刹什么的你还能接受吗？就说你能不能接受吧？你说 AK 就机械好啊 ，OK， 你买 CX-5没毛病。另外 CX-5只有2.0升，当时其实最好的是2.5的 CX-5，不没有了啊。最好开的是2.5升的 CX-5，但凡听咱们节目的开老的2.5升的 CX-5的铁子们，呵，那驾驶乐趣爆棚。就算是个6AT 变速器，那冷的比爱信8AT 还好开，那行云流水，刷刷刷刷刷刷。啊，我这话不夸张啊，但凡开过马自达都知道，按说说真话，尤其当时的包括这个 CX-5 2.5 的，或这个我们讲这个阿特兹2.5的啊，那个驾驶感受刷刷刷刷刷，哎，舒服，跑山道刷刷进圈进弯出弯走你一脚油走你，那个变速箱啊特别聪明，你带一脚油知道你要换挡，直接减档增。

牛举，非常聪明的车。但是你不要讲配置，你不要一天到晚说盯着悬架啊，扭力梁，哎，人家都是这可变阻尼，你这怎么还是个扭力梁？你要这么搞，搞不好了啦。啊，来，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这样吧，我们进广播广告啊。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听到安师傅说车，来自于湖北宜昌，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啊。这里是宜昌交通广播，外地网友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我在宜昌等着你。嗯，感谢来自于西安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还有这个来自于泉州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我们一会儿再聊，各位，一会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心怀。安师傅说车，
7: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6: 说你所爱。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同时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在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来吧，抓紧时间看问题，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咱们继续。
7: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6: 有网友很关心凡尔赛这车和 i8， 就来自于这个奇瑞的艾瑞泽8啊，动力、底盘啊、骨架哪个更优秀一些？如果你讲底盘舒适，那凡尔赛更优秀，但是一旦讲舒适了，你就不要去讲动力了啊。那 2.0T 的 i8 那怎么能跟 1.6T 的凡尔赛去讲 PK 呢？那辣它跟玩一样的啊。对，而且它的凡尔赛这车的换挡，它毕竟是涡轮增压加 AT 档这个组合，和涡轮增压加双离合这组合的话，双离合的换挡逻辑比较清晰。另外它是比较简，而且没有什么

顿挫感的，这点是比 AT 档要强的啊。感谢向阳生啊、逆风行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也感谢这个叫做帅的酒来直播间，你好啊，正在陪各位聊啊。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也正在直播，你可以把问题扔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里边。安师傅说车视频也正在开启，也可以把问题扔在安师傅说车的视频里边。宜昌交通广播搜索方法，直接打开相关的视频，在搜索栏里输入宜昌交通广播六个字，关注成功之后，直接在此时此刻您正在看的直播区里边留言。比如说现在正在看直播有姐的幸福很简单，有沧海一声笑，有猫1413，有方静波等众多网友，感谢你们在宜昌交通广播直播间看直播。也感谢外地很多网友在安师傅说车的直播间看直播，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或检索 YC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在评论区直接留言互动啊就好了。来继续看问题啊，问到主播，主播你好，请问一下 E7 别克致敬 E7 这车怎么样，评价一下，谢谢啊，不客气。第一个，别克 E7， 首先你要了解它性价比高，另外增程就是混动这部分的话呢，你也不用担心它的混动电机啊。我昨天有聊过别克的，无论是 E7 啊还是 L 系列的别克啊，它最大卖点是它的静音效果。我昨天在广播里曾经说了一句话，说别克想通过人的身体的这种感知的感觉，战胜那些所谓的科技的黑科技，比如说座椅的舒适性啊，这个用手去触摸的触感，包括整车的隔音啊，这是你身体耳听啊，触碰啊，眼看用这些去感受的，这是别克的一个亮点啊。另外这车呢，在亏电情况之下呢，它油耗控制相对比较理想啊，不是最理想的啊，大概油耗呢可能是在这个5个油左右啊，在亏电情不错了。重点来了，只烧92的油就可以了。这个你要知道，它是92的油，这个感谢别克品牌多年的沉淀啊，这是很好的。另外空间也是它最大的特点啊，空间。但是呢，你要讲说安师傅，那讲智驾只能说够用啊。我们讲它的这个激光雷达、城市的 NOA 这部分的话，完全够用。那你说那有多聪明，这个谈不上啊。对，但毕竟这个价格的话整体来讲还是不错的啊。所以说呢，你说安生，那我想买个四驱的，对不起，没有。对，他就这样的，他这车四驱大加几万块钱他可能加不起来，这个你说一下啊。还有谁车呢，我们讲舒服嘛，只要说这车舒服，而且悬架又没有用到什么可变阻尼的话，那转弯这车侧倾就来了哟。所以说你在车辆很舒服，尤其机械结构啊，机械悬架它调得很舒服的情况之下，你永远不要说这车我要弯道超车，要驾驶乐趣，那车撑不起来。啊，我们举个最简单例子，曾经的天籁王啊，天籁的 VIP 啊，天籁老款的，那悬架后悬架都压下去了，都已经。来几个200斤胖的，好嘛，就快贴地上去了，舒不舒服？舒服啊，大沙发呀。那你能讲这车？你说转弯的，我要讲支撑的，讲不起来这个。这个跟你分享一下啊。来，感谢二旭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啊，感谢你们来。来问到博越的 REV 这车可以盘吗？可以盘。热发动机热效率是一大亮点啊，这车动力强啊，省油，都是亮点，对吧？但是我想跟你讲的是什么呢，本来是有油机发动机的，但是他把油机的发动机做得很省油，热效率很高，那无形当中你的养护成本就翻番了哟。你在要动力同时，你要在省油要动力的同时，你不要去这个思考说，哎呀，我今天保养我花了多少钱，我可能有点心疼，你不要这么想。 OK， 买它就这么简单啊。对，感谢辽宁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辽宁的朝阳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啊。还有北京的网友，有北京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这里是湖北宜昌，有机会一个动车高铁入到宜昌了啊，
玩两天安排上，然后呢周天晚上回去了，到北京第二天早上正常上班，周五晚上就来宜昌了，是吧？多好。

旅游行程的。感谢玩主人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来，下一位朋友问的安师傅，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X3L 和 iCar VR7 X3L 和 VR7 纯油的和增程的吗？你是不是问的是 iX3 的而不是 X3L 啊？毕竟它这个 iX3 它也是个新能源， VR7 它怎么说它也是新能源。那你拿油车，你说按说我问的就是 X3L 和 VR7， 那这个不具有可比性，这个没有任何可比性。所以我不知道你到底问的是 X3L 还是 iX3 跟 VR7 对比。简单说吧，先说我认为你问的是 iX3 和 VR7 对比的话，宝马的 iX3 VR7 是谁的？是这个奇瑞的 iCar VR7 增程的宝马纯电动的。我在广播里不止说一次了，买纯电动买奔驰宝马奥迪你真是没事儿，是撑着了是不是？就没必要这么做你知道吧。为什么这么讲呢？你知道这个包括宝马啊、奔驰、奥迪，他们在生产新能源过程当中，他们所用的操作系统啊，他们所用电池都会是谁的吗？你如果说你一旦发现，因为对于新能源品牌来讲的，能支撑它发展的不就是电池啊、电机啊，然后一些操作系统啊、一些这个智能化的这个智驾软件，这部分是撑一个新能源的一个主要的骨干吗？那当你得知说啊，那我知道啊，但是我还是想买这个 iX3 的时候呢，你要使劲好好想想这个 iX3 能给你什么。我们就拿这车的电池部分来讲吧。iX3 在这车上市之后，我没有猜测的话，它所选择的电池啊，可能跟 iX1 是一样的啊，可能依然会选择的是这个宁王电池作为它的一个动力的一个输出。当然电机肯定是采埃孚的，这是不用问的啊，采埃孚电机这肯定是一样的啊。当然也不排除可能会考虑成本用翼尾动力啊。如果他不考虑成本，我肯定会用宁王电池，但一旦考虑成本的话，可能会用翼尾动力。翼尾各位知道吧，在荆门有一个 EVE， 就我们宜昌旁边的荆门。荆门就是你走这个 G42 的时候呢，你往这个武汉跑，然后到荆门附近了，会看到一个电池写的很大啊 ，EVE， 那就是翼尾动力，没错，宝马的就用这个动力电池。来，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标致408，标致408拉什么？标致408拉图怎么样？什么意思？感谢各位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一位还有泉州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直播间，主播正在陪各位聊。您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平台看直播，在视频平台直接中文检索宜昌交通广播来找到我们啊。你也可以在这个平台找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在安师傅说车平台留言互动，晚上这一会儿是在这个平台啊。如果你是在听重播过程当中的，想跟主播互动的话，你可以关注一下我的这个号啊，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在这个号里边，任何视频下方，或者说是关注我之后呢，我的这个评论区。粉丝群或没有关注我的话，直接在我的这样一个陌生人身份留言都是可以的啊，没有任何问题啊。帖子来看问题啊，问到这个啊，你问的是拉图版本是吧 ？OK， 标致408啊，拉图版本是标致408本八，不是标致408本 X 啊。对，那标致408本八的这个拉图版，我先跟你讲了啊，1.5T， 这个不是标致真正比较好的发动机，对于标致来讲。经过前期的烧机油，经过前期的这个正时链条支架的烧熔，啊，一顿神吐槽之后呢，厂家把 1.6T 的发动机做的已经是活灵活现，炉火纯青吧。那为什么会上 1.5T 的发动机呢？是为了控制成本啊。所以说呢，我想讲的是，标致要买的话，尽量上它的 1.6T 或 1.8T 的发动机。这个 1.6T 和 1.8T 发动机是它的精髓所在，而且经过了多年的一个造车啊，烧机油吐槽之后，厂家工程师的

0: 升级，把 1.6 题做得已经很完美了，结果为了控成本上了 1.5 题，诚然比当年的 1.2 题三缸强多了这个啊，然后再配一个 6AT 变速器，他说按说我预算有限，我就8万多块钱啊，我要空间，哎，那可以呀，你要空间要省点油啊， 1.5T 6AT 怎么地，人家是 6AT 变速器，那不比你速腾强啊，对吧，不比你这个轩逸强啊，你轩逸你跟我 1.5T 的 6AT 的版本的408来 PK 一下，你能跑过我呀，你跑不过我，你天籁来了都拿我没办法，是不是2.0 升天籁来你都没有办法，你112万天籁你拿过来，你跟我408 1.5T 6AT 比比动力，你比不过我啊，是，我知道你是这么想的啊，预算有限嘛，就8万多块钱嘛，是吧，那你这么想是没有问题的啊，我只是裸车价格啊，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我还是那个观点，你买了，自从买了标志车或雪铁龙车之后呢，请记好了，每次去免费的第一次保养免费，以后去享受厂家原厂质保服务的时候呢，每一次你都要跟油修车师傅把关系搞好点啊，为什么这么讲，师傅？因为很多城市的标志雪铁龙的日子不好过，不好过的话呢，后面维修车间的师傅的这个工资水平就很难。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0: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安师傅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众多车问题正在聊。感谢此时此刻在线上看直播的姐的幸福很简单、方静波、猫1314以及孤影萧远，还有LR 江南幻影啊，以及这个这个名字啊，感谢众多网友来咱们直播间啊，这是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看直播的。同时感谢猫1413关注主播啊，也问到奥迪 A4L 和皇冠该怎么选择。您是买二手的吗？你还是问的是皇冠？你问的是二手的皇冠和二手的奥迪 A4L？啊，还是问的是这个皇冠陆放，但你陆放是 SUV 呀，啊，你那是我问的是皇冠的 Cross，

那你厉害，所以你得告诉我你是皇冠是哪个皇冠啊。对，也感谢三生三世给主播点赞，还有三生山上好多梨，感谢来直播间啊，谢谢各位观看直播，也谢谢各位在平台留言互动，谢谢你们。来继续看那朋友的问题啊，谢谢各位家人朋友们来问的。安师傅你好，先问一下，泰七这车长期开，插混和纯电哪个更划算？谢谢安师傅，因人而异。关于插混和纯电啊，谁更划算，这真是因人而异的。如果说你说我一年跑3万，那经常就快3万了，基本上没事儿，反正开着跑啊，可能开个7-8年，这台车的一些价值都被你榨干了，那可能纯电更适合。但是呢，你说安师傅，那我这车呢可能要考虑要开一段时间，公里数不大，可能就1万大几2万啊，那可能插电混动的更适合你。但是你要记好了，只要是带电池的，你就不要考虑说以后这些车我开了8年10年以后，可能我把它还能卖个3万2万的，这个很难，可能最后呢要称重量。我们打个比方，你曾经的启动电油车启动电瓶，你买的时候可能是800块钱一块，但是电池不行了报废了，要抵的时候一般抵50块钱啊。新能源车也是一个道理啊，电池它是可以抵钱的啊，我们按比例吧，我们就按1000抵50，基本上是这多少是这个200:1吧，200:1。好，那你的车呢可能是个20万的，20万的车呢可能电池是10万电池，5%纯电动基本上是50%成本是来自于电池。那200:1的话，你电池还能抵多少？抵5000块钱啊，再上其他的车的这那这那一起报废，你看你自己算个价格啊。这是大体的粗算啊，大体的一个就是用通俗易懂的方法来表达这个观点。但我说这个价格不是行业价格，只是说让你知道啊，有这么回事儿啊。对，来感谢 YSEN 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对，谢谢各位啊，还有很多天南地北的网友，你们好，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刚才上节目之前，一位网友让安师傅说说观点吧，说有一个汽车主播被比亚迪还有两个新能源品牌给起诉了啊，然后呢要赔偿别个一起好像是200-300万吧啊，而且要道歉。安师傅你怎么看这个？我怎么看？我就是想表达的是什么呢？第一个啊，作为汽车主播，没有根据不要乱说话，这是第一个弦儿。这个呢，在你会发现被起诉的所有主播当中呢，没有媒体类的主播。为什么没有媒体类主播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媒体类主播说话心里都是有数的，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而且作为媒体主播来讲，都是持证上岗的。我们持的证呢，不仅仅是播音员主持资格证，同时一般都还有记者证。那记者的操守是什么呢？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很多车品牌呢起诉这个起诉那个，一般的最后呢赔钱都是一些想出名的啊，一些这个大众主播啊，说了几年车，结果自己很厉害，被投诉了啊。这是我要表达的啊，别的没有什么说什么的啊。对，来问男生你好，请问一下 V27 这车怎么样？ V27 的话便宜啊，你说我要大空间的，我要这个方盒子的，我要这车呢配置高的，我要车终身质保的，易损件除外啊，不只是电池哦，整车易损件除外的，那 V27 安排上可以的啊。但是我对增程这事儿不感冒，我经常开玩笑说哪天 V27 上纯电动可以考虑一下啊。对，安师傅，你怎么就对增程不感冒呢？很简单，增程在我的印象当中，它就是一过渡的，而且增程生产一台增程车，厂家就会赚一点钱啊。那为什么当时啊，都去想生产增程车呢？因为增程车确实赚钱。来问到 B 七零这车怎么样的 ？B 七零奔腾 B 七零啊，不买，买标致408，买什么 B 七零啊？不买。威尔西和比亚迪的海狮06啊，710公里续航不一样啊。你要买这个纯电的，你。

就上你就上这个你要买这个海狮零六，哎。来看看时间，咱们该跟各位说再见了。我们节目呢都是有这个流程化的一些体系要走的啊。在节目最后跟各位来分享一个好产品，这是咱们的口播给您分享。产品是 SK2 的神仙水，各位。可以的话在我口播这段里面，如果说你开单了你下单了，那算是我的成绩啊。嗯。这个安石有什么好呢？其实我对 SK2 的神仙水呢，我表示呢有了解，用了一次，但是我不敢经常用，我受不了这玩意儿。以我印象当中 SK2 神仙水贵，买不起啊。但是你放心，在咱们1059主播甄选商城啊， SK2 的神仙水还有这个欧舒丹的沐浴露一个组合299，贵吗？不贵。为什么这么便宜呢？07。但是你放心，这个07啊，你完全可以用得完啊。它07到什么？它是在2026年的这个十，我看看啊，是11月份吧，07到11月份的，嗯。你完全可以用得完啊，放心买，只要299。怎么买啊？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商城，在1059主播甄选商城的产品搜索栏里输入神仙水儿，来找到这款 SK2 的神仙水。它是一个组合， SK2 的神仙水加上这个欧陆丹的沐浴露二合一，一起来啊，299，正品保真啊，各位放心选择。看看时间，结束节目，我主播安大，人送外号安师傅，老歌，无印良品的《想见你》，这歌怎么样？到位吧？感谢热爱生活的小胖子关注主播，也感谢来自于芜湖的网友关注主播，谢谢你们，感谢外地的网友，谢谢你们啊！主播直播就到这里，想跟主播互动，在明天晚上7点到8点，咱们继续，各位，再会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一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南往北方向，从水月城路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3: 站在十字路口，
2: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3: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2: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3: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再
2: 在沙发
3: 是我想要的生活，
2: 想一夜前途，
4: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2: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5: 我是最好的朋友，
2: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3: 我们才是最好的朋友，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0: 你感到爱情吗？
1: 。
2: 他叫易晴娥，以前叫易清，最开始叫易来帝。他不知道哪一个名字才是自己，从山野放羊娃变成别人口中的秦腔小皇后，却被别人叫了半辈子的瓜娃。他不知道这个瓜到底是老天爷在赏他，还是在罚他。他站在台上就想找一个答案，可台上空空的，什么都没有，又什么都有。他想到了那天，如果他就没有气喘吁吁地蹬着自行车到九岩沟来，他的命运会是什么样子。
3: 最近电视剧主角火热出圈，这部电视剧以秦腔名伶易晴娥的半生浮沉为主线，讲述了她从放羊娃一路成长为舞台主角的故事，同时也展现了秦腔在时代变迁中的浮沉与重生。剧中鲜活的人物、走心的台词，引得不少观众津津乐道。而这些台词不仅道尽了角色的心路与选择，更能照见现实中的我们，引人深思，给我们力量。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些电视剧主角中的精彩台词，一起探寻如何成为自己人生的主角。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万家灯火，共团圆，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才高，高高要当喜太后。

在这部电视剧当中，易勤娥的一位师傅谷存孝曾经对他说，那些成了的演员，他们的唱腔功夫都不差，最终是否成角，差距往往藏在细微之处。有一句耳熟能详的话，细节决定成败，成为主角，天赋从来不是唯一的筹码，还有于无声处的努力，以及对细节的琢磨和钻研。对于戏曲人来说，不成熟不精巧的技艺绝不是人，这既是对观众的敬畏，也是对从艺之人的底线。唱戏拼到最后，拼的便是旁人难以企及的巧思和细节功底。而这份道理同样适用于我们的生活，真正的差距藏在日复一日的细节大磨砺。认真对待每一件小事，就是我们变好的开始。这份日积月累的实力，一丝不苟的毅力，也是我们立足于世的底气。当然在主角当中，原著里还有一句话说，主角就是自己把自己架到火上去烤的那个人。真正的成长很多时候就是发生在聚光灯照不到的地方，他人的认可固然是重要的，但是能否在内心世界为自己撑起一片天，时刻稳住自己的脚步，决定了我们能够在生活的舞台上站多久。万众瞩目的时刻不常有，生活中更多的时候我们面对的只有自己，平凡琐碎的日常，寂静之处的独行，还有无人理解时的坚持。这些时刻意味着我们只是自己的主角，意味着即使没有掌声，也要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把想走的路走完。当然我们在无人处也能够踏踏实实地做自己，那么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够自带底气，从容立身。

在剧中还有这样的一句话，演一大本戏其实就是看你的控制力，稳扎稳打是一个主角最重要的基本功。人生其实也就是像戏一样，没有人能够凭一时的侥幸站稳脚跟，真正拉开人和人差距的就是日复一日的幕后的功夫，还有筑梦踏实的能力。想要真正的把握自己的人生， 要顺境时不浮躁不张扬，守住本心与节奏，更要逆境时不慌乱不退缩，稳住心态和步伐。主角在舞台上的从容亮相源自台下千万次的打磨，生活里的从容顺遂源于日复一日的踏实沉淀，所以不用羡慕他人的高光时刻，真正的人生主角从来不会急于奔赴终点， 踏实下来，稳住步子，只要你能够一步一步稳扎稳打地往前走，每天变好一点点，每天成长一点点，人生的大幕终有一天会为你拉开。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

0: 未来，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 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锦江东路西往东方向，从湖光二巷到三峡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5: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导航开始了。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7: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8: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9: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下电视剧主角当中的一些精彩台词，一起来探寻如何成为自己人生的主角。在这部电视剧当中，易情娥的师父苟存忠对易情娥说过这样一句话：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10: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1: 人。
10: 看见了啥？
11: 星星。
10: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把人忘了，记住了。
11: 记住了。
12: 下面请欣赏折子戏。
9: 这句话便是戏比天大的初心。对于易情娥而言，这也是她一直坚持着的理念。她将秦腔放在心里很重要的位置上，认准了只要一直潜心磨练功夫，日子便永远有光，有盼头。生活也是同理，很多时候我们付出和坚守，只有自己知晓，外界的喧嚣纷扰不萦于心，他人的眼光和看法也不足为重，沉下心深耕一件事，执守心中方寸，无问东西。当你心中放着那件比天大的事，你的步履便有了方向，那份内心的笃定和热爱

朴实的智慧。人生万事贵在有度，很多事都是过犹不及，做事太过急切就容易心浮气躁，太过放松戒备又容易错失良机，待人太过热情容易变成压力，而太过疏离又会丢掉人心。所以待人待事松紧有度，懂得取舍，知进退守边界，是一种经验的沉淀。把握好这个度，可以让人生之路更加从容。

一群鹅从叶之图的第一个引路人花彩香曾经对他说，谁看得起你看不起你都不重要，你得让自个儿看得起自个儿。一群鹅身边人来人往，事业起起伏伏，生活给他出的种种难题，命运设下的诸多考验，他都一一的接住了，而且从来不轻言放弃。生活中难有顺风顺水的路，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活里摸爬滚打，但是无论他人如何看你，无论命运如何蹉跎，都要把自己当成主角来对待。人生这一辈子最大的成就，就不是让多少人看见你，而是无论有没有目光投向你，都不曾看清自己。就像这部剧的主题曲唱的那样，我站在山河中央，影子无冠也无裳，方知本真，无需装扮。无论是站在山巅，还是沉在泥里，无论是在阳光下放歌，还是在月夜里呢喃，无论是盛装加身，还是婆娑衣裳，都要认可自己，做好自己，看见自己。当你能够在任何境遇下挺直腰板，走好自己的路，你就是自己人生当中当仁不让的那个主角儿。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下班后的时间如何度过呢？某种程度上这会影响着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和生活质量。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说，白天长时间的工作已经消耗了大量的精力， 回到家的时候经常会感到疲惫迟钝，甚至对原本感兴趣的事情也提不起劲儿。这个现象其实不是个例，而是现代职场中普遍存在的状态。如何在有限的业余时间里用一种温和的方式为自己补充能量，值得认真思考。长期生活在城市当中，钢筋水泥构成了日常的视觉景观， 可能它不能够带来真正的放松，而相比之下，自然环境往往能够提供一种天然的调节作用。有研究就提到，公园的20分钟效应， 是指大致20分钟左右的户外停留过程当中， 人的压力和负面情绪会有所下降。晚饭过后，到附近的公园或者绿地走一走，看看周围的树木、天空， 观察路上行人的日常，不需要刻意的去做什么，只是换一个环境待一会儿，

心情往往就会有所不同。也有研究表明，接触绿色植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沮丧的情绪，增加心理的宁静感。观察一片叶子的脉络，修剪一下杂乱的枝条，这种缓慢而确定的手工活动能够让人重新的感受到秩序和节奏。

人在紧张的时候很容易思维僵化，放松下来反而会更加的让思路变得清晰，这不是偶然，而是身心互动的自然规律。所以短时间的冥想可以让自己的身体状态放松下来。冥想的特点在于身体越放松，头脑反而越清醒。每天抽出10分钟，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专注于呼吸，不做价值判断，

0: 只是观察自己的状态。这种做法不需要任何特殊的设备，对场所也没有太高的要求，是一种比较灵活的调节方式。当然，让自己放松下来的方式还可以是整理房间。干净整洁的环境往往能够带来心理上的秩序感，把整理房间看作是梳理生活的一种方式，而不是一项负担。可以试着把任务分散到不同的天完成，比如某天只收拾书桌，另外一天整理衣柜，而每个微小的完成感都会积累成对生活的掌控力。当然，许多人也会在下班之后立刻就洗个澡，这样就好像给一天的工作画上了一个句号一样。确实，温热的水流可以帮助我们的肌肉放松，也能够让人从纷乱的思绪当中暂时的脱离出来。这种方法真的成本很低，效果却非常的直接。当然，我们也可以利用碎片时间来学习，但有人担心说，下班之后哦，继续学习会不会又加重疲劳呢？但事实上，适度的学习和被动的娱乐所带来的感受是不同的。刷手机虽然轻松，但是过后经常会伴随着空虚感，而有意识的学一点东西，哪怕进度很慢，往往能够带来更长久的满足感。比如说利用业余时间有针对性的补强某一项技能，比如学习更好的文档呈现方式、数据分析方法、沟通技巧，真的不需要说每天一定要投入很长的时间，关键在于持续下去。再就是实在不想学和工作有关的事，可以学点课外的知识，每天读十几页书，听一节网课，写上几百字的随笔，这些看似微小的习惯，日积月累的就会形成可观的储备。或者你也可以试着去发展一下自己的兴趣爱好，绘画、摄影、乐器、手工，任何一种爱好都能够为生活打开一扇新的窗户。它不一定会指向很功利性的回报，但是却能够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日子变得更有层次，变得更有质感。
1: 如果没有遇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2: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在有限的业余时间里，用一种温和的方式为自己补充能量？我们继续来说从身体层面的补充。行动力不足，有时并不是说意志力薄弱，而是身体能量储备不够。体能下降时，人就非常容易拖延、犹豫、缺乏干劲儿。因此，照顾好身体本身就是在为工作和生活赋能。做一顿饭，食物经过消化吸收，最终成为身体组织的一部分。所以用心准备一顿晚餐，选择新鲜的食材，认真地对待烹饪的过程，这种对于自我的照顾会带来实实在在的满足感。懂得好好吃饭的人，往往也更懂得好好生活。适度的运动也是有助于身体健康的。对于上班族来说，不需要高强度的训练，饭后贴墙站立15分钟，慢跑20分钟，散步半个小时，这些轻度的活动就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关键也是在于规律，而不是强度。再就是好好睡觉。熬夜对很多人来说看似是增长了自由的时间，但实际上透支的是第二天的精力。不管白天经历了什么，一个充足的睡眠往往是最好的修复方式。生活本身就是题一道道做，饭一顿顿吃，累了就休息，困了就睡觉。用这样的方式，用温和的方式为自己来补充我们在工作中丢掉的能量吧。

其实理想的下班状态是从来不带疲惫感叹今天终于结束了，而是心怀期待的迎接业余的时间要开始了。这并不意味着说我们要把下班后的每分每秒都填满各种任务，而是要学会在喧嚣褪去之后找到一种让自己真正舒服的节奏，在工作和生活之间建立一种可持续的平衡。我们不必强迫自己把业余时间变成第二线战场，去考证，去社交，去追赶所谓的自我提升。真正的放松是允许自己慢下来，允许自己浪费时间，在那些看似无用的瞬间里重新找回对生活的掌控感。工作是我们和世界对话的方式，而生活是我们与自己和解的途径。当我们不需要把下班当成逃离，而是可以把它当作回归，那些独处的时光便会成为滋养心灵的养分。愿我们都能在忙碌的日子里守住这份属于自己的节奏，让下班后的每一刻都成为生活馈赠的温柔礼物。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看到时间，今晚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在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华都是一边。
5: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1: 一颗心不懂不懂的狂野。
5: 周杰伦的歌里浪漫。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由郑怡农所演唱的《心造的人》是为电影《周楚除三害》所创作的。影片中这首歌成了剧情后半段浓墨重彩的一笔，尽管出现的频次不高，却能够让你听一遍就过耳难忘。看过电影的朋友说，今后再也无法正视这首歌了，总觉得它透着一股邪恶的正义感。其实抛开电影本身，《心造的人》这首歌所呈现出来的情感色彩是平淡而且柔和的，在郑怡农的演绎下，全曲散发着一种温暖的疗愈的氛围，悦耳的旋律配上正向的文本，似乎很难让人和邪恶的事情相关。这也是为什么在电影为它赋予了这层含义之后，《心造的人》这首歌会给人们带来如此大的冲击力和反差感。不过原作者郑怡农说，这首歌原本就是为了电影所创作，因此影片中加入各种元素和符号之后的《心造的人》才是对他最完整的释义。也许你是第一次听到郑怡农的作品，但是肯定不会是最后一次。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就来听这首《心造的人》。曾经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一首歌翻来覆去的，根本就没有办法停下来，舍不得关掉。遇到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不容易，很高兴能和你分享生活中的这些小美好。我是一丹，我们一起单曲循环。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据说每个90后都听过他的歌，他被称作时代的眼泪。有人说这些年的音乐风格比较流行复古，老歌再度翻红，新歌风格怀旧。今天我们要来说一位歌手，他是国内最早的一批成名的网络歌手。虽然曾经被戏称为 QQ 音乐三巨头之一，但是巅峰时期发行的单曲热度甚至是可以和华语天王周杰伦媲美。所有喜欢在网上冲浪的人们都可能在自己的青葱岁月听过他的歌，堪称时代的眼泪。而近些年他卯足了狠劲儿，依靠综艺节目上的高情商名场面，也激起了网友们的回忆杀。而且他这些年的新歌也绝对会刷新你的认知，他就是汪苏泷。今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三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他是既体面又有心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7: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8: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9: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8: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0: 听达达唱南方，
11: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10: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5: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12: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2008年，互联网快速崛起，一部分年轻人的文化追求被非主流这一形式所吸引，线下长发斜刘海、低腰铅笔裤成了穿搭的标配，线上 QQ 空间、火星文、网络情侣、伤感语录成了年轻人发泄青春情绪的主要方式。而伴随着这种文化应运而生的还有网络歌曲。2010年末，汪苏泷发行了首张原创专辑《慢慢懂》，其中的歌曲《小星星》因旋律抓耳、歌词通俗易懂而收获了无数年轻人的喜欢，但是由于在当时不太符合主流的审美，却又在音乐平台上热度颇高，所以被一些网友把他和同期出道的许嵩和徐良并称为 QQ 音乐三巨头。用现在的话来说，从那个时候起，汪苏泷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多年来，他一直想摆脱网络歌手的标签。想想看，他本身是正统科班出身，却总是被拿来跟那些随便哼上两句、上传到平台上就能被称为歌手的人相提并论，未免太不公平。但是更多的是，有一些人提到网络歌曲，就会联想到一些拿不上台面的东西，任谁也不会接受。但其实放在现在来看，当年的网络歌手不就是如今的独立音乐人吗？同样是认真做音乐，又有什么差别呢？不过说起来简单，汪苏泷为了撕掉标签而走的每一步却颇为艰难。

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有人说他是昙花一现，于是他就平均每一年发行一张全新的原创专辑。有人说他风格死板，那么电子、爵士、迷幻、摇滚，每张专辑他都在变换不一样的音乐类型。汪苏泷一直都在尝试让自己的音乐被更多的人听到，这样或许就可以让自己的印象被得到改观，但是似乎这些还不够。2017年，汪苏泷开始参加综艺节目，他寻求另一个通道，更直观地让大众看到他在音乐上的转变。数年间，他似乎从一个音乐人转变成为了综艺咖。你可以在多档音乐综艺节目中看到他的身影，看到他在综艺节目上做主持人、做嘉宾，但是他从来都不会忘记宣传自己的歌曲。直到专辑《21世纪罗曼史》的出现，这次他终于做到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一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往南方向港窑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7: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6: 然后呢？
7: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8: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9: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汪苏泷。2022年9月，他在各大平台上线了一张联合多位女性歌手制作的专辑《联名》，他把这张专辑称作年度超级企划。但是更炸裂的还在后面。一个月之后，汪苏泷职业生涯的第10张个人创作专辑《21世纪罗曼史》正式发行。21世纪罗曼史的专辑介绍里，他是这样概括的。记录21世纪以来所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变幻，就是21世纪罗曼史。专辑总共收录了10首歌，在歌曲的立意上，创作的笔头直接从个体情感的拉扯扩张到了时代情绪上，但是并不见大主题下大概率会出现的虚大空或者口号式的呐喊，整体词曲都控制在以一个时代亲历者的视角当中。就好像歌曲《讲话是闭嘴的时候》里面的那一句，朋友聊的话题越来越无法参与，有时怪自己不合群，处理不好很多关系。苛刻的坦白勾勒出的情绪，是普通人可能都经历过的心路历程，是同个时代可以共享的感受。同时，这张专辑的曲风也是和之前大众认知里的汪苏泷相差甚远。

0: 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的音乐，作为汪苏泷的第十张个人创作专辑，也是他最重视现实感的一张作品。整张专辑让你没有办法光凭第一听感就判断这首歌的新与旧。比方说告别前要跳舞，乍听之下是当今国际最潮流的 synthpop， 但实际上在歌曲的律动写作的细节处，都是向1970年代的原组合成器流行致敬。

0: 爱你人生单曲循环。
1: 在他的第十张个人创作专辑《二十一世纪罗曼史》当中，循环主打《为什么难过》一直在重播。最开始会以为是90年代的港台老式情歌做派，但是在里面又可以听到当下最时兴的音色处理，同样会被你误以为是老电台情歌的全程热恋，实则是一首当下流行的 New Soul。关键在于专辑中不同音乐元素的融合并非简单的拼贴，它严格地遵从了流行音乐的听觉系统，在当下听众习惯的基础上容纳陌生化的手法。这是二十一世纪罗曼史创造性的实验，也可以说是汪苏泷音乐创作力与驾驭力的再一次体现。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让手机静一下，和心爱的人相互依偎，让电视空一晚，不去看世界的繁华和纷乱，让灯光暗一点，看地球恢复本色，让生活静下来。地球一小时，祝福地球，祈福平安，让我们在一起。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真的是你。
1: 经过你来时，
2: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3: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1: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4: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3: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除了二十一世纪罗曼史，先于专辑发行的《联名》则是由汪苏泷包揽词曲创作和制作人职务的一张专辑。不同的是，专辑里的十首歌都是由十组知名女歌手演唱完成，这是一张她一首歌都没唱的专辑。这种操作就好比一个演员做起了导演一样，不算跨界，但绝对是技能和段位的一次自我考验和升级。十组女歌手当中包括徐佳莹、杨乃文、陈静飞、阿四、薛凯琪等等，他们都在唱作上极具个人特色。这样看来，联名更像是汪苏泷给自己布置的十道挑战系数极大的命题作文。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其实他早年就有相当多的爆款金曲，但是那些歌曲更多的是偏向青春抒情的画风，比方说有点甜、一笑倾城、梗，这就是导致了汪苏泷在大众印象里就是一个只会唱作小甜歌和抒情歌的人。但是在2022年发行的两张专辑里，在唱作的角度、编曲的审美体系上，完全可以说是换了张面孔。比方说之前提到的21世纪罗曼史中的第一首歌《大裂》，以及那首在歌曲评论里被称为听到会让人觉得分裂又上头的《恋爱动物》，就是不错的例子。既结合了德国先锋电子实验音乐，被称为德国泡菜摇滚的曲风，又在旋律上保持了流畅度的同时，还在其中夹带足够的巧思。

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他被称作娱乐圈的劳模，而在唱作发行这两张专辑的时间夹缝里，他举办了一场汪苏泷大娱乐家线上直播音乐会，连跳带唱一共完成了17首歌的现场演绎。与此同时，他在2022年还完成了9首 OST 以及多档综艺节目的录制。现如今还坚持发专辑的华语歌手

相对于之前少了很多，但是无论市场如何变化，总是还有人在坚持音乐的初心，因为这帮人始终相信创作才是他们的人生正解。由此可见，如果对音乐没有坚定的信念，对自己没有足够的狠劲儿，汪苏泷在一年的时间里是绝对拿不出这个数量和质量的音乐成绩的。某个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时光匆匆，沉浮若梦。大浪淘沙之下，当年被质疑昙花一现的汪苏泷依旧在音乐行业耕耘，而一些大红的网络歌手早已经不知去向了何方。从慢慢懂到联名和二十一世纪罗曼史，汪苏泷的大多数音乐作品的好听以及持续输出的能力都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多首 OST 歌曲的推出证明了他在创作上精益求精的态度。他早已经从青涩的网络歌手蜕变为被大众所认可的创作人，这一切都来之不易，所以你也一定要找到自己的优势，学会变通，学会坚持，总有一天你会得到属于自己的荣誉。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的音乐和他的故事，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

在跟身旁的朋友聊天的时候，他们是不是也曾经跟你发过这样的感慨？哇，歌怎么这么好听？这就是我们的骄傲来源。我是摩登 DJ 刘曼，接下来的时间里面也会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们的节目名称叫做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声线应该很熟悉，来自于我们已经认识很久听过很多作品的苏打绿的主唱吴青峰。接下来 Code Line Sometimes。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地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地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0: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 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2: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0: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2: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

0: 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三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他是既体面又有心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1: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三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6: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7: 导航开始了，
6: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8: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9: 感谢永远有歌，
10: 感谢永远有歌，
9: 把心境道破。
10: 那些
9: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11: 一路陪你。
9: 慢慢听歌。

0: 会是来自于国 VC 乐队送上的日落，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跟你说，其实在乐队界除了张琪之外还有很多让人心旷神怡的美男子，我说都不会太直接一点，像面孔乐队的主音歌手陈辉，他的这个面容也是一直保持着年轻的状态，而且长发及腰，特别特别好奇他是怎么保养的。除此之外呢，还有郑钧，他作为一个摇滚歌手，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翻一翻他很多年前的照片，有一点点未成的味道啊。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非常非常了解的之前在草莓音乐节达达乐队的主唱彭坦，但是你知道吗，他和很多很多年前的照片比起来居然是现在更帅，你知道吗？青春若有张，不老的脸应该就是这些老摇滚人的。再往前翻还有呢，如果你以前买过超载乐队的那个磁带，你知道吗？哇，一下子时光感好强啊。磁带你会发现以前的磁带封面当中我们会看到这么一位，庸俗的话叫帅哥，好听的话叫美男子，就是高旗的照片。有一点什么呢，有一点不羁，有一点狂放，你感觉他的颜值也是可以去演偶像剧的，就这种帅的程度也是很高的。除此之外刚刚来唱歌的国 VC 乐队的主唱也是很有颜值的，他七几年，但是当我们跟他一起聊天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颜值，如果你是20多岁不到30岁我们也是相信的。如果感兴趣可以去网络当中搜索一下我刚刚提到的这几位摇滚人乐队人。
1: 他还在想是否就住窗外，你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是海的声音，这是从指缝里溜过的风的声音，这是小鸟在树上唱歌的声音，这是妈妈骑着自行车载着我飞驰的声音。
1: 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些声音的样子。
2: 在所有新生儿中，只有0.4%的先天性白内障会被发现。抓住时机就是抓住希望，让孩子看见声音的样子。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1: 那些
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一位来自于陈粒的这首歌，其实呢也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电影的名称叫做《一个人的收藏》。主题曲呢除了作为宣传所用，让我们获得第一印象之外呢，也是赋予影像核心说法的一扇门。所以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你也可以通过旋律，通过歌词来窥见到这一部作品，这一部电影作品当中

下来在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节目当中来唱歌的这一位女生是很多人都很喜欢的，并且也是我以前的同行。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娃娃魏如萱虽然说已经做了妈妈，但她的少女感在歌曲里面依旧有，并且她以前也做过电台的主持人。请出娃娃魏如萱，25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成。

0: 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2: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2: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3: 导航开始了。
1: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4: 属于我们的童话，
5: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6: 这真的太美了。
5: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7: 第一首
5: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听到的歌来自 Birdy Surrender，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位音乐人，之前我非常喜欢他的音乐作品，第一是因为他都是原创，第二是他的作品里面都会让我再复习一遍我曾经读过的那些古诗词。接下来他要唱到的这首借我，实际上你也可以通过歌词当中找到纳兰性德木兰词当中的一些片段，比如借我孤绝如初见，谢春花，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借我。

0: 好，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郭顶想着你。
1: 就这样轻易，因为你，我也能试着写一首歌给你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一首穿越珊瑚海，牛奶和咖啡乐坛带来，时间就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残酷，岁月无声，了然无闻。今天也就让我们寻找简简单单的旋律，争取让你听过之后有那么一丝好的心情。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想吃地道重庆火锅的朋友，这家烂兄弟鲜菜火锅可以安排上。店里呢是中式装修，大气又接地气，还是明档厨房，能看见厨师备菜，吃着呀特别放心。锅底呢是正宗的重麻重辣重庆味，越煮越够劲，吃着超过瘾。必点的现切牛肉，纹理漂亮，涮完以后细嫩又滑口，鲜鸭血软嫩入味，煮久了也不会老，毛肚颗粒分明，脆弹有嚼劲。现炸酥肉呢，外酥里嫩，椒麻香浓，一上来呀就抢着吃。重点是腊肉丁丁土豆饭、红糖米酒汤圆，还有泡菜，全都是免费的。特别是红糖米酒汤圆啊，香甜浓郁，解辣又治愈，脑花和南瓜也都值得一试。现在有50抵100的菜品券，数量有限，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抓紧抢购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继续在路上，我是春晓。
1: 享受异想世界，大家在聆听旋律之余，是否能够切身体会到夜深人静的时候人悼念爱情的孤单感受呢？这首《回到过去》，周杰伦。

距离会让人心灵得更加的紧密，或可能分开，就像别人说考验一样，时间能疗伤，可是不会等人。孙燕姿用天黑黑告诉你这些。

校园里简单暧昧的小幸福，喜欢一个人却没有办法表白，只是自顾自的幻想，如果在一起，那该是多么的美好甜蜜。这种律动的跳跃，旋律的流畅，都弥漫在一首叫做棉花糖的甜美和幸福感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四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

0: 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我是春晓，继续和各位分享音乐的好时光。你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真的你未必看得到。你听邓丽欣带来的这首《十分爱》。

钟晓在这边和你继续分享音乐中的好时光。接下来带给你的是这首《誓言了》，王菲的这首老歌，多少年来都是被人们一听再听，谁不希望誓言可以被捍卫一辈子呢？

似水年华或许只是一种错觉，经历了万年的轮回，绽放了一世的烟花，错失了千年的等待，最后消失于一瞬间。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心声。 FM 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欢迎回来，我是春晓。
1: 人生可以倒带重来吗？爱呢？我受够了等待，你所谓的安排，说的未来到底是多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一首至上励合的 Kiss 揭开了我们今天音乐旅途的序幕。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很高兴和你一起伴着音乐上路了。我们也一路伴随着活泼的快乐歌唱，给自己一段快乐的心情之旅。

我想快乐些是蔡淳佳带来的，接下来呢送上一个甜蜜的歌声是袁咏琳的热气球，伴着歌声你想象一下，清澈的天空，爱情在蓝天下，到处是浪漫的风景，恋人们彼此牵着手坐在热气球上环游世界，你一定觉得这个画面很美好，你也一定能够感觉到幸福离你很近。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熟悉的旋律，美好的律动，也带给人一种不用思想的放松。这就是袁若兰的《爱尘已无限大》，一首欢快的音乐作品。现在你也在歌声当中能够体会一下袁若兰的喜悦心情、快乐笑脸。

金莎呢，总是给人一种气质非常清纯、甜美可人的感觉。你听她的这首《大小姐》，这首歌也像她的人一样很甜美，她也展现了她非常明亮、俏皮的嗓音，也。

我的心想唱首歌给你听，歌词是如此的甜蜜，可是我害羞，我没有勇气对你说一句我爱你。这是周文轩和曹格共同演绎的凄美情歌《梁山伯与朱丽叶》，歌名听起来很有意思，而歌曲呢又轻快明亮，听到这首歌曲仿佛有种很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 AI 路况。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 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好时光。下面我们继续品读快乐的歌词，体会一下快乐的旋律和快乐的心情。来听周传雄的快乐进行曲，回味一下音乐的单纯快乐。

屏住呼吸告诉他我是多么的中意他，没有害怕，每次约会心中总会有火花，梦见一幅画，有我和他，微笑的我穿着长长的白纱，这是梁咏琪唱来的《中意他》，一首很有小女生气息的情歌，歌词旋律都朗朗上口，现在就闭上眼睛静静的来听吧。

下面听到的这首歌是陶喆的就是爱你，歌曲当中描写的暖暖爱意呢，将每一位恋爱中的男生渴望一直呵护女生的欲望随着旋律慢慢地表达出来。以前听过一句这样的话叫做，如果爱请深爱，所以请记得珍惜你身边所爱护的人。现在就把这首就是爱你送给你们。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3: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4: 导航开始了，
3: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5: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性格活泼开朗的黄雅莉也一直用她很朝气蓬勃的嗓音在唱属于她自己的故事。下面她带来的这首《我还能飞翔》传递出了黄雅莉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各个状况，不管是梦是愿望是爱还是沮丧，都在这段旋律当中呢有所描述。

音乐的世界里始终有一个歌者是在默默地陪伴我们，也许这个声音我们好久不见了，但是他用他高亢的声音来诠释的幸福爱情我们是不能够忘怀的，他就是林志炫。我们找出了这首《出嫁》，你也可以再次感受一下林志炫呢用很独特的嗓音带给我们的幸福和甜蜜。

和好音乐在一起呢，时光总是匆匆的流逝，又到了音乐旅途要跟你说再见的时候了。最后是李慧珍带给你的一首快乐感觉的自由的味道。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1: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2: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1: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0: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3: 爸爸，
4: 慢慢来，爸爸教你。
0: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5: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6: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7: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8: 赶紧去挑挑吧。
9: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不是也曾经会想过，我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能够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我们节目当中，也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呢，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还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亲自的来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舞台。如果说你也希望为孩子打开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这三个字就可以获取到报名的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咨询。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篇小小说，它是围绕手展开叙事，采用的是第三人称的视角，讲述了一个关于迷失与归途的故事。每一个小的章节都让人揪心，直到最后才让人放下心来。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王世虎的小小说《手》。
1: 看见这只手，他心里咯噔了一下，尘封的记忆就像发黄的电影胶片徐徐展开了。这只手不白，肤色还有些黝黑，想必这个人啊，小时候也是个淘气鬼吧。那时村庄前流过一条河，每年一到暑假，吃过午饭，趁大人午睡后，他和小伙伴啊，就像脱了缰的野马，跳进河里抓鱼、嬉戏、游泳，不亦乐乎。玩到夕阳西落，一个个都被晒成了一条条小泥鳅，母亲常被气得火冒三丈，一边拿着鞋底追他，一边责骂：我让你淘气，我让你淘气。这只手不大，食指明显要粗一些，这人大概曾经也是个爱学习的孩子吧。虽然顽皮，但他天资聪明，学习成绩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他尤其喜欢写作，作文屡屡被老师当成范文在班上诵读。他还有写日记的习惯，每天睡觉前趴在床上把一天发生的事情认真地记录下来，先后写满了10多个笔记本。久而久之，他握笔的食指关节就显得有些突兀。这只手不滑，手掌上还有一层厚厚的茧子，看起来也是个吃过苦的人。上初一那一年，母亲上山采药时意外跌落山谷，不幸去世，家里的重担都落在父亲一个人的肩上。上有卧病在床的奶奶，下有弟弟妹妹，懂事的他每天放学就飞奔回家，喂猪、放牛、劈柴、做饭，然后辅导弟弟妹妹做作业。他要用稚嫩的身躯帮父亲分担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这只手小心地向前游走，显得有些踌躇不定。高考后，他跟着村里的大人进城打工，因为学历不高又没有技能，找工作四处碰壁。他进入了建筑工地做小工，第一天下来他累得全身都快散架了。晚上躺在工地简易的木板床上，他流下了酸楚的泪水。他想放弃，但一想到家人，他又咬牙告诉自己要坚持。

0: 这只手轻轻一拉，慢慢拉开了一个黑洞。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一个叫黑皮的老乡。黑皮开着豪车，穿着名牌衣服，问他想不想发财。他点点头，黑皮带他去了一个偏僻的小区，说是公司的培训基地。听完第一堂课，他就什么都明白了。他内心很挣扎，但讲台上那一叠叠厚厚的人民币就像一个诱人的漩涡，把他的欲望搅得是蠢蠢欲动。这只手缓缓伸进了黑洞，好像在寻找着什么东西。第一次执行任务，他万分紧张，虽然身边站满了同事，但他还是害怕不已，仿佛周围有一万只眼睛在盯着自己。黑皮递给他一个鼓励的眼神，他深呼了一口气，借着公交车的颠簸走上前。没想到一切那么顺利，他成功了。不错，是个好苗子。黑皮拍拍他的肩膀，讪笑着把一点钱塞进他的手中。这只手忽然停了下来，似乎找到了想要的东西。在黑皮的带领下，公司的业务越做越大，他的腰包也越来越鼓。渐渐的，黑皮开始不满足于街头巷尾的小业务，而把目光盯向了别墅区。最后一次行动，他们做了周密的计划，收获丰厚。可刚出小区，就被埋伏的警察一网打尽。原来呀，警察早就盯上了他们，人赃俱获，无可狡辩。戴上手铐的那一刹那，他猛然间觉得整个世界都塌了。这只手开始慢慢抽搐，一个黑色的皮夹露了出来。三年后，他出来了，回到老家，父亲朝他叹气，弟弟妹妹看他的眼神有些怪异，亲朋好友们也都有意无意地疏远他。那是他人生中最灰暗的一段时光。一个月后，他简单地收拾了几件衣服，又返回了城里。从最初的搬运工、泥瓦匠，到酒楼洗盘子工、销售员，再到如今自考本科，开了一家广告公司，有了家庭和孩子，他才真实地懂得遵纪守法的重要和脚踏实地的珍贵。这只手继续往外抽，皮夹的大半个身子都出来了，他的心也跟着提到了嗓子眼儿。嘿，兄弟，真是你啊。突然他一把抓住这只手，假装含蓄。这只手一惊，皮夹子又滑落了回去，一双清澈而又充满惊恐的眼睛看向了他。
1: 你不认识我了？我是你表哥呀。
0: 话音刚落，车到站了，他拉着这只手飞快地下了车。
2: 大哥，我是第一次，真的，我发誓以后再也不会了，求求你千万别报警。
0: 他感觉这只手在颤抖。
1: 好好做人，人生的路啊还很长呢。
0: 他用力地握紧了这只手，然后松开了，望着这只手渐渐消失在人海中，他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曾经啊，他也有这么一只手。
3: 谁在四惠东的街边拼着车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0: 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0: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2: 导航开始了。
0: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3: 属于我们的童话。
4: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5: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4: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5: 阅读时光。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陪伴大家的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篇手读完之后，想必很多朋友会和我一样心里五味杂陈的。那只手曾经握过笔，干过农活，搬过砖，也曾经伸进过别人的口袋。但是最让人动容的不是那只手犯下的错，而是他在迷途之后被另一只手紧紧地握住，轻轻放下。那一握是理解，那一放是成全。其实这篇文章让我想起了一个词，回头。人生路长，谁没有在某个路口徘徊过、犹豫过，甚至走偏过？但是真正珍贵的从来不是永不犯错，而是犯错之后还有人愿意给你一次机会，还有勇气自己把自己拉回来。就像我们今天读到的故事里的他，从高墙内走出来之后，没有自暴自弃，而是一步一个脚印，重新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模样。这也会让我想起，我们每个人的成长，其实也都需要这样的手。小时候，是父母的手牵着我们学走路；长大一点，是老师的手指点我们认字读书；再后来，是朋友的手、爱人的手，甚至是陌生人的手，在我们跌倒的时候轻轻扶一把。而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手能不能在关键时刻拉自己一把。而这也正是我们一起读吧和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想要传递给孩子们的东西。因为语言艺术的学习绝不仅仅是练练嘴皮子、背绕口令、登台表演那么简单，它更深的意义在于通过朗读与表达，让孩子学会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学会分辨是非对错，学会在复杂的世界里守住一颗善良、正直、温暖的心。我们相信，一个从小热爱阅读的孩子，心中会住着无数个榜样，他会在手这样的故事里，明白什么是底线，什么是救赎。他会在诗歌和散文中感受美与善的力量，他也会在一次次朗读中把那些美好的价值观慢慢地、深深地刻进自己的生命里。这样的孩子长大了或许不会成为所谓的英雄，但他一定不会成为那个在公交车上伸出第三只手的人，因为他知道真正的富有不是口袋里有多少钱，而是心里有光、手上有力、脚下有路。而在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我们只是陪伴每一个普通的孩子在语言世界里慢慢地长大。我们会带他读好书，带他练好声音，带他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坐在话筒前，认认真真地说

0: 出自己的心里话。我们不会逼他背稿子，不会让他为了比赛而焦虑，我们只想让他知道，你的声音是独一无二的，你的想法是值得听见的，你不需要成为别人，你只需要成为更好的自己。当然，我们也想对每一位家长说，请相信您的孩子也许不是成绩最好的那一个，也许不是才艺最多的那一个，但是他一定有属于自己的光。有时候那份光藏得深一些，需要耐心去发现，有时候那份光还不够亮，需要陪伴去点燃，而阅读和表达恰恰是最好的引火棒。当孩子爱上读书，他的世界就不再只有眼前的一亩三分地，当孩子敢于表达，他的内心也就不再畏惧孤独与误解。所以我们诚挚地邀请全市4到14岁的孩子们加入到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只要你的孩子喜欢听故事，愿意开口说话，我们就张开双臂欢迎他。我们会像故事当中的那个表哥一样，在他迷茫时轻轻握住他的手，告诉他人生的路还长，好好走。如果你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窗，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和我们聊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每一份喜爱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1: 绿色宜昌，生态交响。本节目由宜昌交通广播与宜昌市林业和园林局联合制作播出，让我们共话森林之美，守护长江之韵。欢迎收听宜昌林业和园林快讯。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宜昌林业和园林快讯。本期节目您将听到，三峡植物园首次记录赤腹鹰。近日，三峡植物园首次清晰拍摄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赤腹鹰，填补了园区该物种的观测空白。此前，园区已开展观鸟调查活动，梳理出鸟类本底资源共92种。此次赤腹鹰的记录进一步丰富了园区鸟类名录，实现了鸟类资源调查的新突破。赤腹鹰属于鹰科鹰属小型猛禽，因外形与鸽子相似，俗称鸽子鹰，被列入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该鸟类主要栖息于低山丘陵及阔叶林间，以蛙类、蜥蜴、昆虫等为食，具有明显的迁徙习性。每年9月中下旬飞往华南及东南亚越冬，春夏季节向北迁徙。随着夏季的脚步悄然临近，大杜鹃、黑枕黄鹂、噪鹃、黑卷尾、灰卷尾等夏候鸟如约而至，陆续抵达三峡植物园。它们在葱郁林间自在觅食，安然栖息，繁衍后代，叽叽喳喳的鸟鸣交织成悦耳的自然乐章，汇聚成一幅生态盎然、灵动鲜活的鸟类聚集盛景。这些夏候鸟的稳定栖息，不仅为园区增添了无限生机与活力，更从侧面生动印证着三峡植物园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与不断改善。如今的三峡植物园草木葱茏，绿意盎然，优良的生态环境已然成为众多鸟类栖息繁衍的天然家园。以上就是本期宜昌林业和园林快讯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

0: 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1: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2: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

0: 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1，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星期五宜昌城区的各个路口的路况情况。我们先来看到702路的快速路，目前的702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往三峡大道的话，此刻已经有了一定的排行压力。我们可以看到702路辅路上来车也目前车流量比较汇聚，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主路上的车流量也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辅路以及主路往我们三峡大道方向的话，在702路快速路上，请你一定要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速，控制车距。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下川通道往智奇大桥方向呢，此刻的排行压力其实相较于昨天这个时间段而言呢，是少了不少的，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呢也不必担心。虽然说车流量还在不断的汇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大部分的车流都还是在顺畅通行当中的，所以说您只要耐心等待即可。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与702路的快速路，如果您是往三峡大学方向，此刻在八中门口送孩子上学再去上班的家长朋友们呢也很多，所以说请您在学校路段行驶的时候，请您急停急走，小心慢行。我们再来看到东山大道与702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16中门口行驶的话，此刻是一路畅通的。最近有不少听众反映说，在金地华城小区旁边的路段呢，可能有鸣笛的现象发生，所以说请各位老司机老师傅，您如果在我们东山大道行驶的话，请您一定要小心慢行，然后呢谨防我们的这种鸣笛现象的发生。我们再来看到体育场路，目前在体育场路与702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往我们东山公园的这个方向的话，此刻可能在华翔过了华翔之后，在体育场路与702路交汇处这个路口呢，可能有一定的排行压力。在长流花园这一侧，我们可以看到大概要经到过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我们再来把目光看到城东大道水叶城路段，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可能还要经到过2到3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并且呢如果您继续往葛留方向行驶，一直到我们的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这个交汇处路段，如果您是继续往我们巴黎相送方向的话，此刻是一路畅通的。但是呢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我们葛六方向呢，此刻在这一段上可能就有一定的排行压力了。我们可以看到从港窑路以及港城路右转的来车呢也比较多，所以说在此时又由于道路施工道路变窄，所以说您如果在这个路口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可能还要经历一定的排行压力，大概是要经到个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山河园路的交汇处，此刻呢由于从巴黎相送过来来车左转进入到山河园路的车流量比较多，所以说司机朋友们在这个路口，如果您想要继续直行的话，可能还需要等待一会儿这个左转进入到我们山河园路的车辆，所以说在这个路口呢也请您小心慢行。我们再来看到在山河园路，如果您现在是在山河园路下行进入到我们的东山大道，此刻在山河园路上其实是车流量还是比较适中的，并且没有发现任何的排行压力。但是呢我们看到东山大道主路上，目前在东山大道主路上可能车辆还在比较汇集当中了，我们特别是要注意到在中国石化宜昌城区万寿桥加油站这个路口呢，右转的进入到我们东山大道主路上的车流和我们东山大道本身主路车流可能会有一定的汇集，车辆密度比较大，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一段路段行驶呢

定要及时变更车道，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再来看到中南路上，目前的7点36分，中南路无论是在北段，还是如果您是经过了我们的中南路商圈一直往我们三峡大道方向的，此刻其实都是一路畅通的，并没有任何的排行压力的产生。并且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其实相较于星期五，相较于前几天而言呢，其实车辆的密度是比较低的，所以说我们也不用担心。您如果在中南路行驶的时候，可能要注意到的就是，如果您是从旭光路下行进入到我们中南路北段的时候，您一定要小心我们主路中南路主路上左边方向来车，唯一要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再来看到学校路段，如果您现在是在金东方学校西陵校区，目前呢其实在东风路的双向车道上都有一定的排行压力。东风路与旭光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此刻是往我们中南路方向行驶的话，此刻可能有一个200米的排行压力。而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在金东方学校西陵校区的门口，如果您是往我们城东大道方向的话，此刻也有一段200米的排行压力。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特别是在学校路段上，请你一定要小心慢行。再来快速浏览一下沿江方面，目前呢其实沿江方面整体通行情况较好，而我们要注意到的就是在夷陵长江大桥在下桥的这一段桥面上可能会有一定的排行压力。并且呢我们再来看到智喜长大桥其实在此刻7点37分是排行压力还是比较好的，并且呢我们也没有发现在桥面上有任何的堵塞的情况。我们再来看到二医院的门口，目前在二医院的门口，如果您是往沿江大道方向，也就是说在二医院门口西陵一路往沿江大道方向，在这一段上可能有一段200米的排行压力。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其实还是比较适中的，但是呢其实由于我们的公交以及我们的私家车自行车然后等等车辆的汇集，所以说在西陵一路上在这一小段路面可能会有一定的排行的情况，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也不必担心。而在县府路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县府路，如果您是往我们的环城北路的方向，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有一定的排行压力了，并且在双向另一条道路上往沿江大道方向，此刻也有一定的排行压力，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呢也请您小心慢行。而在宜化大楼门口，我们可以看到在以往的时候沿江大道这一段可能都还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但是在今天在7点38分，其实在宜化大楼门口在双向车道上其实通行压力都还是比较小的，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也不用担心。

我们再来浏览一下城东大道，目前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葛六方向的，此刻的车辆是在汇集当中了，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您过了路口之后，从交通局大楼门口一直到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的这个路口，其实都还是有一定的盘行压力的。但是好消息是只要您过了顺利通过了我们交通局大楼，您继续往水月城方向，其实道路都是一路畅通的。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9，我们在一小段音乐之后继续回来。

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

0: 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1: 公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0: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野。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3: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0: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5: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4: 不迟到，
5: 无意外，
4: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6: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1: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7: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8，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信息。目前呢，如果您是在702路的快速路，如果您在702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往三峡大道方向呢，此刻在这一段上已经有比较明显的盘行压力了。我们可以看到，在车流量的队尾是一直排到了702路快速路与我们的 CBD 恒基国际的这个交汇处的上空，所以说请您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您一定要小心慢行，并且呢，您如果继续行驶经过了我们体育场路这个路口之后，在前往到下川通道这一小段上，其实都还是有比较明显的盘行压力的。但是好消息是，您只要通过了我们的下川通道之后，您继续再往三峡大道方向，其实盘行压力就没有那么明显了。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702路的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往智济大桥方向呢，此刻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盘行压力，车流量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北辰港湾 A 区的门口，所以说请您在这条路上行驶时，无论您是往桥面还是往我们的三峡大道方向呢，此刻都一定要缓步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我们再来看到成功大道上，在稍早的时候，成功大道在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交通局道路门口方向可能有一定的盘压力，但是在我们这个时间段看到其实排行的压力是少了一些的，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港城路右转的来车呢其实也是少了不少，但是您继续要注意到，就是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这个交汇处，可能往我们的京东山方向，在这一侧也就是从运河大院方向来车现在已经是在逐步增多了，并且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队尾是一直排到了运河名都的门口，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这条路往京东山方向的，你一定要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我们再来看到胜利三路，目前的胜利三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继续在往我们的东山大道以及宜宁长大桥桥面上这个方向行驶呢，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有比较明显的盘行压力，并且在辅路上的车流量也在不断的汇入，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呢，请您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而在东山大道上，如果您是在东山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我们体育场路方向，此刻在我们的这一段，特别是山河源路与东山大道交汇处的，在我们的万寿桥加油站这里，可能有一个车流量排行的压力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大概大家在这个路口，在东山大道与山河源路的这个交汇处，

0: 可能您继续往前行驶的话，可能会遇到一定的排行压力，并且呢，在这一段可能大家还要经到过三到四个红绿灯的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但是好消息是，只要您通过了这个路口，无论您之后是往西陵区还是往体育场路，其实排行压力都还是比较小的。 我们再来浏览一下沿江方面，目前的沿江方面，如果您是在沿江大道的西段，也就是在外国语小学的门口，如果您在沿江大道与西岭一路的交汇处往我们环城北路的方向，此刻在这一段上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并且呢，在县府路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双向以及人民路新街以及我们的
1: 县服路其实排行压力都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请这个时间段的居民朋友们在上班出行时呢，请您在路口左转或者在路口掉头的时候都请您注意安全，并且呢小心谨慎驾驶。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1，以上就这时间段的路况信息，在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将会为您继续分享。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
2: 权威发布，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3: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2，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4: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咱们今天的话题是高考即将到来，你有什么话想对正在努力的学子说啊？先说到咱们今天的天气，其实今天是微风不燥，我们今天呢天气阵雨转阴天，最低气温是19摄氏度，
4: 最高气温是24摄氏度，而在今天同样我们在下周就要迎来我们的高考周了。没错没错没错，很多备考的同学呢以及家长朋友们此时可能心里都憋着一股紧绷的劲儿啊。
5: 这怎么说呢，这算是12年寒窗苦读啊，数千个日夜的一个笔墨的耕耘。
4: 没错，
5: 终于来到了临门一脚的关键时刻了。相信每一位宜昌市民最近走在街头啊，路过宜中啊、宜陵啊，或者是我们葛六啊，这些熟悉的重点高中的 都能感受到一种不一样的氛围啊，校园里边呢是灯火通明，是书声朗朗，另外校外门口呢是默默守候的家长络绎不绝，整座城市都在悄悄地放慢节奏了，温柔守护着这群全力以赴的少年。
0: 没错，咱们今天呢其实也要围绕着快乐减压、轻松迎考这个核心话题和大家讲一讲我们这些高校备考以及科学减压的干货。
4: 没错，
0: 然后呢其实
4: 遇到高考之后，我记得我当年就是比拼的不只是储备啊，更多是心态、状态以及抗压能力。是不是考试之前前几天已经不看书了，根本不看书了，什么临阵磨枪不快也光，根本都不现在也放在眼里边了。
5: 那我前几天还是疯狂的看，但是你知道就看了也看不进去了，就是该学的都学了。考的想的是考完试赶紧去网吧玩几天是吧？
4: 那时候还没成年，还不能去，
5: 还不能那样，
4: 没错没错啊。可以说呢，这个现在呢很多人在考试之前呢，很多高三学子
0: 因为知识点早已经是熟记于心了，基础功底呢早已是牢固了，最后拉开距离的往往不是不会做的题目，而是考前过度的焦虑、心态的崩塌、压力过载导致的一个发挥失常了啊。所以说呢，最后冲刺17呢，比起疯狂的刷题、熬夜内卷，学会快乐的减压，稳住轻松松弛的心态，才是高考制胜的关键。没错，
4: 那就是这心态很重要啊，
0: 一定要把心态放平。然后我们今天的话题恰好也是帮助我们的学子放松一下心态，就是高考即将到来啊，各位观众朋友们以及各位粉丝有什么话想对正在努力的学子说啊，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早高峰互动群以及视频号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而在接下来呢，我们将会为大家分享几则 华夏眼科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体系，为您的高考之后这个眼部健康保驾护航啊。
4: 没错，很多孩子
0: 可以提供，对，没错，很多孩子就是在学习的时候就可能太刻苦太认真了，就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这个视力。
4: 父母说了18岁高考结束之后，

0: 能给你弄眼镜，
1: 没错，
0: 给你弄最好的眼镜。
1: 在而华夏眼科医院呢，它可以提供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与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
0: 说到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其实前名原名啊是宜昌的阳明眼科医院，于2015年3月11日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眼科医院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人民医院的视光学学科胡学斌主任于2011年加入了开展近视手术，迄今为止有将近四万例的一个案例了啊。
1: 没错，而且宜昌华夏呢也致力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我们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
0: 上次你怎么说的，说这个有好视力之后呢，你回到家里边、
1: 有好视力之后回到家里、当然是要看到窗明几净、
0: 对，要好的最心仪的这样一个装饰才可以。
1: 没错，
0: 可以过来了是吧？
1: 啊，是的，
0: 衔接一下，衔接一下
1: 啊。
0: 对，好，晚上时间咱们说一下芳龄装饰。
1: 对
0: 啊，最近呢，很多朋友都是在打听装修这事儿，包括我们的热线电话也在问，哎，你们广播里说那个芳龄在哪儿啊？装的怎么样啊？你们了解吗？哎，我们就了解了一下啊。一说到装修呢，咱们说一说这个芳龄装饰，口碑不错。正好呢，芳龄装饰现在正在举办一个宜昌半家节活动，而且给咱们电台听众准备了一份实打实的重磅福利啊！只要您是通过咱们节目报名的朋友，基础工艺全免费升级，一线大牌主材也免费升级，还有咱们电台的专属粉丝签约直接立减10000块钱。还没说完，更多专属福利等你来拿。
1: 没错，而且重点是芳龄装饰有100%的自有工人，
0: 它
1: 不转包也不外包，而且基础工程呢终身免费保修，这点其实就太让人放心了。最近呢，其实有很多朋友也跟我说想装修啊，正在考虑装修，就很多身边朋友都已经要结婚了，所以说他们在考虑买婚房了，但是然后我就想跟这些朋友就说，请别犹豫啊，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93-1918来详细咨询，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在后台留言报名参与我们的活动。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093-1918。
0: 对，你可能是想眼见为实是吧？想去看一看对吧？
1: 是的，
0: 芳龄装饰是在发展大道与城东大道交汇处的康龙国际广场4楼，它是有5000平米的一个实景展厅的，不仅有最新一线的大牌主材，还有基础工艺细节展示，完工效果一目了然，您可以随时去了解一下，就在那个康龙国际广场4楼，400-093-1918，400-093-1918，详情咨询。
1: 没错，您可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名额非常有限。
0: 对了，
1: 你要是如果说有实地考察一下的需求的话，其实您可以看到，不仅有一线大牌主材，还有我们基础工艺细节展示，完工效果其实一目了然的。
0: 是、
1: 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芳龄装饰的地点，它是在发展大道与城东大道交汇处康龙国际广场的4楼，有一个5000平的实景展厅。
0: 是啊，
1: 是的，
0: 简单啊。你接着再说一个，
1: 我再想一下啊，
0: 啊
1: 我。大家想一想，如果说我们自己的室内环境好，那我们是不是更要走出去去看一看呢？
0: 外面逛一逛
1: 啊！喜欢户外出行的朋友，想必都有这样的困扰，就是外出溯溪以及徒步的时候，普通鞋子踩到湿滑的岩石，
0: 因
1: 为路面上好像容易打滑，
0: 摔跟头。
1: 涉水之后呢，鞋呢也比较结实，行走起来也格外别扭。咱们的1059主播甄选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这款天跑越山的系列户外鞋，也是专业运动队合作款式。做工品质有保障，鞋款呢分为多个色系，色彩选择也非常丰富。
0: 没错，
1: 风格简约大方，不管是搭配休闲装束还是户外穿搭都非常协调。
0: 来说一下啊，它的感觉就那个版型设计啊，很贴合脚步，上脚呢很轻盈，长时间行走呢它也不会有明显的负重感啊，而且有足弓这个位置呢做了一个贴心的一个设计，行走是更稳当，还有鞋底用料扎实。面对什么山间的湿滑路段呢，野外不小心啊，这个什么踩什么石头子儿啊什么的啊，你从容应对，耐磨耐用，适配多种户外场景、户外环境。
1: 没错，其实它说到使用场景其实非常广泛。
0: 对，
1: 你想不管是我们周末啊结伴去溯溪，以及野外探险、山间徒步、户外露营，还有平日里的一些日常通勤、出门散步，其实这双鞋子都会派上用场。特别是我们最近宜昌可能冒了点小雨，路上就本身就比较湿滑，
0: 对，
1: 所以说其实买一双溯溪鞋也是比较合适的。
0: 来瞧重点啊，159块钱起，159元 元，价格十分可观。各位还支持是七天无理